0: 奔驰到西宁大路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人力资源门前路段呢，排队等候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也是希望大家都能保持这个多一点耐心。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康宁大街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中医院新旧楼门前路段呢，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尤其现在这个过街这岔路口处呢，人流量也是比较密集，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能多加观察，注意两行人。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极光路啊，现在这个新小桥这个路段呢，通往龙山区法院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新康街呢，此时与健康路东方广场这个岔路口处呢，交汇处的节点大流量通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桥站路口呢，目前车多，新康路的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早高峰的这个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礼让的行驶，注意出行安全。其实这么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是多云转晴，温度33度到22度，西南风3级。今天白天呢，预计我是可能会有一些微弱的阵雨或雷阵雨，然后也是提醒注意预防。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别把游客人脸信息当作景区的付费商品。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在深圳的甘坑古镇景区内，游客可以扫码付费生成自己在景区的游览纪念视频。7月21号，该景区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该视频生成功能依托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单次定价约30元。据工作人员介绍，该服务通过景区的公共监控设备抓取影像素材，游客扫码授权后，系统将对应的数据库当中匹配人脸信息，自动剪辑生成专属的游览视频，全程为游客自愿的选择项目，完成授权并付费后即可下载成片。游客主动扫码按需生成视频，自由付费下载，看似全程自主毫无强制，可撕开便民服务的温情外衣，其侵权的本质暴露无遗。很多游客默认景区的监控只用于安防维稳以及秩序维护，是保障游览安全的公共设施，万万没料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面容影像会被悄悄地抓取储存以及商用。景区案涉入园及授权的潜规则，跳过事前告知、获取明确同意的法定流程，悄然收集游客敏感的个人信息，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的合法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人脸等敏感信息必须满足特定目的以及充分要求严格保护的三大前提，且必须取得当事人的单独明确同意，默许推定以及默示授权均不具备法律效力。游客入园游玩是为了休闲观光，从未与景区达成人脸信息采集以及视频录制的相关约定，更未授权景区将个人影像以及行踪轨迹用于商业牟利。景区未经许可批量的抓取储存游客的人脸数据，再以此为筹码做付费变现，越过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更让我们值得关注的是，人脸识别存在着误差，极易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游客可能会付费下载他人的游览视频，自身的影像数据也可能会被他人获取，而一旦数据储存以及管理出现疏漏，海量游客的人脸影像以及游览轨迹等私密的信息将会面临泄露和滥用的风险。同时，景区已刻意的经过监控才能生成好看视频，引导游客配合数据采集，变相的诱导游客让渡个人隐私，游客看似拥有了完全自主的选择权，实则是在对数据采集范围用途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被动妥协。民法典要求，自然人的私密活动行踪轨迹属于隐私范畴，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记录、公开以及使用。肖像权更是专属的人格权利，任何主体不能未经授权来制作或使用他人的肖像。景区将游客隐私数据包装成了付费产品来售卖，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游客肖像，涉嫌突破了民事侵权边界。当下文旅行业新业态、新玩法层出不穷，但是任何形式的创新都必须守住法律底线和权益红线，绝不能以牺牲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为代价。公共场所的监控资源核心定位是服务公共安全、维护秩序的公共设施，绝非可供商家随意牟利的私欲工具。而无论是景区还是各类的公共场所的运营方，都必须厘清公共数据使用与个人隐私边界的保护，
始终敬畏法律，充分的尊重公众的权益。期待监管部门及时的介入调查，督促涉事景区完成整改，对于违规行为严肃追责，筑牢个人信息的安全防线，更要以此为契机来倒逼全行业摒弃逐利的侥幸心理，守住合规的经营底线，也是让文旅的领域每一项的创新都真正的服务于民，在法治的轨道上稳步前行。

背调不可烂调，不应异化为人肉搜索。王先生经历互联网大厂、D公司两轮技术面试，拿到技术岗位录用的通知，却因数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民事诉讼，被第三方的背调机构标注为中等风险的黄灯， D 公司据此终止录用。小罗应聘某零食公司时，因一起拖欠物业费引发的民事诉讼，被背调机构亮起黄灯，导致求职遇挫。法院宣判后，所欠的物业费已被执行，此事早已结案。已经尘埃落定的民事责任纠纷，竟被当作背调的污点，于情于理都令人费解。背景调查应是职场诚信的校准仪，用人单位招聘的时候核实候选人的学历、履历、工作表现等信息，是保障用工安全、防范风险的正当需求。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背调无可厚非，但是现实当中的一些背景调查却走歪变形，从查学历、查履历演变为了挖隐私、评品行，从客观记录异化为了主观定性。一些背景调查存在着侵犯隐私、流程形式化以及结果受民事诉讼影响等问题，甚至出现了违规操作。有些背调机构想当然地制定背调标灯的分级标准，只要是求职者有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的案件信息，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有理还是没理，一律给其标注黄灯或红灯，导致求职者处于不利的地位。实际上，不少求职者的仲裁或诉讼经历源于当正当合理的劳动维权以及消费维权，或者是普通的交通事故等。这些不属于求职者的工作履历信息也与其工作能力无关。诉讼权是公益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定权利，因为一次民事诉讼就成为了求职的污点，劳动者会对诉讼望而却步。这不仅会伤害求职者，更会削弱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救济渠道。背景调查是核实履职相关信息的合规工具，一旦越界收集主观定性或者是滥用诉讼记录，即异化为侵犯人格权、隐私权的人肉搜索。背景调查需有度有界，企业享有用人的自主权，但是权力行使应有边界，不能滥用信息收集，更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背调应通过个人授权和法律规制两个程序的保障权利，侵入最小化，既没有劳动者授权不得调查，即使获得授权也要遵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背景调查应当严格地遵循相关性原则，只问与岗位履职必要相关的信息，与岗位无关的民事诉讼应被明确地排除在背调的范围之外。即便是求职者曾经涉及过诉讼，也应就事论事区别对待，而非是拒绝录用，否则会构成就业歧视。背景调查之所以频频越界，根源在于缺乏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的收集个人信息。然而现实当中，什么信息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什么属于最小范围，并没有可操作的清单和标准，执行全靠背调机构和用人单位自由的裁量。所以很多敏感的个人信息也就成了加钱就能查的模块化嫩肉。从长远来看，要给背景调查活动明确规则，划定清晰的红线，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给调查范围划出具体的边界，对于调查流程做出细化的要求，明晰列明可以采集的信息范围，也请明确划出禁区的限制区，并且特别是对高度敏感的信息，应当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
设有严格的查询条件和程序，让被调机构、招聘单位知晓调查的边界在哪里，推动背景调查活动依法开展，营造公正、合理、合法的求职环境。被调不可滥调，不应异化为人肉搜索，给过往一个客观评价，给未来一个容错的空间，这才是人力资源管理应有的温度与格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网红河道事故频发，如何兼顾安全与亲水的需求？近日北京连续的高温天气，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森林的湿地公园内的小龙河又热闹起来了，不少市民站在桥上玩起了跳水游戏，一个接着一个的往河里扎猛子。北京日报记者现场看到，除了跳水者，数百米的河道内满是游泳和滑翔板的人，其中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玩水。可是揭掉网红滤镜，真正的小龙河曾经发生过多起的涉水伤亡事故，现在岸边还有水深危险请勿下河戏水游泳的警示牌，市民不顾危险贸然下水，让人看着都捏把汗。高温天气又适逢暑假，亲水自然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刚需。在不少城市正规与非正规的河道江边，在这个时节往往都少不了戏水和野泳的人群。小龙河靠近市区，又位于湿地公园，在各地网络的攻略推荐下，吸引众多的市民前来，这并不让人意外。事实上，该地早已经成了网红打卡点，如2024年就有公开报道显示，这里集合了游泳、桨板、跳水等运动，被网友们称为南城的塞纳河。但是这不，毕竟不是专门的亲水空间，也没有足够的安全设施，哪怕再火也并不等同于没有安全隐患。报道显示，小龙河几乎每年都有安全意外发生。在2024年的8月，一位跳水者碰到硬化的河床，头部血流不止。2025年的7月，一夜间游泳者不幸溺亡。8月，一少年险些溺水后被热心的市民救上岸。与此同时，该河段的水质适用于一般的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其中的粪大肠的菌群为可开展游泳活动的三类水体的两倍，健康的风险同样是不容忽视。所以这样非规范的亲水空间，尽管是人气淡旺，但是都不是理想的玩水去处。每个人在前往的时候都应保持清醒和谨慎，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时候，更要三思而行，克制贸然下水的冲动。但是另一方面，既然这片水域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市民，是否可以加强安全提示和现场管理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增设必要的安全设施，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尽量满足公众的亲水需求呢？这方面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城市为方便市民来游泳游玩，在江边打造了专门的天然泳池，这类做法或值得参考借鉴。事实上，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日益频发，市民对于玩水空间的需求只会越发突出，如何更好地回应这种需求成为了公共部门应当重视的课题。如果城市空间规划的时候完全可以将亲水便民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在新建公园改造河道的时候前瞻性地设计安全开放便民的亲水步道、潜水戏水区等，同时也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在暑期来降低公共游泳场馆的票价，延长开放的时间，或者是利用学校的体育馆、社区的健身中心等闲置的资源来增设临时的市民体验的休。不难想象，当更便民规范安全的亲水空间增多，就会少一些非规范空间冒险的可能性，这背后的供需落差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警惕以救助流浪动物之名来施展。一段揪心的视频，满屏奄奄一息的犬只伴着哭腔求助，屏幕前无数人都红了眼眶，只见清点便完成了下单和转账。近日河南周口一起利用网民同情心摆拍虐狗虚假带货的骗局被央视曝光。直到此时，许多曾在直播间下单打钱的网民才惊觉，自己流下的泪水、付出的真心，最终喂养的不是流浪动物，而是靠生产苦难来牟利的职业骗子。1500多名捐助者，250余万元涉案金额，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不足3000元。拆解这场骗局，不难发现，生产苦难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起初团伙还肯下笨功夫，租院子买残犬，靠人为虐待来制造视觉冲击，到后期连饲养都嫌麻烦，直接网购视频的素材包，盗用正规机构的救助画面二次剪辑，从剧本设计、画面营造来进行话术引导、流浪投放，每一环都可复制、可批量生产。那这套操作为什么能够奏效？平台算法天然地追逐强情绪、强冲突的内容，画面越惨烈，故事越催泪，流量倾斜越明显，变现的效率也就越高。反而扎根一线的正规救助机构，日常无非是喂食、诊疗、领养对接，以及相对繁琐平淡，几无爆点，自然会难以获得极高的流量。于是假救助靠比惨来赚得盆满钵满，而真正认真做事的人却未必能够获得同等的关注。不过也不能将责任全部推给算法，骗局能够肆意生长，其实就是利用了部分捐助者对于传统公益机构的疑虑。这部分捐助者并非缺乏善心，但是认为传统的公益机构中间环节多，透明度不足，而更愿意相信直播间的草根救助者。在很多人看来，绕过机构直接将物资寄往基点的这样点对点的模式才是真正的透明高效，而这种朴素的信任想法恰恰忽略了最关键的前提，这些所谓的救助基地既无民政部门的备案，也无工商的注册，不需要公示账目，甚至连真实的收件地址都可造假。人们试图规避不透明的机构，却一脚踏入了骗子精心铺设的陷阱。而在这起事件当中，行骗团伙对动物的残忍伤害也是令公众愤慨的重要原因。为了镜头效果，骗子不可以打折狗腿，饿得骨瘦嶙峋，刻意的制造伤口，可谓是极其残忍。尽管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当中，针对非珍稀保护动物的虐待行为尚未有独立明确的惩戒条款，有关部门对于此案的追责也更多的聚焦于诈骗公司财务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虐待动物的做法无关紧要。对于此，平台还应发挥主体的治理责任，对于发布此类内容的账号有更加严厉的惩戒措施。社会各界也不妨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逐步的推动法律法规涵盖此类的恶劣行为。消灭这种生产苦难的黑产，只靠一次的警方收网是不够的，平台需要从算法底层来纠偏，不让再越惨越火的流量条律，对于救助类账号建立资质核验以及物资溯源的全链条监管。社会需要补齐正规的公益机构在透明度和传播力上的短板，引导零散的爱心走向规范。而在反对虐待动物的问题上，也应有制度化、规范化的手段，对于相关行为也要做出有效的管制。而对于普通的网友而言，下一次面对催泪的求助视频，颈间悬在捐赠按钮上，不妨多停留几秒与求证。善良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需要理性支撑的能力，唯有经得住追问，守得住边界，这份温度才能够真正的抵达真正有需要的人和地方。
守得住社会最不该透支的道德底气。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曾一个小时的玩伴，我们盯着路边蚂蚁在捉摸，不在意身上有多少盘缠，只会嫌弃慢慢的啰嗦。叫不出名字的亲戚，指着我们一同在说笑，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过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儿子呢在练钢琴啊、嗯，然后就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呀，他的爸爸呢就不禁感慨道啊，要是我能像贝多芬一样该多好呢。儿子说，爸呀，想不到你也有个音乐梦啊。这个时候呢他爸笑了，说不，我的意思是我要是个聋子该有多好呢。那琴得弹成啥样啊。

我爸第一次玩手机哈，我给他发了个红包，然后我爸发语音过来说，姑娘，你这红包发过来怎么点不开呢？我说你点一下红包就弹出一个红色的框框，你点开就行了。我爸说不行啊，还是打不开呢。爸说的，你再发一个我看看。妈，我又发个红包。我爸说的，你再……我还没听他说完哈，我发现我给他发这俩红包他都领了。这真姜还是老的辣，套路真深呢。

嫂子吧，人长得很漂亮，就是这个性格吧，有点霸道啊，就是挺厉害，在家里呢说一不二的。我哥呢是言听计从啊。有一天晚上，小侄子不好好写作业，我嫂就教育他，说：“你看你爸，长得磕碜，还没钱，妈为啥嫁给他呢？就是觉得呀，他有文化，有本事，你好好读书啊，长本事，将来也娶个像妈这样漂亮的媳妇儿，是不是？”这个时候啊，此刻这个时候听完。

我嫂子说话，我小侄子就惊恐地看着我嫂子，一咬牙把书扔一边了，这么说的：不念了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不念了不念了不念了。

大街上，小帅呢通过打的软件啊联系到了一名的哥，小帅就说：“喂，你好，我现在在帝国大厦这边穿一条黑色短裤。”然后的哥问：“到哪儿？”小帅说：“啊，到大腿根儿啊。”人的哥问你是从帝国大厦打车上哪儿去，人也没问你短裤到哪儿，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那个小宝啊，上幼儿园没多久，老师呢就找到了小宝的妈妈，就跟他说啊，说你得教教孩子呀，那普通话相当不标准了，那方言口音也太重了。那小宝他妈说，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我明白，我们那啥呢，我们从刚刚从外地搬来，孩子呢正在慢慢的学呢啊。老师叹了口气说，你可不能慢慢的，你得抓点紧呐。啊，你再慢慢的不行了，你得抓点紧呐。为啥呢？现在班里吧，已经有一半的小朋友说话都是这个味儿了。就是我说这小宝指定是东北人，就为啥？就东北话哈，就感染力非常强。假如说这个屋子里边这个寝室一共有十个人哈，有一个是东北人，剩下其余都南方人，你就没超过一个礼拜哈，剩下这个寝室这九个人都有东北味儿，东北的，就是学南方口音不能，都得学东北的，就是能有这么大感染力的只有东北话。我骄傲，我是东北人。

小明说啊，说那个记得上高中的那个时候哈，就是小明也挺厉害哈，跟班花竞争班长，行不？最后啊，小明成功当选了，班花落选了，妈哭得可伤心了呢。这个时候啊，就是很多人呢都起哄，说你看他你都哭了，你还当班长吗？你就让给他吧，他都哭了。这个时候小明走过去了，跟班花说，说同学你怎么了，有什么伤心的事儿能跟我说说吗？我是班长。那不哭得更厉害了吗？

那个高三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那个选人大代表啊，就是我们校长呢是唯一的候选人，但是呢就是也得那个有投票的这个环节啊。当时那个小强啊就寻思咋的都是我们校长哈、啊、那个小强就投了他同桌一票，结果呢校长是以3000比1那个获票数获胜了。就那天哈，他同桌追着小强绕操场跑了3圈。就是哎呀

说那个考试将至啊，上大学的时候全寝室的人呢都在看书，只有有一个那个哥们儿哈，就气定神闲的打着游戏。然后他室友就问他说，那咋的，你这个书你都看完了呀？他说，哎，没有。他说咋的呢，我看开了，我

说这个公司好久都没开张了啊，终于有一天呢签订了一个客户，但是老板就死活不同意跟他合作，就是宁可违约也不合作。为啥呢？说这客户名字不吉利，影响公司发展。完了呢我就看了一下啊，这也真是，你这大哥叫程天培。就像我同学，我最好的那个闺蜜跟我说，说的那个那学习不咋好啊，完了呢考试一开家长会呢，就是等到他爸要回家的时候，他特别害怕，哎呀就怕他爸批评他说他，他说就有一次考试回来，他爸进屋就说了一句话之后，从那以后他就不害怕了。我说为啥呢？他说那个回来之后我爸就说，说姑娘你看你班考第一的这人，这就不能打麻将，以后打麻将啊不行。我说咋的呢？说你看呢叫成千书，成千成千书，你说还得你这成百都不行。说从那以后就开家长会他都不害怕了。

那咱们换一首啊，这不大好听，换一首那个王杰的一首歌曲啊，《封锁我一生》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有一次期末考试的前一夜哈，晚上呢，听见爸妈在讨论，说明天早上做什么早餐给我吃呢？妈说的。要不做油条和鸡蛋吧，妈，这一根油条，两个鸡蛋不就是100分吗？我爸就是略加沉默了之后说的，考那么多科目呢，考那么多门，100分不够啊。要不咱们给他煮方便面吧，就煮那个叫统一100的。

就那个护士给患者打针哈，然后就好奇了问了一句，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患者说，说我跟你一样。呀，护士感到十分惊喜哈，说哎呀，那么说咱们是同行了。完了患者说，说也不算同行吧，我是纳鞋底儿的。这护士的手法得啥样啊，都跟纳鞋底儿的都能整成同行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一荤一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为激动光景难抵抗，在华语乐坛的新生力量中啊，有这样一位歌手，他带着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专业底气，用横跨多曲风的唱功征服舞台，更以不向生活低头的生命力，让每一首歌啊都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他就是西林那依高，名字意为甜蜜的月亮，却能在舞台上绽放炽热光芒的实力唱将。

这个名字为甜蜜的月亮的女孩，骨子里啊却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早在年少时呢，她就带着对音乐的热爱踏上舞台，从海外海选的青涩试唱到国内顶级音乐选秀的惊艳亮相，每一步啊都走得坚定而扎实。凭借清亮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她在众多选手中崭露头角，不仅能收获了专业评委的认可，更积累了大批喜爱他的听众。后来他以超高人气成团出道，成为组合中的声乐担当，用稳定的现场表现和亮眼的嗓音实力撑起了无数舞台的高光时刻。

成团期间，希林娜依高与队友们一起推出了多张音乐作品哈、从活力满满的团体曲目到细腻动人的个人单曲，每一首呢都融入了他对音乐的理解与表达。那些作品呢，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收获了亮眼的播放数据，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循环播放的青春记忆。而他在各类音乐综艺中的表现呢，更是让更多人看到了他的潜力。无论呢是与前辈歌手的默契合作，还是挑战不同风格的歌曲改编，他总是能精准把握歌曲的情感内核，用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打动人心。

0: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解散后的西里那一高开启了更具个人风格的音乐旅程，不再被单一的标签束缚哈、他大胆地尝试多元曲风，从摇滚的炽热到抒情的细腻，从爵士的慵懒到古风的婉转，每一种风格啊都被他赋予了独特的个人印记。他的歌声里呢，既有少年气的锋芒，又有女性的温柔与细腻，既能唱出直面困难的勇气，也能演绎出暗藏心底的柔软情愫。为了打磨作品呢，他在录音棚里反复雕琢每一个音符，在舞台上啊，不断地突破自我，用实力证明自己早已跳出选秀歌手的局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唱将。

除了音乐本身呢，希琳娜依靠的舞台魅力啊，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哈。无论呢是大型晚会的璀璨舞台，还是个人演唱会的沉浸式演出，她总能用饱满的热情点燃现场的氛围。她注重每一个舞台细节，从服装造型到歌曲编排，都力求呈现最完美的效果。而与粉丝之间的双向奔赴呢，更让每一场演出啊，都充满了温暖与感动。同时呢，他在影视奥斯特领域呢也崭露头角哈，用贴合剧情的演唱为影视作品增色不少，让更多的观众啊通过不同的渠道听到他的歌声。

音乐之外，希林那一高的真诚与坚持呢，也打动着许多人哈、啊。他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敬畏之心，不断学习新的音乐知识啊，尝试新的创作方式，渴望用更优质的作品回馈听众。他关注女性力量的表达，希望通过音乐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鼓励更多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从初出茅庐的新人到如今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歌手，他用多年的坚守与努力，在华语乐坛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0: 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猜》，恰如西林娜依高的音乐之路啊，有探索中的迷茫，有突破后的坚定，更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用扎实的唱功、多元的风格和滚烫的热爱，告诉我们音乐的魅力啊，在于不断突破与成长。而优秀的歌手呢，总能在变化中坚守初心，在沉淀中绽放光芒。
1: 把青春都剥落，面具下谁是我？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O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1: 你的笑让我沉醉，但我必须去趟灵山把的梦儿。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2: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

0: 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2: 御花园的蝶呀，听见这一位，都化作玉帝哥哥我心底的泪。
1: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么暑期最舒服的状态呢，大概就是放下工作，陪伴家人，松弛度假。那有不少的这个游客来到了马来西亚的街头，偶遇到了吴京谢楠夫妇。夫妻两个低调出国游玩，日常的氛围感拉满，真实又接地气的模样瞬间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次出行啊，吴京和谢楠呢是趁着孩子放暑假，专门带着两个儿子出国，放心的这种那个放松一下嘛。所以平日当中啊，忙着工作和拍戏的夫妻俩难得卸下忙碌，沉浸式的享受温馨的家庭度假时光，一家人的海外出行低调又幸福。路人镜头下的吴京呢，状态真的是惊艳了不少人哈。今年已经52岁的他呢，完全没有中年发福，然后呢疲态尽显的样子。当天呢，他身穿一件简约干净的白色休闲套装，然后头戴鸭舌帽，穿搭清爽随性，满满的少年松弛感。最吸睛的当属吴京的身材，常年坚持健身，深耕动作戏的他，即便是私下的这个度假呀，然后呢我觉得依旧是身姿挺拔，体态利落，而肌肉线条也是格外的明显，健瘦有型的体态，活力十足，不刻意打扮，不刻意维持镜头感，纯天然的好状态，妥妥吊打了一众同龄人。谁看了不说一句战狼状态从未掉线。相当大方随性的吴京呢，妻子谢楠当天呢也是格外的低调，只见他这个留着利落的短发，全副武装，帽子口罩银俱全，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全程低调随行，刻意呢就是不想被路人认出啊，安静温柔。那夫妻俩呢就是一个松弛外放，一个温柔哈，性格呢和气场也是互补的，氛围格外的和谐。而最戳人的是什么呢，还是夫妻俩不经意间的甜蜜动，就是互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婚多年，默契和爱意全都藏在了细节当中。在路边哈等待车辆的时候，暖心一幕悄然上演了。吴京呢是全程细心的守护在谢楠的身边，然后呢这个贴心扶着妻子的肩膀，姿态温柔又腻虫。等到车辆抵达之后，他主动的示意这个先生先上车，然后呢绅士吧，然后我觉得有很体贴了一些，没有刻意的去那个就是任意的摆拍，没有那种隆重的仪式感，但是仅仅是生活化的小小举动，尽显多年不变的偏爱与温柔了。众所周知啊，吴京和谢楠呢结婚多年一直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两个人相守相伴，低调恩爱，从未有过负面的传闻绯闻，然后婚后呢也是携手经营的这个家庭，孕育了两个可爱的儿子，一家四口温馨和睦，幸福美满。荧幕上的吴京是硬汉果敢，然后无所畏惧的实力派演员，一身正气，气场强大。但是私下里啊，他是温柔顾家的丈夫，细心靠谱的父亲，卸下了所有的锋芒，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了家人。那纵观的娱乐圈众多的夫妻，吴京谢楠从来不就是爱那种高调秀恩爱吧，然后极少呢刻意营业甜蜜人设，却总能够在细节日常相处当中让人感受到细水长流的爱意，没有轰轰烈烈的官宣，只有岁岁年年的陪伴，平淡又安稳的幸福格外动人。此次马来西亚

0: 低调度假褪去了明星光环的夫妻俩，就和普通的出游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吧。简单的穿搭，随性的游玩，温柔相伴，然后松弛又真实。不得不说啊，最好的婚姻状态大抵如此了。工作时各自努力，然后闲暇的时候携手相伴，家人在侧，岁月安然。
1: 一心向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背负使命出发。根据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兰亭序武汉嘉年华》2027周杰伦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审批通过了，预计2027年4月9号至4月11号连开3场。2027年周杰伦出道整整26年，嘉年华的巡演全新升级，用浪漫的一城一名、定制一站的主题，每座城市都认领了一首周杰伦的经典歌名。武汉站叫《兰亭序武汉》，主题关联《兰亭序》，主打是国风江城的这种氛围，所以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65岁的刘德华正式官宣，2028年演唱会结束之后，要当一次真真正正的导演。这是他呢，继早年多次啊流露这个导演梦之后，首次呢就是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消息一出啊，立刻呢就是有人搬出了贾玲，演员跨界当导演，是不是注定高开低走呢？刘德华这一句2028年一定要当导演，分量到底有多重？2026年的7月22号的晚上，刘德华在一场活动上面亲口说：“我2028年一定会成为一个导演，大家放心。”他还坦白了一件事情：过去10年，他一直在写剧本，只是迟迟没有开拍。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接下来的规划：2028年先把演唱会好好唱完，然后呢，再全身心的扑到导演的工作上。一个67岁的新人导演，听着像天方夜谭，但是刘德华不是临时起意，他不是这个新人，背后呢是40-50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沉浮吧。1990年，刘德华创立了天幕电影公司，第一部就是那个射雕英雄，那个应该是神雕侠侣哈，然后就开了一个好头吧。所以但紧接着就是像那个战神传说等几部大片就接连亏损了。1995年之后呢，公司亏损高达4000多万。为了还债呢，他也是签了5年的长约，用大概9年的时间疯狂拍片，把窟窿一点点的填上了。2002年，他也成立了这个央艺的娱乐，然后可以说是转变思路了，不再赌大制作。转而呢也是扶持新锐的导演。2005年，亚洲的新星岛计划启动，刘德华一人出资2500万港币，然后呢也是资助了6位年轻导演。这6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宁浩，拍出了《疯狂的石头》。2006年，刘德华凭借这个项目拿下了这个年度最有贡献的电影人的大奖。后来呢又投资了这个陶杰《打擂台》《我的少女时代》等等风格鲜明的这个作品吧。所以严格来说啊，刘德华在幕后的这个位置上已经是摸爬滚打30多年了。为什么要拿贾玲来做这个参照呢？我觉得两组数据摆出来吧。贾玲2021年处女作《你好，李焕英》票房约54.13亿，豆瓣是7.7分。2024年第二部《热辣滚烫》票房约34.17亿，豆瓣是7.5分。然后呢，两部加起来近90亿。贾玲至今呢仍是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女导演之一了。所以但是舆论场上感觉完全不同，李焕英赢在了真挚的母女情，热辣滚烫呢却因为减重100斤的这种营销策略，上映前呢霸屏热搜超600条，争议也随之而来了。网上呢有一些文章说贾玲呢失去口碑无人问津，这并不准确哈。她的问题呢不是失败，而是第二部作品没有延续处女作的这种情感冲击力，市场预期管理出了问题。那这就是演员跨界导演的真实缺陷，第一部往往有情感的红利加成，第二部才是真正的考验。刘德华手里呢握着贾玲没有的第三张牌，第一张就是题材清晰。刘德华明确的说过，演了一辈子的警匪片，导演处女作不会再碰警匪了，那要做和过往形象完全不同的故事。第二张呢就是成本克制，天幕亏了4000万的教训太痛了，他说他早就学会了不赌身价，小成本起步。那么第三张呢就是幕后经验，从这个天幕啊到这个英译的时候，从这个一些电影吧，他读懂了剧本，怕预算，但是懂得如何给这个导演来创造宽容的创作空间。当年呢宁浩拍《疯狂的石头》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难题，刘德华呢也就主动当那个和事佬，给导演呢这个来兜底。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贾玲，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缺陷。贾玲的两部作品票房合计近90亿，豆瓣评分7.7和7.5，远谈不上这个垮掉吧。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一个演员呢转身拿导筒，然后呢第一部可以说靠情怀和题材红利过关，第二部开始观众就会用这个导演而非演员的标准来审视哦。那刘德华给自己定的节奏很聪明，2028年先把这个演唱会收尾，然后再专心当导演。过去10年呢他已经是写了不少的剧本，但是都悄悄的备战了10年，他自己
己在活动上也说过，还不去做的话，大家可能就真的是忘了我吧。这句话听着像有点危机感，实则呢，一个65岁的人对于梦想的诚实，他怕从来不是晚节不保，而是从没开始就结束了。2028年，67岁的刘德华以什么样的样子第一次坐在了导演的位置上面呢？答案写在了那些写了10年却迟迟没有开的剧本当中哦。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出发。今年暑期档撤档的影片又多了一部了哈，叫做《群星闪耀时》。官方的这个号啊发布了通告称，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呢，我们决定调整《群星闪耀时》的上映计划。那片方呢也是一举措很多人的这个意外吧。我觉得这个因为影片呢刚就是提档上映嘛，原定在8月1日上映的《群星闪耀时》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就是都进行了点映了，可是观众反馈让片方的信心大增，将上映的时间提到了25日。可惜啊，正式上映之后呢，影片排片率呢是12%，然后呢票房占比率却不到一半了，就是那个严重倒挂之势吧，所以没有接力那个功夫女足和八仙的这个热度，口碑呢也有一些两极分化。在首日加点映的这个4038万的票房，然后呢映前预测也缩水到了只有1.6亿的情况下，刚上映两天《群星闪耀时》开局惨淡，所以呢又逃出了暑期档。哎呦，这一番这个操作哈，也是对了演员粉，也就是懵了已经准备去看片的观众了，还招来了网友的群嘲了，被指打不过就撤，这吃相太难看了吧。对于身为主演的黄渤来说，影片撤档则意味着作品要扑的一步吧。今年5月他跟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上映，这两位主演呢可以说我觉得包括他们的名气啊，包括导演啊，我觉得这个什么主题的情况，但是影片最终都收获了385万的票房啊。哎呦，所以呢就是连向来宽容的购票平台就是评分也只有8.0分，跟那个749局就是齐平嘛。所以有演技又有路人缘的黄渤带不动票房背后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他的跟影片的类型吧，还有人物的设定不怎么贴脸。黄渤身上呢就是比较显著的特质，就是这种自带喜感的属性的小人物感，从早年的上车走吧，到后来的疯狂的石头、斗牛、寻龙记等等让每一位观众印象都比较深刻的角色，都赢在了这种就是特质和片中的这个人物的融合上面。即使是封神当中的这个姜子牙，也跟这个个人物过往的那个就是仙风道骨的设定不一样吧。所以这种舒适片当中的黄渤，可以让很多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类型，也可以足够有喜欢的特色。但是在观众的心目当中哈，草根的喜剧这种绑定，以致呢当影片被定为非喜剧的时候，那就是票房的影响力呢就是大受影响了。对于观众来说呢，没有了喜剧加成的黄渤不再是特别的了，尤其是不仅是不喜剧，还要走这个情感的画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所以这个扑街了哈，既有背景设定的缘故，然后呢也因为没有多少人想在这种就是看到感情线当中的故事吧，去看他谈恋爱，哪怕男人的那种摇滚梦设定就是跟黄渤本人也是有关联的。而且在这个《群星闪耀时》当中的黄渤，然后也被就是赞演技很稳，然后堪称的影片的那个核心支撑，但也有很多人觉得他的气质跟人物高知形象不符，很出戏。所以呢言而总之怎么说呢，就是搞笑的黄渤也不一定好看吧。外太空的莫扎特只有4.3分，后面还有浪浪人生和学霸这俩5分档哈，以及卖相更惨只是4.1分，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当舒适区都不能够让观众舒适的时候，号召力自然就会变弱了。除了黄渤之外呢，中生代的演员当中的雷佳音、吴京等也陷入到了各自的困境当中。演技上那雷佳音呢是能正能邪的，但不错路人缘嘛，对于这个票房也有正面的那种助力，可好用哈的结果就是出镜过于频繁，到了观众审美疲劳的程度了。曾经的影响力变成了怎么哪儿都有他呢，还有连曾经呢备受肯定的表演功底，在这种类型视觉轰炸的高频出现当中也被置于去同化了。所以今年上映的惊蛰无声和抓特务，我觉得铺的姿态呢不同于这个结果一致吧。
但是前者赢了票房，输了口碑，后者评分 7.4 分，但是也是票房血亏了。而且呢，这个爱国硬汉吴京也早已不再是曾经的票房神话。虽然说今年《镖人风起》大没 14.48 亿的票房，乍看还行，但远不超预期吧。更何况啊，中间呢还有换人的一些成本吧。相较来说呢，可能也只有沈腾的境况是最好的了，但前提是呢，他能够待在这个舒适区。只是在这个喜剧的领域，沈腾的就像那个鱿鱼在水一样吧。所以我觉得，但凡挂上了他的招牌，票就好卖的多了。连《日不落酒店》这种用就是他人形象立牌的这种感觉，也能够，看到2000多万加的票房吧。但是我觉得烂如评分只有 3.7 分的《超能一家人》也只能卖出3亿。由他主演的影片呢，我觉得则是堪称步步都是挺赚的。可这样的沈腾其实也是被困住的，当观众只愿意为含腾量买单，喜欢看神马组合合体的时候，就成为了网友所说的不敢不笑。而面对于不变的沈腾的兴趣又能持续多久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哈，这个票房男星集体陷入困境，也意味着电影市场呢从一个人驱动到内容驱动的这个转变。换句话说啊，片方呢与其这个寄望某个主演的票房号召力，也远不于质量去换观众的那个投票权。毕竟啊，谁会抗拒一部真正的好作品呢？女王月光照亮你的美，可我使命如磐石，我不能后退。御花园的蝶呀，庭前的依偎，都化作玉帝哥哥我心底的泪。女王啊女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七里香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7岁的刘涛啊，一组这个旗袍的写真直接刷屏了，淡紫色的亮片的旗袍哈，然后银紫色的流苏的旗袍接连出圈了。2026年一月时尚盛典那个粉色珠光的修身旗袍的图片，单日的阅读量就破了4亿，网友们盯着照片看了半天，憋出了一句话：古韵、身段、女人味，这三个词呢长在了他的身上。那刘涛呢，这组写真真狠的地方还是衣服真的是精的好看哦。淡紫色的那一件呢，我觉得立领比这个老上海款的矮了2厘米，脖子短的这个亚洲人瞬间就有救了。亮片的不是廉价的塑料哈，我觉得光一打是银河落在身上啊，却一点不扎眼哈。然后最绝的是侧面花枝200小时的苏绣，哎，那包括我叫绣娘眼睛都快绣瞎了吧啊。还有这银紫色的那一件更是好看，流苏从这个裙摆到袖口垂下来，她只是抬手理了一下发丝，流苏呢就跟着摇曳生姿起来了，静态的照片愣是拍出了动态的鲜活感哦。场景呢也是没有糊弄哦，包括那个就是荷塘边的撑那个伞，然后包括那个竹林里边的一些珠饰哈，都比较那个好看。包括窗前午后的阳光透过薄纱洒在了肩头，然后团扇呢也是这个我们看到了很漂亮的就是一朵花瓣都要勾18针的那种，哇，真的是美到让大家无法呼吸了。2026年的这个春晚哈，它是第9次登上了那个春晚的舞台，一袭定制的红色的霞光，然后呢包括一些绣纹的旗袍，非工艺的那个刺绣，在灯光下哈精致，然后呢也是非常的漂亮。传统的盘扣啊细节把中式韵味拉得很满了，短短几个小时相关的话题的阅读量就已经是破亿了。那我觉得旗袍这种衣服最讲究的藏在这个平衡当中，刘涛呢把这些细节全都穿明白了，旗袍呢身材呢也是藏不住一丝赘肉的，但是没点真本事还真的撑不起来的。2026年一月上旬的时尚盛典，刘涛呢一袭粉紫色的珠光的旗袍亮相了，无滤镜的生图当中呢曲线也分明，然后饱满翘臀撑得起旗袍的韵味，与这个比较瘦的马甲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了。网络上传出他的这个体重啊，可能达到多少斤，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旗袍的衬托之下，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刘涛的这个身材啊，真的现在非常非常的好。包括呢这个巴黎时装周上面哈，他穿的一些衣服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这个旗袍这个东西吧，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穿出这种感觉的，这种女人味哈，不是说大家说长得多么漂亮啊身材多么好啊就能够穿出这个旗袍的韵味来，但我觉得真的是从你的长相上面一定要有女人味，然后要有那种就是复古的韵味吧，是不是温婉啊，然后与明艳并存，端庄啊，

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看得非常的舒服。从《欢乐颂》里边干练的安迪，到如今穿的旗袍，成为了东方美学的代表。然后我觉得刘涛用2026年这一年串联的旗袍造型，告诉所有人，47岁可以是女性最美的年龄。古韵是衣品，身段是自律，女人味是岁月，三者交汇，才有了刘涛加上旗袍这个无法复制的视觉符号哦。

所以呢，我觉得刘涛啊，从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像很多的古装剧啊，然后包括像都市剧啊，我觉得刘涛最近几年他的作品，我觉得还不错的，每一部吧都是精品哈，而且我觉得刘涛的演技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也期待刘涛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能够给我们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给大家观看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也希望每天的好心情都能够带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90后娇妻血染拼家家。2020年8月2日晚上11点多，江苏省南通市120急救中心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后，迅速派遣救护车赶到出事地点。然而医护人员砸开门后，见到的竟然是一对年轻小夫妻倒在血泊中。经过抢救，丈夫刘旭阳脱离危险，可妻子谢霞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5: 我们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如果你家刘旭阳要和我们家霞儿结婚，那得做上门女婿，房子车子你们也不用买了，我们买就行。
4: 江苏省南通市一户人家，90后的姑娘谢霞的父母正在与其男友刘旭阳的父母商谈二人的婚事，气氛显得有点剑拔弩张。
6: 你们也太看不起我们了，居然让我们旭儿给你们家做上门女婿，房子车子难道就你家买得起？
4: 谢霞男友刘旭阳的父母义愤填膺地说。原来1994年出生的谢霞，由于是家中的独生女，自小备受父母的宠爱。2017年她从苏州大学毕业后进入南通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她的父母都是南通市的公务员，家境良好，他们不舍得独生女儿出嫁，要谢霞的男友刘旭阳入赘。刘旭阳是江苏南通市人民医院的医生，父母也都有正式工作，和谢霞算是门当户对。2018年12月的一天，刘旭阳带着谢霞在逛街，想到婚事僵局，两人都有些闷闷不乐。突然谢霞灵机一动说，
5: 亲爱的，要不这样，我看网上新闻说现在好多地方都流行两头婚，就是结婚不要彩礼，也不要男方买房买车，就是两个人合在一起，就算

0: 你再跟我婆婆家说说，今天我们还住家里。
1: 谢母拿女儿没办法，就去给亲家打电话。亲家母埋怨道：“
0: 旭阳又不是你们家的上门女婿，天天住你们家是什么道理啊？”
1: 谢母一脸的尴尬。谢霞见妈妈不悦，也一脸的沮丧。谢霞跟妈妈说：“这婚呢，实在是不爽快。”原来，婚后谢霞发现，跟公婆一起生活很不自在，爱交际的她觉得住在婆婆家很受约束。更重要的是，她婆家在城北，她向来喜欢晚睡晚起，而她的单位在城南，住婆家需要一大早起床，她觉得很痛苦。所以，谢霞越来越抗拒在婆家居住，三天两头找理由住在自己父母家，公婆也一肚子意见。这天，谢母被刘母的话搞得很不愉快，只好催女儿回婆家。谢霞只好同意了，但此后，这种冲突也越来越多。最终，小夫妻俩为了解决矛盾，只好决定买个房子，搬出去单独住。很快，小夫妻俩就在南通市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精装房搬了进去。但是很快，两人发现，离开了父母的呵护，两人生活的是一团糟。刘母和谢母当然也各自不放心自己的宝贝孩子。这天，两人约了一起去看小两口，一进门就惊呆了。客厅里乱七八糟，卫生间里脏衣服成堆，厨房灶台积了层灰。两位母亲是心疼不已，都劝小两口跟自己回去住。但谢霞和老公还是觉得，回婆家或者是娘家住都没有解决矛盾问题，还是先住在新家里。为此，这个小家的生活状态不如意，谢霞也一直是苦闷不已。一次偶然，她听到闺蜜说，好生羡慕一个同事，结婚后还能像恋爱时一样保鲜。谢霞好奇地问她缘由，闺蜜说，她有个女同事，过的是拼拼生活，就是两家拼拼。说她虽然结婚了，但女的住女方的父母家，男的住男方的父母家，双方需要时就拼在一起住。两个人婚后还像恋爱一样相处，非常自由，真让人羡慕。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谢霞立即将两家拼拼的婚姻方式告诉了老公，并提出他们也可以效仿。她说：“
0: 你爸妈管你的饭，我爸妈管我的饭，你要是想我了，我们就回自己的家住几天，这样一来，我们还能像恋爱一样相处，岂不美哉啊？”
1: 刘旭阳也很兴奋，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就这样，小两口各自搬回了自己的父母家，过起了有需要就拼到一起的婚姻生活。双方父母一开始对此觉得不妥，但是拗不过孩子们的坚持。据谢霞的闺蜜称，谢霞非常喜欢这样的愤而居之的潮婚状态，说她感觉自己再次成为了父母手心里的宝贝，重新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公主般的生活。而她除了上班，就是各种交际，在外面玩，像单身一样自由自在，感觉日子真是很惬意。而刘旭阳也觉得小别胜新婚，每次约见说点我想你之类的话，比以往似乎更加动情，偶尔点燃了彼此的激情，很有新鲜感。然而，日子久了，矛盾也渐渐地显现出来。2020年初，刘旭阳的工作调整，成了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夜班排得更密了，而且遇有紧急情况，必须随叫随到。好几次和谢霞约好相聚，却因故不得不爽约。谢霞觉得很扫兴，慢慢对夫妻相聚的兴致也不是那么高涨了。2020年3月的一天，刘旭阳跟了一台长达6个小时的复杂手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后，正准备早点休息，刘母走进了房间，抱怨道：夫妻之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哪有像你们这样的？我和你爸呀，还盼着抱孙子呢。刘旭阳无奈，谎称自己只是回家换个衣服，马上要去和谢霞团聚。然而，当他走出家门，联系谢霞的时候，谢霞却推说太累，不愿意出来。刘旭阳在郁闷之下，在值班室凑合了一晚上。第二天，他揉着睡眼走进办公室，同事问他昨夜电影是否精彩，

0: 刘旭阳有些懵，同事说：“昨天我看完电影出来已经10点半了，我看到你老婆在买午夜场的电影票。”刘旭阳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点开妻子的朋友圈，果然看到他昨晚11点多更新的一条朋友圈，是他在电影院的自拍照，但是右下角却露出了一只男人的手，帮他举着爆米花。想到昨晚自己约他被拒，转身他就跟别的男人去看午夜场电影，还大大咧咧地发朋友圈。刘旭阳顿时生气极了，他约谢霞见面，质问缘由。谢霞赶紧解释：“昨晚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真的睡了，但是后来朋友打来电话，说丽丽失恋了，我肯定要出来陪她呀。”说着，谢霞又翻出更多照片给他看。刘旭阳看到妻子是和好几个人在一起去的，心情这才稍微平复了。不久，刘旭阳听说一位男同事平常忙于工作，竟惨遭妻子劈腿，他对婚姻的不安感到更加强烈。他觉得妻子对婚姻的责任和感受越来越淡了，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便提议两个人一起住，而且把生孩子提上日程。谢霞是依旧不同意。一天，刘旭阳想约谢霞，谢霞却无法前来，他心里越来越郁闷。2020年5月，谢霞请了公休，刘旭阳也打算请公休，希望妻子和自己一起去杭州旅行。但是谢霞却不乐意，说早和朋友约好一起去丽江游玩了。刘旭阳发现自己对妻子竟然是毫无影响力，又郁闷又无奈，只好又重新投入工作状态。谢霞在去丽江的路上遇到了几位江苏的驴友，结伴同行。青年男女置身风花雪月的浪漫古城，青春肆意，激情迸发。一天，在酒吧，同行的驴友小刚向酒吧乐队借来吉他，对着谢霞弹唱了一首他最爱的《天使》，当着众人的面向他示爱。一时间，酒吧里热闹非凡，众人都给他们鼓掌叫好。回到家后，谢霞和刘旭阳得意地提到自己依旧像未婚姑娘一样魅力十足，以及艳遇的事情。刘旭阳的内心非常郁闷，他责怪谢霞在外招蜂引蝶，不把婚姻当回事。谢霞却说：“嗨，我知道自己已经结婚了，所以并没有答应别人的追求啊，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一切，可是你却责备我，你有没有心呢？”刘旭阳说他享受单身生活，他却很痛苦，他说长此以往，他可能越来越不顾家了，并急切地要求谢霞跟他合二为一，马上搬到一起居住。那么这一次，谢霞会不会答应刘旭阳的要求呢？妻子有魅力，丈夫应该自豪才对。夫妻之间，重要的是互相信任。如果你这样不信任我，就算我们住在一起，也没有任何意义。谢霞不同意合二为一，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刘旭阳的心绪越来越烦躁，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一次，他给病人开药时，竟把剂量写错了，幸好被值班护士长发现有异，及时跟他进行了核实。但是，病人家属却在输液室闹了起来，领导出面协调后，对他狠狠地批评了一番。刘旭阳十分郁闷，他翻看妻子的朋友圈，发现她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生活依旧是多姿多彩。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朋友圈中高频出现和同一个男人的合照。一次，一个好友见他盯着手机发呆，凑过来一看，发现竟是谢霞和别的男性的合照，眉头皱了起来，说：“兄弟，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老婆那么喜欢发照片，怎么就从来不发你们两个的合照呢？”刘旭阳闻言，握着手机的手越来越紧，青筋暴露。第二天，刘旭阳约谢霞在外面吃饭，趁气氛融洽，再次求她同处。可无论他怎么劝说，谢霞都态度很坚决，口口声声强调这是他们早就约定好的。见妻子油盐不进，刘旭阳的怒气再也压抑不住了，嘲讽谢霞：“你说的好听，自由婚姻，实际上呢，就是水性杨花，方便你和别的男人随意玩。你还血喷人！”谢霞不堪受辱，愤怒地踩了刹车，让刘旭阳滚下车后， 然后自己驾车独自离去，只给刘旭阳留下了一道黑乎乎的汽车尾气。刘旭阳狠狠地踢路边的垃圾桶发泄，却不料踩到了香蕉皮，摔了一跤，狼狈不堪。短短2年的婚姻，就把自己从众人艳羡的青年才俊变成了一个笑话。谢夏，你真是好样的！这一刻，对妻子的怨恨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他一个人在暗夜里独行，却不愿意回家，他怕面对父母的失望和抱怨，他也没法去医院，怕惹出更多闲言碎语和异样的眼光。不知不觉，他来到了两人的房子，楼道里不时传来邻居一家欢快的笑声，让独自待在黑暗走廊里的刘旭阳感觉更加凄凉。想到自己被谢霞赶下车，将他丢弃在路边，对他无丝毫的顾念，他对谢霞的恨意又更浓了几分。靠在门口，他打开手机，看到谢霞又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在濠河边喝酒散心。刘旭阳把配图放大，看到他的玻璃杯上清晰地映着一个男人的影子，就是那个在他朋友圈里出现多次的男人。怒火彻底吞噬了刘旭阳的理智，他从厨房拿出了一把细长的水果刀，揣到了裤兜里。当夜，刘旭阳借口肚子疼，让谢霞前来二人的家，送他去医院。谢霞于是驾车匆忙赶来，看到刘旭阳的脸色很差，忙问他哪里不舒服，却不想刘旭阳从兜里抽出水果刀，突然向他的腹部狠狠捅去，谢霞顿时血流满地，刘旭阳又往自己的胸口刺去。很快，剧烈的疼痛令他清醒过来，医生的本能让他及时进行了自救，又打了120求救，但还是晚了一步，谢霞因为腹部大静脉破裂，失血过多，不治身亡。案发后，谢霞的朋友告诉刘旭阳，朋友圈的男性友人是谢霞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他有妻女，两人只是好朋友，并无任何私情。刘旭阳很快被拘捕。2021年2月，刘旭阳被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当下独生子女众多，父母都舍不得孩子离开自己，孩子也是更愿意跟自己父母在一起，于是两头婚形式越来越流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追求新潮的婚姻形式，实行两头婚，继而又拼家家，婚后各自在父母家居住，以孩子的角色继续享受着父母的庇佑和呵护，却背离了应该承担的妻子或者丈夫的身份和角色，缺失了对家的责任感。毕竟，所谓家，是由男女双方一起组成的，两人分而居之，少了婚姻中携手并肩的和谐，也损害了婚姻的庄重性和私密性，最后导致夫妻之间家庭责任感和信任感缺失，发生了人生悲剧。此案有重要的社会警示意义。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一封家书，揭开杀人谜局。因赌资纠纷杀害赌友，案发后为了掩盖罪行，嫌犯又精心谋划了一场嫁祸杀人的戏码，两名无辜人员被无端牵涉其中，一人成了替罪羊而失踪，另一人则惨遭杀害。让嫌犯始料未及的是，亲手炮制的一封家书成了揭开这起嫁祸杀人迷局真相的关键线索。日前，湖北仙桃籍男子因列五犯故意杀人罪、盗窃罪、抢劫罪和诈骗罪被执行死刑。2011年6月14号18时许，仙桃沙嘴办事处四居北路背街小巷口，几个便衣警察在路口徘徊。不多时，一名矮胖男子出现在巷口，民警大吼一声抓，矮胖男子见状撒开双腿，拼命朝另外一条巷道飞奔，企图甩掉追捕民警。民警们一路狂追，终将该男子抓获。搜查该男子租住的仓库时，眼前的景象令民警大吃一惊。 偌大的仓库里面停着六辆从几万元到

0: 40万元不等的汽车，此外还有大量名烟名酒等，堆得满满当当。时间回数，原来2010年10月到2011年6月期间，仙桃市城区发生了一系列通过砸车窗盗窃汽车及车内物品的案件。仓库内停放的车辆以及堆得满满当当的物品，绝大部分正是该系列案件的失窃物品。该仓库距离仙桃市公安局宿舍不过10米。在接受讯问时，该男子称，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公安局眼皮底下藏匿赃车赃物，他觉得非常安全。那么矮胖男子是何许人也呢？当警方核实他真实的身份时，他却拒不交代。警方根据办案经验推断，此人身上极有可能还背负有其他的案件。通过进一步搜查该男子的租住处，警方发现了一封疑似写给父母的家信。信上所写内容与一年前发生的一宗命案有关。2010年6月23号，仙桃市长塘口镇汉江堤边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警方查证，死者40岁左右，系被人用钝器击杀身亡。同月25号，警方发布了认尸启事，并附有一刘姓办公民警的联系电话。其后，死者被证实系仙桃市杜台村村民何某。这封没有寄出的家信不仅写到被害人何某系被一名叫李兵的人所杀，还提到自己因为参与埋尸已被李兵控制，甚至可能会被李兵杀人灭口。李兵说要打死我，我要是死了，你们一定要报公安局，把李兵抓住，给我报仇，信上写道。信的落款署名许超，并附有刘姓办案民警的电话号码。无独有偶，刘姓警官在2011年8月19号确实曾收到过一条举报短信，短信也是以许超的名义所发，内容与此信如出一辙。警方对这条举报短信也进行过深入调查，结果发现许超和李兵均处于失联状态，而且何某遇害时两人均在外地，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举报内容纯属虚构。警方据此初步推断，矮胖男子与何某被害案密切相关。经过笔迹鉴定，确信该信为矮胖男子所写。当警方拿出相关证据时，该男子承认自己就是杀害何某的凶手，叫燕烈武。这个名字对侦办民警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何某遇害前最后一个电话的通话对象就是燕烈武。通过调查，警方发现燕烈武系仙桃杜台村四组人，曾因抢劫罪、强奸罪两次被判刑入狱，2010年2月刑满释放，与死者生前是独有关系。何某遇害当晚9时许，两人有过激烈的争吵。何某遇害案发后，燕烈武就不知去向了。警方将燕烈武作为何某遇害案的重大嫌疑人，终于在一年后将其抓获。燕烈武交代，他与何某在赌场相识，案发当晚两人相约去赌博，途中因赌资纠纷发生了争吵，燕烈武用摩托车上携带的铁锤残忍将何某杀害，遗尸藏于汉江堤边的农田里。何某遇害案发生后，燕烈武看到警方发布的认尸启事，知道东窗事发，随即潜逃至武汉。一个多月后，他悄悄地潜回仙桃，得知自己已经被警方盯上，便想着如何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嫁祸于人。一天中午，他在仙桃城区看见两个年轻人分别背着一个破烂的背包，经过接触觉得两人都不太机灵，就想找他们来顶罪。这两个人就是许超和李兵。燕烈武交代，他以带许超赚大钱为由，取得其信任后，蛊惑并教唆许超杀害了李兵。同年8月，他又将许超骗至汉江堤一个极为偏僻处， 将其杀害灭口并埋尸。随后他便以许超的名义给警方发了举报短信，并销毁了手机和卡，又以许超的名义给许家人写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托人送到许家。在发给警方的举报短信和写给许家的信中，燕烈武精心编造了这样的情节：李冰与何某是干姐弟关系，晚上李和二人发生争吵，李便用铁锤将何打死，许超帮忙埋尸。警方从燕烈武租住处搜查到的家信，便是燕烈武欲嫁祸许超和李冰的底稿。如果一切按照燕烈武的精心设计，警方将侦查视线转移到许超和李冰的身上，那么何某一案便将成为无头悬案，因为许超和李冰均已神秘消失。警方介绍，由于李冰至今处于失踪状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加上许超已经被燕烈武杀害，燕烈武所交代的他蛊惑许超杀害李冰这个情节未得到印证，燕烈武自以为这一切都设计得天衣无缝，胆子愈发的大起来，不但在仙桃城区大肆砸车窗盗窃汽车及车内物品，还多次假冒警察驾驶盗窃所得的车辆，将失足女骗至偏僻地段发生性关系，并对被害人实施殴打抢劫。2013年汉江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等四项罪名判处燕烈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燕烈武不服上诉，后此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后认定燕烈武故意犯罪，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后果和社会影响极其严重，且其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系累犯，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应依法从重处罚，故依法核准死刑立即执行，并下达死刑执行命令。仙桃看守所的门口，在执行死刑前跟亲属见最后一面的燕烈武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看守所民警说，这是关押燕烈武四年多来第一次看见他落泪。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希望这一整周我们都有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哈。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吧，刷新今天的热搜。首先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电影呢有很多最近新上的电影，然后有没有感觉就多年之前的老电影它在进行重映的时候场面也是非常火爆的。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最近也是在上海举办了，现场呢也曝光了大鱼海棠二的全新的预告片，那歌手呢周深也是在暴风雨中献唱了一首歌。首支以动画电影为主题的演唱秀呢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在本周六的时候是登陆到了上海的虹口足球场。今年呢是电影上映十周年，影片呢日前已经在院线开启了重映了，续作了大鱼海棠二的预告片也将于近期来发布了。这部电影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吗？刚刚我在想哈，这时间还过得很快，仿佛那首歌曲哈，周深的大鱼，我感觉没有这么久哈。那么在最近的这个重逢之夜呢，有基本的一些剧情线，开场就发出了叩问说，如果一切就重新开启的话，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会还是去做相同的一件事情，还是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份心意啊，就是相隔了十年再见面的时候，他有很多新的话想对所有的人说。歌手呢周深也是这一次演唱秀演唱会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他将完整的演唱六首歌曲，开启呢这样的一段光阴的故事。演唱会的现场哈，由于现场风雨太大了，然后呢影响到了这样的一场演出，麦克风呢是被淋湿了，失灵了。周深呢在乐曲间奏的时候临时更换了新的啊，坚持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作品。

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哈，八仙呢这部电影也成为了最近暑期的时候这样的一匹黑马了，不是因为就是这个电影怎样怎样，而是因为它就是最近大家看数据嘛，上映一天的票房就已经获了1.53亿的成绩了，在功夫女足吸大盘的情况下还有这么高的一个票房哈，说明这个内容还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真让我想到了早前的那个哪吒闹海哈，就当中的哪吒那一部电影哈，然后还有呢功夫女足最近呢也是占据了大部分排片还有观影的一些流量，分流的效应呢是十分的明显的。八仙呢这部电影是凭借着很多来自于身边人大家的口碑拿下了单日的票房。好的电影，好的音乐，开心的事儿，都是要和你身边的朋友分享的，对不对？好的口碑就是来自于你身边的一个朋友跟你说了哈，最近他看了这样的一部电影了，然后他觉得非常不错，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八仙可能就是最近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这也是合家欢的电影哈，而且也是他能够长久出圈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除了外面的天气时而会觉得非常闷热之外呢，看世界杯呢也是最近非常惬意的事儿，是不是？那最近呢，苏醒也是飞到了纽约去看了世界杯的决赛哈。看来呢，也是一个非常十足的球迷了啊。7月17号的时候，他自己在朋友圈发了消息，说自己已经从长沙出发了，还显示呢在机场。显然呢，他是对这样的一场球赛是特别的激动的。行程来看呢，是排得非常满的。刚刚是帮歌手拍完了戏，就立马的买了机票，然后开始去看球赛了。其实说到球赛呢，苏醒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球迷，他知道两队交手的历史哈，然后了解了他要去看的这样的一场球赛的特别详尽的一些情况。还有他的老友哈，陈楚生最近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他说，足球嘛，谁赢都有可能，这句话让网友就觉得他还挺随性的哈，没有跟苏醒一样哈，一定要陷进去。然后当天呢，他还唱了一首歌曲《我等待的》，歌词当中啊就唱了等待这两个字哈，似乎也在暗示着吧，其实他也在非常的期待比赛的结果。就是嘛，看球赛一定要看出最终的谁是胜者，那才看得非常的过瘾哈。然后最近的一场比赛啊，进行到大概60多分钟的时候，他发了一条动态，写了哈，写了很多他当时看球的这样的一些心得哈，然后比赛的最终结果，他说自然很重要，更要看的是否是再次的认证很多的一些东西吧。但是他说呢，看得很满足哈，说得很简单，能够感受得到他满满的那种兴奋啊，还有满足感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球迷来说吧，能够来到现场看这样的一场球，可能对于他来说呢，也许真的就会成为一段特别难忘的回忆了。比赛呢，不仅是体育的赛事哈，也是很多人在很累的时候，你去看一场自己特别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哈，自己整个身心的放松了，让体育变得也不再是那么的单调了哈。

大家都在啊发表一下自己看球啊这样的一样的一种状态哈。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热映电影《功夫女足》也恰逢啊现在世界杯的时候，然后随着电影的热映呢，片中传递女足精神的主题曲和插曲呢也受了非常大的关注度哈。然后有人说哈，主题曲《女足锋芒》一开口就属于那种你要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哈。也有人偏爱插曲里的那些就是刻画了女足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旋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最近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看完了这部电影走出影院的时候，你想一想哈，你会不会哼着某一句旋律来走回家呢？然后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吧，一位朋友他还在说哈，他说就是我当时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哈，那里面有一首很燃的片头曲，不知道叫什么，点球的时候哈就是放的这个哈，结尾的时候然后点杀的这样的一些时候啊，也是听到了这首歌曲，还觉得非常的适配哈。

这部电影呢会有很多的歌曲哈，有一首插曲，还有它的一些主题曲啊，最近也是随着这样的一部电影来火爆的出圈了。然后这些歌曲啊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上到各大音乐平台上，相信马上吧，最近这两天的时候马上就会上线了。随着这部电影啊，真的大家觉得也是诠释了这个女足精神的这样的一些故事，这些歌曲听上去就特别的燃。这也是影视音乐的那种魅力在里面哈，大家可以把电影里的情绪啊，然后在这些歌曲当中，当这些非常燃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这些激动的画面和感动就会好像真的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哈，也让这样的一种精神吧，能够陪伴更多的人在自己的赛道上继续的前行。怎么样，今天哈，你们的心情还好吗？是不是还在自己的赛道上哈，继续的勇敢的前行的？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的，它会一直留在我们的播放列表当中哈。好了，新一周开始的时候，此刻我们刷新了热搜之后哈，我们接下来送给你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哈。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暑期的时候最近在热映的电影《巴歇：全世界的雨》。那今天的这一段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还有陈嘉桦哈首都来合唱的一首歌曲，然后呢由唐田来作词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呢以雨为浪漫载体，写进了同行相伴的一首治愈的金曲哈。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那种情爱歌曲的框架了，贴合了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巴歇》。八位满身缺憾平凡普通的凡人，没有天生的这些神力，只是靠着互相的扶持哈，一同闯过了世间万般风雨。这首歌的歌词里哈有很多的写实，像是他说到哈，说水里藏着两三件不能被撤回的悲伤，这样的一些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每个人生活的常态了。因为我们都有无法释怀的过往，有那些狼狈不堪的时刻，但是每当有这个时刻的时候哈，你不必独自来硬扛哈，总有人懂你吧，接纳你的不完美吧。所以说我觉得很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莫过于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生活的风雨呢从来不会提前和你打一些招呼，所以说不必强迫自己做很多很难的这样的一些坚强哈。那我觉得真正的陪伴呢不只是和你共同的来看现在窗外的晴空万里，而是在你深陷大雨的时候有人愿意站在你的身旁，然后陪你一起来度过。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呢非常有诗意的一个比喻。全世界的雨，雨水其实我们大家都感觉它是很清冷潮湿的，可是当无数的渺小的水滴相拥同行的时候，真的就化作了无尽耀眼的光了。所以这首歌曲哈，这首电影音乐呢，同时它的歌词当中啊，就藏着这样的一份特别洒脱的力量了。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哈，不必被谁许可，不必迎合很大的一些标准哈。好，那接下来就来听听吧，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哈，电影音乐《全世界的雨》。我想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会让我们很多人听过它之后，觉得真的不畏前路的风雨了，总会有人甘愿和你一起来共赴这样的一场风雨。

0: 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被逐出师门吗？
1: 你知道吗？
2: 老子宁可走歪门邪道，也绝不嫁入你们的下人家
1: 里。
0: 只要放过一次错。

0: 剑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何为瞒天过海？就是真假和虚实全靠一个人来定义。
1: 我们这个什么呀？
2: 过海啊。
1: 那过噻。
3: 反正白云去了又返，叫醒了没有门，莫怪莫怪花谢花开。
0: 我给你们讲讲我的计划。
4: 师弟，你负责规划挖掘线路，江总你负责挖掘工具，老李和蓝子负责偷钱滚蛋，老曹负责放风。
1: 明白。

0: 做神仙。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一段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哈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新一周开始的时候，节目主播小时继续问候所有的人。好，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属于我们的哈这样的一段港乐的时间，经典的怀旧还有一些新歌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哈最新上榜的这些港乐，然后一起来重温一下。

风，然后也是藏在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又有一些小小的浪漫，也是无论时隔多少年一听就会心动的时光。当然还有这一些哈，最新上线的歌曲也会让我们再次听到了港乐当中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好吧，接下来时间下一站港乐哈，我们港风不止，继续的来听听记忆当中还有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时间这一段小小的时间吧，因为觉得这段时间还挺小段的哈，如果说真的要听很多首呢，节目的时间也是有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用最纯粹的这些港乐陪大家度过这样的一段惬意的时间。因为今天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的忙碌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吧。人间万般烟火，不如一首港乐如新。接下来看一下吧，我们要第一首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成龙带来的一首《小美满》。

这首歌呢也是在今年哈刷屏全网的一首歌曲，因为觉得充满了反差，然后这首粤语歌曲。成龙，我们所有人对于他的印象永远就是那一个硬汉的形象，然后这个小美满呢就是周深早年的那个特别治愈的甜歌，然后录制朱叔的时候呢，成龙当时也十分的抗拒这一首歌曲哈，因为习惯了那种大开大合的舞台呢，他说这样的一种比较温柔比较清新的小调呢会让他自己觉得水土不服的感觉，甚至那个时候他想换歌了哈，但是这样正是这样的一种硬汉还有柔情在里面的这个碰撞吧，就造就了这个极具反差感的舞台了。这首歌在成龙演绎的时候呢也进行了改编了哈，改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然后还刻意的删掉了成龙电影里面的飞车啊满身伤痕的这样一些惊险的意象哈，只留下了一句高高低低走遍了万山哈，很多这样的一些歌词哈，只写了三餐四季人间细碎的这些幸福了，三餐四季尽烂漫心满满天暖暖哈，小小的人间爆美满的那个感觉。偶尔呢就觉得忙碌的时候也听这样的一首好惬意的歌曲会觉得很舒服，而且我最早看到成龙的名字和小美满的歌名合在一起的时候哈，我那个时候还在想啊，成龙的这种声线，然后无论是他早前的这个形象，还是他是一个走过了千山万水的人，当然他可能觉得最后呢还是人间的小美满哈，很普通的这个人，就是他很向往的这样的一段生活吧，平安自在才是藏在身边的小美满。所以说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首先来听听成龙来唱这首歌，然后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曲哈，然后这首歌曲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太不一样的感觉了，让我们接纳生活当中的甜和咸，珍惜眼前的细碎和温暖，就是属于我们的小美满了。

刚刚一首《小美满》送给你们哈，真的就是这样哈。港乐呢，不只是爱恨离愁，也有历经风雨之后和生活的和解吧。刚刚听成龙的这首《小美满》的时候，我觉得就少了那些甜美治愈的感觉了，而是他把那个成年人的释怀唱得很治愈的感觉了。好，接下来的下一站港乐，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粤语歌曲。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曲呢是阿林月带来的一首歌，也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啊，也复刻了90年代复古的那种港风的治愈的一首金曲。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以为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早年的那个老歌，黄金年代的老歌，因为觉得他的这种粤式的唱腔完美的复刻了经典的抒情的港乐独有的那种氛围感。可是实际上呢，这真的是近几年的一首新作啊。2022年的时候，那这首粤语歌曲出现了，也是歌手阿林月的代表作了。他呢是地道的哈广东的本土歌手，然后他粤语的咬字呢是非常的醇厚的，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哈，自带那种复古的港乐女声的质感，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撕孔，全程呢就用气声在和你轻轻的诉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现在外面哈这样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真的有一些风轻轻拂过的时候，那一种安静怀旧的感觉还真的刚好哈。然后我记得当时听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好喜欢他的一些歌词，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哈，太多太多这些经典的歌词了。然后不同于很多苦情的粤语歌曲那些遗憾，这首歌呢有一些哀，但是它不是很伤感，对不对？这首歌出圈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乐坛上还有很多人来翻唱改编，像李克勤啊、刘惜君啊、王赫也啊，都先后的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他也证明哈，港乐从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回忆当中的。你看，有很多的新生代的原创的粤语作品，依然能够复刻很独有的这种情节在里面。好吧，那此刻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吧，《晚风心里吹》。

下一站港乐，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港乐歌曲哈，也是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哈最后一首港乐歌曲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一首《落花流水》。其实提起陈奕迅的情歌呢，大多人会想到那些充满了遗憾感的一些情歌，或者是那种爱而不得的心酸哈。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首粤语歌曲呢，《落花流水》，就是独一份的冷静和通透的感觉，由黄伟文写。

写词，然后郭伟亮来作曲，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流水和落花这样一些生动的意象，讲透了人和人之间的相遇相伴别离，还有这样的一种宿命的感觉。我刚刚还在想哈，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是不是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落花遇上了流水，相逢有时，别离也有时哈，接纳聚散的无常才是和很多人最好的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哈。好吧，此刻那在忙碌的你们是否也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愿我们每一首歌的心情能够精准的来走到你的心里哈，也愿听完这首歌的所有的人，然后珍惜身边的所有的人，然后所有的相遇哈。好，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这一首《落花流水》。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一首《你从春天走来》，也是伴着这样的一首歌要来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了。窗外的天气还好吧？那也希望你们的今天的这个心情啊也还好，好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我想问这些爱神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今天哪是真热呀，
1: 对呀，30多度好像啊。
0: 嗯，我看这个咱们的天气预报上报今天最高温呢31度。
1: 嗯，
0: 但我感觉就是实际咱们体感温度怎么不得比31度高啊。
1: 肯定，特别是中午这时间段你出来啊你就不用说什么也不干，你就走一圈你试试吧。嗯，
0: 哎呀，
1: 太热了。
0: 尤其是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呢在阳光下暴晒之后，
1: 嗯，
0: 再上车，哎呀，
1: 那就是蒸炉了。
0: 那真是啊，就是真是蒸笼。哎呀，特别特别热。但是好在呢我今天呢这个没开车，因为昨天呢就是有点事情，车就停在单位楼下了。嗯，今天是打车来的。
1: 嗯，感觉怎么样？
0: 真凉快啊。
1: 是不是还坐人家车空调随时开着凉快？
0: 对，那肯定是啊。那咱们上车的时候人家空调都指不定点多长时间了， 对不对？一进去，哎呀，这车里面的这个温度非常舒适。
1: 哎，今天你是打车来的哈。你打车的时候，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路边有不开空调的车呢，就是营运车辆。
0: 嗯，
1: 你大概看了没看？
0: 我今天至少前面遇到的两辆车都是开空调的，然后紧接着第三辆就是空车，我就上车了。
1: 嗯，
0: 没在外面站时间太长，但是呢应该会有，就是会有是不开，对，有这种不开空调的车的。他但是有的吧，他纯是就是和司机身体有关，
1: 对，有的人就是开不了。嗯，
0: 对，有的人就是像有那种就是吹时间久了就职业的那种，像空调病那种。
1: 因为什么我也理解啊，前两天的时候那个我妈坐车，然后就说，哎，我这年龄啊，我车里开空调开

0: 温度很低，然后他说我这年龄还能享受空调就已经不错了，我身边所有人都开不了，我说这么热的天不开空调怎么办，他说那得挺着，一开空调骨缝疼。
1: 哎，对，就难受。你像之前呢，我打车跟一个司机聊天啊，然后司机就说，他说他之前呢拉过一个乘客，这个乘客呢他也是每天就是这个需要就是像那种柜台那种哎办公，然后呢他的这个脑袋顶上就是
0: 有空调，
1: 就是出风口，就是他们就是这一层，就是反正就是也是主出风口吧，然后就一直坐在这儿，一直被吹，一直被吹。你想啊，就是如果我们说你点的这个空调温度比较低，但是你离这个空调出风口很远，我们只是感受着这整个就是环境下温度下降，你会很舒服。
0: 对。
1: 但你一直
0: 没有那个风吹我们。
1: 对，但你一直坐在这个出风口这儿，一直常年的，你想你工位就在这儿，对不对？一直被吹。然后他说他拉的那个乘客呢，他就属于说有这种空调病
0: 啊，
1: 就是吹的给吹伤了。
0: 其实你说这个也是哈，你说咱们家里现在都开空调，基本不开不行。我发现了最近这几天我们家空调就反反复复开了关，关了开，为什么？我空调已经调到27度了，都已经
1: 啊，27度是凉快的吗？是凉快的，
0: 是凉的，制冷是凉的。然后在卧室里嘛，然后开的哈，就是我会发现你开了一个小时，
1: 屋里有点凉，
0: 一个小时是刚刚好，这个空就是温度我们很适宜，只要开过超过2个小时就不行了，
1: 就有点凉了，
0: 必须得盖个毯子
1: 啊，
0: 然后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开窗
1: 啊，就27度都不行。
0: 因为我的可能是这个卧室里嘛，它不是在这个客厅里嘛，然后开了2个小时、3个小时基本就得关上，关上通会儿风，然后呢再打开，通风就热，关上就冷。
1: 那你空调就是开27度的话，你的这个风速开的是大是小？
0: 我之前是没调，是自动调，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不行，我就研究了一下，我就调到最小的风档。但你会发现时间长了，就是1个小时之内
1: 还
0: 行，
1: 2个小时
0: 就会发现它就温度已经，哎，差不多少了。虽然说它自动会停一下，但是它也会工作。它一工作的时候呢，还会很冷。
1: 啊，那可能是这个跟空调有关。
0: 可能和空调有关，怎么样，反正就是最近这两天吧，真的是啊，你开上了呢的确是刚开始很适宜，然后呢过后你要想屋里待着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开窗通风，然后再开空调，可能就是咱们体感还好一点。
1: 哦，这个也可能跟就是人体感有关。你看我现在啊，我这个空调呢，就是我在卧室的话，我的空调是一宿就是一直在点着的。
0: 你不冷吗？
1: 因为我会调到25度，但是我的风速呢是属于那种静音模式。
0: 对，我后来我也调到静音模式了，
1: 然后它不直吹人，我调的那个角度是不直吹人的，然后就不冷，我窗户也
0: 是
1: 关上的。
0: 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因为我们那空调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哈，就是反正调完之后啊，每天只能打开，比如说上午打开4个小时，然后再关上，关了之后呢，完了再打开，这样呢能缓解一下。然后我就说我的感冒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是不是？
0: 对啊。
1: 但是我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我如果到后半夜的情况下呢，我也会盖被。
0: 那还是有点冷，
1: 对，还是会凉的，我也会把被盖上，但是呢，盖一会儿之后呢，又会感觉有点热，又得把脚伸出来。
0: 对，就是你说你盖上吧，你开着空调盖一会儿也会，反正咱们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就是让咱们很难熬。你说咱们东北现在天气都有这样了，有的时候你说是南方啊，一想到更艰难。
1: 对，就是，但这个东西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说嘛，就分人的这个体感温度。你像，对，你像我朋友的话呢，来我家的话，他就会感觉我开的这个空调温度有点低了，他就会冷。
0: 哦，你看，
1: 他就会，
0: 时间长了会冷。
1: 对，就在沙发上也好，他就会开始盖被了。哎，他就会觉得有点冷。但是呢，我的体感温度我就感觉还好，就咱穿睡衣嘛，穿完睡衣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冷也没有热。
0: 你看
1: 这个也分人，也跟人有关，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就是如果这个空调温度我们能接受的情况下，在省电这一块儿哈，就是其实一直开着是不怎么费电的。
0: 对，其实
1: 就最忌讳就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0: 就是我的这种，
1: 是不是这样？其实最费电，好像。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压缩机在那一瞬间在工作的时候就会耗费很大的电。
0: 其实这就说到车油的问题了，
1: 对，
0: 可能说我现在等个火车我把火关了， 了，
1: 嗯，
0: 说为了省油，其实是省油吗？是，你关火了，它不这个不用在这个发动机在运转了，它会省油。
1: 对，
0: 但是你想一想，你在启动的时候，它还是有油要进来。
1: 对，
0: 和咱们这个用空调的效果是一样的。
1: 对，
0: 只有一直点着，你可能说一天10块钱够用了，
1: 嗯，
0: 你可能反反复复一天可能就15块钱。
1: 对，所以吧，这个东西看咱们个人体质。那像有些人就吹不了空调，像我坐车那个司机他就说，
0: 嗯，
1: 他说那个乘客就跟司机
0: 就关了是吗？
1: 哎，就跟司机就讲，他说你就是不开空调啊，然后而且车窗都不摇下来，就没有风吹我，
0: 嗯，
1: 我一直在车里这种密闭环境闷着的时候，
0: 多闷呢？
1: 他说就是给我都闷出汗那种，
0: 嗯，
1: 他说我就感觉很舒服。因为就是常年的可能被空调冷风吹的，
0: 哦，
1: 就像你说骨头缝疼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就可能是这样。
0: 嗯，
1: 所以他就说，哎，你看像有些人他就是这种特殊的体质。所以一样，那作为说咱们很多的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啊，常年你想他不只说他从事营运司机，他不可能说我就今年一年从事，他常年都要从事这个职业。然后呢，一到这个职业的时候，一到咱们这种就是比较热的天气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人都想让自己舒适一点，他就会开空调。但是时间久了，年年这么吹，年年这么吹，就有可能身体也会受不了。
0: 那肯定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不行。
1: 对，
0: 嗯，别说是长时间坐在空调屋内了，可能我们要是天天这么坐的也不行。
1: 嗯，
0: 像咱们俩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有的人就体感不行，就不适。其实司机这种呢，我建议大家可能真的是啊，你开了2-3个小时、3-4个小时就关一会儿，
1: 嗯，
0: 自然风吹一吹，然后缓一缓，或者是开的风小一点。但是你会没发现吗？
1: 嗯，
0: 有的人一上来之后就必须要空，这个车里面空间是刷的一下就很冷，
1: 嗯，很凉快
0: 的，因为咱们凉快嘛，然后咱们就上车感觉很舒适嘛，
1: 嗯，
0: 因为咱们在外面晒。但是长时间坐到这么冷的空气里也受不了。
1: 对，长时间一直在这种环境下的时候，尤其是和外面的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也真的人是容易生病的。
0: 对对对，
1: 哎，你习惯了这个温度之后，当你再出去，你一下你瞬间就是说啊，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呢你毛孔都张开了，是不是出汗了？因为你本身是接受你之前那个温度的，
0: 嗯，
1: 然后回过头来你一下去到这个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你身体受不了。然后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说是上车也好，是什么回家也好，或者去哪儿也好，如果一旦再感受到特别特别凉的这个温度的时候，那当下有可能就毛孔瞬间闭合，或者是激着了这种情况。
0: 就像咱们一下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全身可能下车不用走多远哈，就上个卫生间那功夫，可能就全身都是汗。
1: 对，
0: 你在一上车是出汗了嘛？因为我就是愿意出汗的人。
1: 嗯嗯，
0: 我是觉得我感冒就和空调有关系。然后呢，一下车这功夫出汗了，出汗了之后赶快上车，
1: 嗯，
0: 空调一点开，瞬间就凉快了。那你说这个风？我是直吹，
1: 对，
0: 因为想要快速的降温，快速的让自己的汗没有的时候就是直吹。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说了，毛孔一下闭上了，然后呢，
1: 嗯，
0: 又有汗，然后又热，然后呢又冷风又吹，
1: 嗯，
0: 肯定是人受不了。
1: 对，你像这个之前我们也说怎么样能够在夏天快速的给车里降温，是不是，
0: 嗯，
1: 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个空调吹出来的风呢就是遍布在车里面任何一个角落，
0: 嗯，
1: 哎，各种方法，对吧？
0: 嗯，
1: 有什么这个风朝上吹，
0: 嗯，
1: 然后又怎么样先开会儿窗。其实当真正吧，就是我们的人就是当你自己热的不行的时候，你上车你不会考虑这些什么空调风向上吹什么开窗户，你第一反应就是可空调调到最大，完了把风口对向自己。
0: 因为为什么啊？因为我前一阵也是这个跑长途嘛，
1: 嗯，
0: 然后真的是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上车的时候那个风口真的是，我就因为咱们也在聊，我也试过这个风口是朝上吹，
1: 嗯，
0: 然后整个车不就是凉快了吗？我会发现我刚上车的时候风口肯定是不是朝上吹，我太热了我就直吹。然后跑到高速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车内的温度已经调到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吧，你会这个就适宜了。但是呢你要直吹在身上很难受，
1: 嗯，
0: 因为咱们已经在空调室内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
1: 对，习惯了。
0: 你朝上吹的时候感觉啊很舒服很适宜，
1: 对， 对，
0: 但是一上车的那一瞬间那个风感觉吹不到就不行，
1: 对，
0: 必须要直吹。我们
1: 对，但跑一会儿以后我们还得调试一下它的这个角度以及风的这个出风量，
0: 嗯，
1: 哎，太大的风还是吹着是难受的。
0: 对，
1: 哎，就毕竟说空调这个风它源源不断出来的都是那种带凉意的风，
0: 是，
1: 它不像是说咱们这种电风扇吹的是那种自然风， 风，
0: 嗯，
1: 对吧？所以大家呢，真的啊，就是，最近这个天儿，这两天这个天儿呢，都非常非常热，
0: 太热了啊。
1: 嗯，我看了一下，明天和后天的温度呢会更高，因为咱们明后天的温度能达到天气预报上报时最高温达到33度。
0: 嗯，你看，
1: 嗯，所以呢，我感觉呀，体表温度的话，有可能还
0: 不得达到40度、啊。
1: 哎，对，嗯，所以大家呢，就是无论你是在调试咱们的这个空调也好，还是说呢调试自己家里的空调也好，我们尽量呢就是还是让自己就你别一下整太凉。
0: 对，
1: 反正我家那空调吧，你温度调特别低的情况下，它还会我可以语音喊它，让它调，
0: 嗯，
1: 然后呢，它就会提示我，它说温度有点低，不要着凉哦，就请注意着凉这种。所以咱尽量呢，就是你如果要是不是那么着急想让自己快速降温的话，可以慢慢来。
0: 嗯，
1: 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现在身上还有汗，还很难受，但吹着吹着待一会儿10分20分15分钟，是不是
0: 就是不要那么着急，心静自然凉的感觉。
1: 哎，对，慢慢慢慢这个温度下来了，慢慢慢慢你也接受了，
0: 嗯，
1: 然后呢也不至于说一下就是突然间那么凉再激着自己，然后温差比较大再来病了，是不是？哎，这一点的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这一时段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个咱们这个辽宁市公安局啊关于启用辖区道路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告。这个
1: 又上设备了，
0: 哎，又上设备了，是吧？哎，这新增设备又是抓什么这个违反临时停放了这种行为的，
1: 停车了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家要了解，咱们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啊，以及说呢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等，我们辽宁市公安局呢决定在2026年8月5号开始啊，就是
1: 八月份。
0: 对，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前告知大家，
1: 对，
0: 这期间就是让大家能了解，尽量
1: 就是
0: 之后咱们就别往这停了，
1: 心里有数。然后走到哪儿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可能多了摄像头了。
0: 对，对我市的部分路段呢，启用咱们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实就是电子眼。
1: 对，
0: 哎，上电子眼了。对咱们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呢进行取证拍照，并且依法予以处罚。新增和取消咱们的这个监控设备，就是电子眼的位置呢，告知给大家，以及抓拍类型通告也是告知给大家，咱们好好听一听啊。尤其是住在这附近的呀，或者是经常往这附近来的朋友的话呢，你习惯性的把车临时停在路边这种，咱们就一定要好好来听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新增违法停车监控点为4处。
1: 四个地方，
0: 哎，四个地方啊，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不能在道边停车。�咱们辽源市的临时停车时间是3分钟之内啊，超过3分钟就要进行拍照了。首先，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位置呢是在兴华街翠湖园路口南侧。
1: 翠湖园南侧，
0: 哎，翠湖园路口南侧，

0: 在哪个位置呢？就是翠湖园，大家都知道吧？
1: 对，翠湖园。
0: 哎，然后呢，嗯、咱们南侧那一撇
1: 是天城那边吗？
0: 嗯，
1: 南侧是学校这边属于南，还是
0: 南
1: 学校这边呢？
0: 南是往咱县阳这头是属于南，往咱县阳这头的话，
1: 完了，我这一说更不知道是哪儿了。
0: 东南西北，大家自己分一分。然后第二个位置啊，是在咱们东极大陆辽源实验中学东区门前这个位置。第三个地方呢，是在人民大街这个大石街南路口至联茂大厦，这个大家知道吧？
1: 就是
0: 整个这一趟
1: 联茂大厦这一趟你就不能停车了。
0: 联茂大厦这一趟到大石街这个路口这儿，这一趟都是不能临时停车的。然后呢，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易发大厦。
1: 那就是两边都不行了，
0: 两侧双侧，对、
1: 啊、双侧都不行了。
0: 这道路两边吧，经常就是会有咱们营运车辆在这趴活，
1: 那他们也不能停了。看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说过这个话题，其实说过很久了，就是作为营运车辆呢、
1: 嗯、
0: 你可以趴活，但是尽量你去选择能趴活的地方。
1: 嗯，对。
0: 有的呢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要趴活，你在这一待吧，待这么长时间你也拉不着活，你尽可能的说这个你看就大概这个时间段说不定跑一跑还能捡着俩活，
1: 这个真是。但是有的时候啊，有偶尔去那逛街的时候，特别联茂那个这个地方啊，你看哎呀那一条长龙全是出租车，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私家车可能随时停一下就马上走，就捡个人、
0: 嗯、
1: 或者是下一个人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会就得停到道中间，
0: 嗯，对，
1: 然后也会影响交通，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去了解。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之前呢在咱们这个联茂那个位置啥的，咱们不是有这个夜市的停车时间吗？
1: 嗯、对，
0: 就是16点到24点、嗯，是不是？
1: 对，差不多就是晚
0: 八点，
1: 应该18点，晚上6点可能。
0: 对，晚上6点到24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这个临时停车这个也取消了
1: 啊，现在还没有临时停车了。
0: 哎，现在把这取消了，因为现在整个它这一段呢，它都变成了公交车的进站岗。港就是像进站港口、
1: 哦、那就是现在已经不能临时停车、嗯、就干脆就停不了车了。
0: 对，你去如果说停的话，一定要看道边有没有石化停车泊位。
1: 嗯嗯嗯，
0: 如果有时间限制的停车泊位啊，它会在停车泊位上面会写时间。
1: 嗯，
0: 路边也会有这个标牌会告诉
1: 你
0: 对，你像咱们这个辽河大陆，我们市委广场以及月亮广场半岛这个广场，它两侧他就你能看到路边有杆上有牌，牌上写的就是几点几点之后是可以临时停放的、
1: 嗯、对，也就是晚间6点以后嘛。
0: 对、
1: 嗯、
0: 我记得也是6点以后是7点以后，反正有点记不清了，反正那个两侧呢就是可以临时停车的。但你如果要是不能临时停车的，它整个路段它都有一个牌画叉的。
1: 其实就提醒大家，我会发现啊，有的地方特别是在街里临时停车位下面写了那个时间、
0: 嗯、
1: 我看到了说几点到几点可以停，但是有一些人呢白天他也会停。
0: 对，
1: 但是我反正我没停过，他有没有能被摄像头给拍到，或者是会不会贴条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建议大家、
0: 嗯、
1: 我觉得别冒那个险。
0: 嗯，
1: 万一说有的巡逻车过来给你贴条了，或者是给你拍到了、
0: 嗯、
1: 咱们你说交那200块钱是不是不合适呢？
0: 之前吧，我觉得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交警部门也非常人性化，就知道说停车泊位难、
1: 嗯、
0: 一位难求，然后再加上像咱们这种说商圈周边的停车泊位可能更紧张。有的车呢我也看到了白天的时候呢他也往这儿停、
1: 嗯、对，
0: 但是呢咱们交警也并没有去给贴条。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咱们有的路段上的这种就是港湾式的这种临时停车泊位呢，它被取消了，我看到了，就是已经给重新的划成咱们公交车进站
1: 了、啊嗯、
0: 因为吧就是这个位置呢，我们之前它上面要求是说晚上6点以后你才能停、
1: 嗯、几点几点，
0: 而且6点以后大多数的咱们的一些公交班线也都停运了，
1: 对，
0: 所以它并不影响公交车进站。
1: 嗯，对，
0: 但是呢、
1: 嗯、
0: 像现在咱们这个联茂下面以及说原来老华泰下面的这个港湾的这个临时停车泊位、
1: 嗯、
0: 很多人就是整个白天我都停在这儿。
1: 嗯，对，
0: 停的全是车，然后呢再加上后面还有营运车辆趴活，就导致公交车进不了站
1: 啊，也是像我说的在大道边停。
0: 对，进不了站、
1: 嗯、
0: 那他还要上下乘客，而且这儿坐车的乘客还真的非常多、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就是
1: 取消吧，
0: 一堆车完了我靠道边停呗。然后他这种情况呢就还不安全不说，还非常影响就是可能前后车辆的一些出行。
1: 嗯，对，
0: 所以最后呢还是为了咱们 第一呢就是安全，就是方便乘客上下车、
1: 嗯、
0: 第二呢也是为了说美观，其次呢也是考虑到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算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这个车你不能在这停，你一直在这停你就给你贴不贴条，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呢最后就是取消了这一块，我们大家呢就了解，就是现在啊咱们这个就它不是个挖兜吗、
1: 嗯、
0: 这个挖兜里面不能停车了啊，就是晚上也不能停车了，所以
1: 就是24小时不能停。
0: 是的、嗯、所以大家呢咱们就怎么说呢，你找别的地方停吧，是不是？哎，咱克服困难啊。那这一时刻呢咱们看一下时间，先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与咱们兴康街交汇的路段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兴康街的胡同，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刚才没有说完，我们只说了说咱们新增的这个违法停车监控的点位有四处，是不是？它同时呢还有取消的，就是取消了咱们这个违法停车监控点位。
1: 哦，还有取消的，哪儿取消了呢？
0: 你这么一说完，大家觉得我是不是
1: 还行哈、啊？
0: 我是不是这地方能临时停一停了呢？是不是？取消的是哪两位呢？第一个呢是矿电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门前。
1: 嗯，在就是
0: 矿院那儿，
1: 矿院，
0: 嗯，
1: 老
0: 是的，
1: 以前矿院叫哈，现在人民医院了，叫、
0: 哎、对对、嗯。然后呢，他门前这个地方，因为考虑到可能是毕竟有这个患者呀，
1: 嗯、
0: 经常需要说从这儿上下车，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比如说身体行动不便的，稍微可能就会磨蹭了一点，
1: 下车慢
0: 一
1: 点，可能有五六分钟，超过了三分钟。
0: 对，因为有的可能说这个不便，身体不适，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超过三分钟这种情况，你说你拍照了的话还是感觉确实挺委屈挺冤的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取消了。然后还有呢是泰安大路体育宾馆路口，它这儿的这个咱们的临时监控这个拍摄点位也取消了。
1: 这可能就是住在这儿的方便一些、啊、
0: 嗯，这个咱就不到了，反正我平时也不往那头去、
1: 嗯、
0: 我也不往这头走，反正大家呢就是了解就行了，就是告知给大家从八月五号开始啊、
1: 嗯、
0: 就是这一点大家要去清楚处，不能停车的地方呢咱们就都不要去停。
1: 对，
0: 其实呢有的人之前问过我，他说哎，为什么就是不都说咱们违法停车是三分钟吗？
1: 对啊，
0: 有的人说我停了四分钟也五分钟了也没有给我这个拍照，
1: 对，就是没有电子眼抓拍你罚款，
0: 哎，就是说、给我发微信给我不是给我发短信了，然后呢也通知我了，但是呢
1: 我没开走，
0: 哎，我就是不是说没开走，就是我开走了，可是我自己卡时间了，我确实在这停了五分钟、
1: 嗯、
0: 可是为什么我的这个违法没形成，
1: 那为什么呢？
0: 哎，为什么呢？其实跟大家来说一说 啊就是咱们这个摄像头呢它是这个180度这么转圈的、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短信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录呢？比如说你停到这路口，
1: 嗯，
0: 刚好赶上这摄像头就在这个方位，
1: 哦，
0: 就冲向你的这个方位，那啪它拍到了你的这个车，
1: 嗯，
0: 哎，后台赶紧给你发消息告诉你现在你是违停了啊，你赶紧、
1: 啊、
0: 你想一想寻思寻思、
1: 嗯、
0: 是不是
1: 赶紧走
0: 赶紧走，然后他这摄像头不就转走了吗？
1: 对，
0: 转走之后他转这一圈回来不是三分钟吗？
1: 嗯，
0: 再拍到你他不就违法形成了，对不对、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你刚停在这的时候是这摄像头刚转走
1: 啊、哦，是在那面，
0: 哎，
1: 没朝你这方向，
0: 哎，或者是他刚转歪、
1: 嗯，
0: 就是根本没拍到你的时候，
1: 嗯嗯嗯、
0: 那他转一圈回来是三分钟，对吧、
1: 嗯？
0: 那三分钟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在这停三分钟了，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他这摄像头才拍到你、
1: 嗯，
0: 拍到你的时候，那这算是人家开始计时的这个三分钟，
1: 嗯、
0: 所以他再转走，那这个时候呢，你也收到短信了，然后大概率可能你停了五分钟、四分钟左右、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发现说，哎呀，我这个事儿也办完了、
1: 嗯，
0: 或者是短信来了，我赶紧走吧。
1: 嗯嗯，
0: 你确实你停车超过三分钟了，
1: 嗯，
0: 可是在摄像头的这个计算来讲其实就类似相当于你卡了个 bug。
1: 其实这个我其实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0: 嗯、
1: 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大家可能也会品过啊，
0: 嗯，
1: 刚在这儿因为我总收到这样的信息嘛，
0: 对，
1: 有的会发现哎我已经停了好几分钟他才给我来信息、
0: 哎、对， 对， 对，
1: 有的时候我刚刚停着一分钟不到咔就来一条信息，
0: 对， 对，
1: 我说刚停就来信息赶快开走吧，
0: 哎，
1: 有的时候你可能
0: 感应这么快哈，
1: 有的时候说会觉得好多人可能刚开始的想法和我一样，他就是这个摄像头一直对着我们，
0: 嗯，
1: 对吧，可能说你这个超过三分钟没拍他是这个误区啊还是怎么样咱就不知道了，有的可能会知道是他是一直在旋转，
0: 嗯，
1: 但有的觉得是不是就直冲着我们呢，其实他看来还不是哈，
0: 对，他一定是要转圈的，因为一般来讲呢咱们违法停车这一块他用什么来去计算这个三分钟，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的就是180度转圈，而且有的是整个这一趟路段，
1: 你说
0: 这一个摄像头他、
1: 嗯、
0: 不可能两就是脑袋前面脑袋后面他都有摄像头，他就是一个口嘛，
1: 嗯嗯，一个，
0: 所以他必须得转圈、
1: 嗯，你说是不是会这样呢？他第一张照片提醒你，第二张照片就实施了这个罚款呢？
0: 对，他就
1: 是真
0: 是
1: 这样是吗？你刚才一说，我就在想，可能第一张照片

0: 片记录你已经停，不能超过三分钟，
1: 就是，
0: 提醒你一下，
1: 对，
0: 不能超过三分，已经超过三分，第二张再来 一张照片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形成罚款了。
1: 他这个就像咱们闯红绿灯的这个违章，
0: 嗯嗯，
1: 第一张照片呢是你的车完全出了这张停止线，
0: 嗯，
1: 然后呢照片上面会有，比如说你直行，那么直行的红灯是红灯，
0: 嗯嗯嗯，
1: 它会取证。第二张，因为咱们这种就是闯红灯的话，它一共需要四张照片，对吧，
0: 嗯，
1: 第二张照片是你行驶到路中间了，
0: 嗯，
1: 然后呢依旧是红灯，
0: 你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1: 哎，
0: 嗯，
1: 第三张照片呢是你到已经行驶到对面了，
0: 嗯嗯，
1: 但是呢还没有越过它的那个停止线，
0: 嗯，
1: 然后依旧是红灯，
0: 嗯，
1: 第四张照片是你已经开过了对面的停止线，
0: 已经完全过去了，
1: 完全过去了，驶入的往前继续走了，
0: 嗯，
1: 然后呢依旧是红灯，他用四张照片来进行一个证据，就
0: 是，啊，
1: 是
0: 四张照片，我一直以为是三张照片。
1: 四张照片，它是从你开始就类似像什么呢？就是咱们警察抓犯人，他也是需要证据的。从你这个犯罪开始到犯罪结束，
0: 嗯，
1: 是不是？哎，也就是说从你违法开始到违法结束，他都给你拍的清清晰晰的。哎，你就没有任何的辩驳，你不可能。
0: 其实这个就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说，可能你第一张照片出来了，
1: 嗯，
0: 你不一定是故意的，
1: 对，
0: 可能你就溜号了，你发现红灯的时候你一脚刹车踩在这儿了，
1: 对，
0: 完全没问题，
1: 对，
0: 第二张照片也给你机会，
1: 对，
0: 可能第三张还在给你机会，
1: 对，
0: 第四张完全不用机会了，
1: 不用机会，你走了，是不是，
0: 你已经确认了你就是想闯红灯，
1: 哎，所以其实这个拍违停也一样，拍违停不需要那么多照片，
0: 嗯，
1: 两张就够了，第一张照片是你在比如说打个比方13:42的时候，
0: 嗯，
1: 你的车停在这儿了，
0: 对，
1: 我的摄像头拍下来你了，
0: 嗯，
1: 然后呢三分钟之后在13:45的时候或者是46的时候 你依旧在这儿，
0: 嗯，
1: 这就证明三分钟已经完全到了，你并没有开走，那么第二张照片它正好转一圈三分钟嘛，
0: 嗯，
1: 回过来再给你拍一张，好，三分钟你没走，那么你的违法形成了，
0: 嗯，
1: 违停形成了，我就可以扣你这个罚你钱了，
0: 罚钱，这就说明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咱们可能收到第一条信息的时候可能让开走，很多人就是我不能给你降，
1: 嗯，
0: 我就直接开走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可能会罚款了，就是因为他没开走，
1: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尽量去了解，你看我们跟大家说了哪个地方现在新增了这个又是临时停车了，
0: 嗯，
1: 然后呢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有的人说我停在这儿挺长时间了他才给我发短信，为什么有的人是我刚站在这儿我都没等下车呢，比如说，
0: 嗯，
1: 我想取个快递我都没等下车呢，哎，12123提醒了，
0: 嗯，
1: 是不是，他这个就跟摄像头转的这个时间有关，也跟你停在这的时间有关，你说今天我这就是点好是不是，
0: 嗯，
1: 哎，我就刚好
0: 停六分钟还没够，
1: 是的，我就停在这的时候，
0: 嗯，
1: 刚好赶上摄像头正转，
0: 对，在那边呢，
1: 哎，所以我停了五分钟我啥事没有，哎，回头我赶紧我就走了，有的你说今天我刚停在这正好赶着摄像头冲向这头，那一张照片就出来了，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就是尽量去了解啊，咱们也尽量去就是克服吧，能不停在这个位置就不停在这个位置，它设置违停它一定有原因的，
0: 对，
1: 你停在这个道边临时停放的话可能对咱们行车安全这个道路通行有一定的影响，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大家谁都是我想在哪儿办事情我想取什么东西我都随意停放，那不乱套了吗，
0: 其实这真是啊，也其实方便了别人也方便了我们自己啊，
1: 对啊，好的，看看时间吧，我们马上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我们警官在线的时段，此时刻呢，咱们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啊。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啊，关于启用咱们辖区道路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通告，也就是咱们新增设了4项啊，咱们停车监控点位的一个抓拍，包括我们取消了违法停车监控点位的2处啊，第一个增加咱们违法停车监控点位的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新华街翠湖园路口的南侧啊，包括我们天成超市门前的主路都是不允许停车的，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东极大路辽源实验中学东区的门前的路段啊，也是不允许的。还有呢，就是咱们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联茂大厦。第四个呢，就是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易发大厦啊。以前我们门前呢是有是画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停车泊位，但是现在呢，也许是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停车泊位，导致停了许多私家车之后呢，我们可能有一些公交车呀，包括出租车呀，上下车的时候呢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联茂大厦和易发大厦门前的这个停车泊位已经不允许再停车了。希望咱们驾驶员师傅了解一下啊。有2处是取消违法停车的监控点位，一个是咱们矿电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门前啊，这个是取消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泰安大路的体育宾馆路口啊，这个也是取消了。但是取消呢，也不意味着说咱们就是在这个要把这个车呢随意的停在路边啊，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呢，咱们一定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即停即走。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因为现在属于是夏季，而且这一个星期呢，咱们是属于一个高温的天气啊，现在也是赶上这个暑假，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哈，包括我带着孩子呢选择这种自驾游，那么我们在夏季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个咱们来学习一下吧，就是咱们夏季行车的一些这个安全要点吧。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出行前呢，一定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杜绝这个熬夜行车啊，长途疲劳驾驶呢，不要带病或者是带困上路。而且我们现在有规定，就是这个行车超过几个小时以上呢，一定要在这个服务区呢休息一段时间，不能够这个连续的驾驶，就是不能超过这个4个小时，而且我们停车的时长呢，也不能少于这个20分钟。如果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出现这种视线模糊啊，包括这个眼皮已经这个打架了，或者是反应变慢了，眼皮发沉，那么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就近停车休息，切勿硬撑的这种行驶。还有呢，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要适度的开窗通风，避免长期开启车内循环的模式呢，缓解车内闷热的一个氛围，减少这种犯困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紧盯这个车辆的风险，就是防范这个爆胎以及自燃。那么我们知道夏季路面经过持续的暴晒呢，温度极容易升高啊，车辆长期行驶或者是停放，易出现胎压异常，轮胎老化加速等问题，爆胎事故呢也容易频发。同时呢，密闭车内呢高温积聚，易燃易爆的这个物品呢极容易诱发车辆自燃，严重威胁行车安全。那么我们在这个出行前呢，一定要全面检查好轮胎，仔细查看胎压、胎纹磨损，包括鼓包裂纹的情况，杜绝车辆带病上路。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高速重载行驶，途经高温暴晒的路段呢，及时减速降温，保护轮胎以及车辆的零部件。第三呢，就是严禁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啊，包括像这种打火机呀、充电宝、香水、喷雾、碳酸饮料等，高温暴晒易引发爆炸自燃。再一个呢，就是车内放置的这个矿泉水，如果长时间放置了之后，即使没有开封呢，咱们也不要再这个饮用了啊，也是不太好的。第四呢，就是定期的检查车辆的油路、 电路，避免线路老化漏油引发起火的隐患。那么在这个夏季呢，天气多变，短时呢强降雨或者是雷阵雨呢突发频繁，路面湿滑，能见度骤降，易引发这种追尾以及侧滑，包括这个积水被困等事故。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切勿开启这种远光灯。再一个呢，就是途经积水的路段呢，提前观察水深，低速、匀速通过，切勿急加速、急刹车。水深不明呢，果断绕行，你千万不要再试探啊！有的这个车主认为自己开的是这种这个大型车辆，在这个不了解这个水深的情况下，极容易发生这种啊涉水的事件。暴雨天气呢，尽量避免超车变道，远离大型货车，防止水花遮挡视线。啊，在高速的时候呢，更要远离这个大车啊，一定保持好车距。第四呢，就是车辆涉水熄火后呢，严禁二次点火，第一时间撤离车内人员至安全的区域，并且呢，及时报警求助。那么下就是再一点呢，就是强光刺眼，防昼夜间行车的一个隐患。夏季正午阳光非常的强烈，逆光行驶时候呢，阳光直射眼睛，产生视觉盲区，驾驶人呢短暂视物不清，即引发这种碰撞的事故。那么在这里呢，要这个安全的提醒啊，咱们正午行车呢，可佩戴遮阳镜，放下遮阳板，减缓这种强光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遇强光炫目时呢，提前减速，保持车距，切勿贸然的变道超车。第三点呢，就是避开早晚逆光的高峰时段啊，谨慎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一个动态。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坚决杜绝酒驾、醉驾，摒弃这种侥幸的一个心理，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第二个呢，是驾乘车辆的时候呢，要全程系好安全带，骑乘电动车呢和摩托车务必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私家车呢不要超员，不要超速，面包车呢严禁非法载客，客货混装，严守交通法规。那么在这个停车呢，一定要规范，不占用车道、消防通道、人行横道，文明有序的停放。再一个呢，就是严禁将老人和孩童啊独自的滞留车内。夏季密闭车内，升温的速度极快，短时间内呢温度可飙升至50度以上，极易造成人员中暑窒息，危及生命安全。那么道路千万条呢，安全第一条啊。我们在夏季行车风险叠加，希望所有的驾驶人呢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啊，谨慎的驾驶，严守交规，自觉规范出行行为，做到文明行车，平安归家。也希望所有的驾驶员啊，无论是在高速上行驶，还是在我们市区上内通行，都应该做到这个文明的驾驶。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就是咱们小的时候，
1: 嗯，
0: 一生病的时候，
1: 嗯，
0: 得需要
2: 人照顾。
0: 你要想把这个病治好，得需要
2: 打针。
0: 哎，对，打针。
2: 哦，
0: 哎，小的时候咱经常打的针是
2: 头孢。
0: 哎呀，连药方都开了。不是，我是说打针的形式。
2: 打针的形式，吊瓶
0: 啊，打吊瓶是一种，
2: 打那种小针儿，
0: 肌肉针儿，
2: 肌肉针儿，
0: 我们也叫
2: 屁股针儿。
1: 哎，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这个童年阴影啊！
0: 哎，都有同样的经历，是吧？
1: 那家伙打完以后，你两天你都不敢坐硬板凳
0: 啊，是不？
1: 哎
0: 哎，
1: 就是嗯，
0: 你要问小的时候，就是去看病最害怕打的针、
1: 嗯，
0: 一定是这个肌肉针，
1: 是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你小的时候，咱经常打这个肌肉针，
1: 长大了为啥不打了？
0: 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少见了呢？你观察没？
1: 我观察到了呀，因为我曾经我还挺期待过的呢、嗯、
0: 咋期待打针呢？
1: 不是、啊、就是生病了去医院看病，然后医生说打吊瓶，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出去玩，那个时候刚处于上高中的那个时间段，玩心特别大。
0: 你想你给我打个肌肉针儿呗，
1: 我说
0: 别给我打吊瓶。
1: 对，你直接给我打个肌肉针儿呗，对不对？打吊瓶你得打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0: 当玩了，
1: 对不对？你这打一个肌肉针儿的话，你这两
0: 秒钟啊，
1: 三分钟都长
0: 啊。对
1: 啊，碰见那个就是医生比较狠的，
0: 20秒
1: 十秒就给你推进去了。
0: 你不还得做个三分两分的这个心理建设呀？
1: 不得，我这个人比较勇敢，主要是玩的这个心呢已经战胜了这个打肌肉针的这种感受，
0: 迫不及待了。
1: 哎，对，特别
0: 迫不及待了都已经、啊、
1: 哎，迫不及待，非常非常想出去玩啊、嗯、但是从来没有医生主动提过，而我这个人呢又比较羞涩
0: 啊，
1: 所以我也不会跟医生主动说，
0: 说你给我打肌肉针、
1: 啊、对。所以说最后呢我寻思，我说我如果要是打吊瓶的话还能骗点吃的，
0: 骗点吃的
1: 啊，你打吊瓶
0: 啊，拍照发个朋友圈，哎，关系好的。
1: 不是不是，那倒不是，是跟我妈说我饿了
0: 啊。
1: 哎，我妈说那你这时候也没办法，
0: 这都生病了
1: 吃
0: 点啥
1: 啊、
0: 哦、
1: 买点零食吧。哎，能跟我妈骗点零食吃。
0: 哎呀
1: 啊，所以说这个也还行。
0: 你这个心思深沉呢，
1: 也不亏。没想到吧，打小就是一个心思比较这个
0: 缜密
1: 缜密的一个女孩啊、
0: 哎、怎么这么聊天，是不是比较会聊？
1: 特别会聊
0: 啊。是啊，
1: 我这个我还刚才我自己还过了一下小脑瓜，我说什么词儿用起来比较合适、嗯、显得我不奸诈狡猾。啊，缜密。
0: 哎，我这个词儿用得多贴切。
1: 哎，太好，情商相当之高了，
0: 是不是？

0: 从小大家伙就这么夸我说这孩子情商真高。
1: 哎，奖励你一个肌肉汁吧。
0: 好，我不要啊。
1: 哎，好嘞。
0: 所以说今天咱就来探讨探讨，小的时候咱们都有过这个经历，为什么现在就越来越少见了？难道是它消失了吗？
1: 难道是这个也不应该吧？因为现在就是
0: 因为你现在孩子去打针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静点
1: 吊瓶
0: 啊，就很少去给孩子打肌肉针，也很少。比如说像诊所、医院，真的已经很少见给孩子打肌肉针了。
1: 东北还叫什么打滴溜？是吗？
0: 打滴溜，打滴溜那是在冰上搓溜滑
1: 啊，那叫打滴溜啊。
0: 你整的好像你不是东北人。
1: 不是，我就刚才脑瓜子里突然就是唰一下，这过去一个词儿。
0: 你唰一下过去了，瞅没瞅着啊？
1: 就打滴溜。我寻思打滴溜是打吊瓶呢。
0: 对呀、
1: 以后我不装东北人了。以后我不装东北人了。打吊瓶、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会越来越少见啊。
1: 好的，
0: 就是小的时候被按在床上强行打屁股针儿。
1: 按在床上
0: 没有吗？
1: 不是你们都这么惨烈吗？
0: 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我也没这么惨烈呀、
0: 第一次打肌肉针的时候是啥状态啊？就自己就趴床上就让打，
1: 特别勇敢。人我小的时候，
0: 那你指定是长大了
1: 接种疫苗的啥的时候，
0: 人
1: 特别勇敢。
0: 接种疫苗勇敢的多了去了
1: 啊。你也是吗？
0: 但是屁股针这一块
1: 啊，就肌肉针这一块
0: 啊，
1: 勇敢的很少。
0: 你就第一次打的时候，你来你讲讲你第一次打的经历。
1: 我就觉得还可
0: 以，你自己，
1: 我自己不太记得，说实话。
0: 那你那是忘了。
1: 但是我如果是问我爸我妈的话，他们俩，
0: 我跟你说哈，
1: 来现在连线一下我爸我妈。
0: 行，你连线吧。你先慢慢连着啊。就这个打屁股针的这个事儿啊，就第一次去打，很少会有小朋友能够安安静静的往那儿一坐一躺一趴
1: 啊、
0: 基本上都是连哭带嚎连撕带咬连卷带踹的往床下爬，
1: 一点反应没有，那是吓晕过去了是吗？
0: 就是一点反应没有，基本上特别的少见。反正我是没见过，为啥呢？因为我奶是大夫
1: 啊，
0: 从小我见过太多他给别人打肌肉针了。谁见哪个孩子就那个乖个悄悄的就往那一趴就让打针
1: 呢？你见证了很多小孩打肌肉针的童年呢。
0: 哎呀，我见过老多，就是
1: 基本上都得摁着是吗？
0: 武功特别高强的。就是
1: 有上房揭瓦的没？
0: 太有了，那我奶根本把不住，那得三四个大人往那强行摁住，然后我奶下说：“你放松放松啊，我告诉你要不老疼了。”哎，就是这都是小场面，真的。哎，就是相信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啊，就是一回首这样不得不的经历，在儿时那指定是一种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
1: 而且一想你知道吗，我现在一想我都觉得肌肉酸疼，
0: 就是
1: 就觉得推进去那一刹那、就是
0: 哎、带着腿都疼。
1: 不是疼，就是有一种就特别胀然后又酸。哎呀、呀呀呀，
0: 你那可能是腰椎出来啥问题，
1: 酸劲溜丢的那种感觉。
0: 你不行，你去看看腰呢。
1: 小孩哪有腰啊、
0: 你这种感受，这个疼痛共享的开关打开了哈。
1: 后来打完了以后你就坐哪儿哪儿疼。
0: 对
1: 你坐沙发、沙发疼，
0: 每次
1: 坐凳子凳子疼。
0: 对，凳子疼什么呀？
1: 我疼。
0: 哎，
1: 坐凳子我疼，坐沙发我疼。
0: 对，你沙发疼凳子疼那不太是那回事儿。
1: 哎，
0: 就总之打完之后吧，总是会一瘸一拐的，然后呢这种疼痛的经历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你可能会感觉你的这个屁股上的某块肌肉是吧、现在正在僵硬着。
1: 我感觉我尘封的开关被你打开了、
0: 但是你知道吗，一针屁股针的费用啊，咱给它叫肌肉针，这样可能比较文明一些是吧、
1: 你要说肌肉针我刚才反应一下，
0: 肌肉针会有人会认为是像打疫苗打在胳膊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对，
0: 这个这种也叫做肌肉针。
1: 对，
0: 哎，但是我们平时打的这个小针小屁股针呢，它也叫肌肉针。
1: 你叫小针的话大家可能都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大家知道这种这个肌肉针的费用也就是几块钱，
1: 对，
0: 费用非常的低，
1: 是，
0: 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比如说发烧，
1: 价格要低很多。
0: 哎，你比如说发烧这种，就是打肌肉针儿，你退烧的效果，时间特别短就可以退烧，然后退烧的效果也特别好。
1: 哎呦，
0: 你像现在咱们去趟医院，你要想退个烧，基本上就得小几百块，是吧？你得挂好几天的吊瓶。是吧？
1: 我怎么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还打过一针这个肌肉针呢？
0: 啊！
1: 突然梦回大学，我翻阅了一下

0: 仔细查找了一下我的人生履历啊，打这个肌肉针的人生履历，好像上大学的时候打过一针，当时是发烧特别严重，二半夜的
1: 啊，
0: 哎，发烧了，然后死活就不退烧啊，然后好像是来了这么一针肌肉针啊，
1: 效果显著，
0: 非常显著，
1: 哎，
0: 30分钟之后直接就走出去了，
1: 对。就是退烧效果是特别特别好，
0: 对对对。
1: 那么以前常见的这种肌肉针儿，为什么现在很难遇见呢？
0: 嗯，
1: 首先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这种肌肉针儿啊。你再打哈欠，我就把手指头塞你嘴里去。
0: 你有空吗？
1: 我有。
0: 你看起来很忙的样子。
1: 就这个医学上哈、啊、常说的注射主要是分五种。
0: 五种，
1: 一个叫做皮内注射，
0: 皮内注射，
1: 一个叫做皮下注射。比如说皮下注射就是我们那个做的试敏啥的，以前你看现在做试敏都高级了，都不打针了。
0: 我做过试敏，
1: 谁都做过。
0: 哎，好嘞，打那种比较容易过敏的药，基本上都得第一步先做试敏。
1: 现在做试敏可厉害了，不用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这个皮下注射了。
0: 嗯
1: 啊，基本上就是带个小方块，抹上药，然后就放在你的手腕上就可以了。
0: 就是不用刺破你的这个皮肤是吗？
1: 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是的，
0: 呀
1: 啊。
0: 我已经很久就哎，
1: 已经很久
0: 这话不禁说
1: 好多年了，
0: 这话不能说啊，这话不能说啊，不禁捣鼓。
1: 哎，一个是皮内注射，一个是皮下注射，还有一个就是肌肉注射，
0: 肌肉注射，
1: 还有静脉推注和静脉滴注。
0: 哎，
1: 分这几种啊。
0: 嗯、
1: 那么屁股针就是肌肉注射的一种注射方式，也是我们过去常见的一种肌肉注射方式啊。
0: 我就特别不理解，
1: 嗯，
0: 它是只能打在这个位置吗？
1: 是，
0: 哦，它不能打在别的地方。
1: 你要往哪儿打？
0: 那比如说打在这个，这个胳膊呀、啊，
1: 不行，
0: 大腿后脚跟呢？
1: 不行，
0: 不行。只能打在这个位置，它局限性很大呀。它
1: 为什么？我给你解释啊。基本上这个肌肉注射的完成方式之后，基本上咱们这个半个臀部都有这种钝痛感。
0: 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打别地方没有这种这么疼的感觉，但是在这个臀部会有？
0: 是啊，
1: 因为我们臀部的肌肉组织比较厚，
0: 比较厚，
1: 而且血管丰富，
0: 嗯，
1: 有利于药物的吸收。这位知道为什么打针的效果特别快了吧？
0: 明白了，
1: 效果特别显著了吧？
0: 嗯、
1: 所以打这个我们臀部的这个肌肉针儿，曾经在过去是十分普遍的。哎，在民国电影有一个叫做《邪不压正》的主角
0: 啊，
1: 哎，就是不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什么打针啥的吗？
0: 啊，对，
1: 也算是还原历史了。
0: 看过那个电影，那个电影相当的艺术啊。
1: 哎，我跟你说，这个肌肉针注射的记录最早呢是发生在500年前。
0: 嗯，
1: 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曾经有肌肉注射的这波操作。
0: 嗯，
1: 而且这波操作被详细的记录下来。
0: 嗯，
1: 这个时期的医生水平呢，越发成熟。
0: 嗯，
1: 因此呢，当时的这个肌肉注射呢，通常都是由医生亲手执行。
0: 啊，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快准狠呗。
1: 哎，对，
0: 都不用护士上手，只要医生来，我来，我来。
1: 医生，我护士不行
0: 啊。
1: 那个时候只有医生才可以操这把刀。注射这一小针儿
0: 啊。
1: 20世纪的时候呢，在抗生素投入医用之后呢，受医生委托，护士开始接手这个肌肉注射的这波操作了。
0: 嗯，
1: 哎，直到后来，注射的这个工作完成都是由护士接管了啊。但是在肌肉注射普及之前，因为对护士缺少统一的培训教育，注射的方式不当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
0: 并发症、
1: 啊、哎，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常见的。后来呢，经过了统一的培训之后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臀部的这个肌肉针儿，就基本上都是由护士来进行注射了。
0: 哦，
1: 细心的人就会发现，
0: 嗯，
1: 最近这些年到医院打针基本上都是静脉滴注、
0: 嗯、
1: 也就是说打吊瓶，
0: 打吊瓶
1: 啊，笑点滴啊，
0: 笑点滴，谁笑点滴？
1: 我呀，我笑点滴呀、啊，
0: 我笑点高。
1: 这都是多少年的梗了，
0: 就笑点低呀、啊、
1: 点低
0: 啊，点低吗？
1: 笑点低，谐音梗啊、嗯、
0: 扣钱。
1: 然后呢就是现在都是这个点滴啊、嗯、也就是叫静脉滴注，反而呢这种肌肉注射越来越少了，
0: 嗯，
1: 甚至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完美的消失了。
0: 对呀、啊、就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这种方式了、啊、
1: 所以说我们来说说它消失的原因。
0: 好的，
1: 首先第一点，
0: 嗯，
1: 最开始大家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了，这是他消失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0: 谁不得意他？
1: 因为注射的时候不方便啊，注射之后也不方便啊。你想，大家都是过来人，你这你是不是得脱裤子？
0: 对，
1: 你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尴尬？
0: 虽然说在医生面前无男女，哎，
1: 嗯、
0: 但是啊，还是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
1: 那是医生无男女了，但咱有。
0: 就是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得劲，
1: 就甚至说有一些自尊心比较强的孩子都会特别抗拒，会躲着医生。
0: 对，而且女性有的时候就会特别的不方便。
1: 嗯，你比如说女性给女性扎针还算可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如果比如说有男护士给打针，这就特别尴尬。
0: 对，
1: 或者是男士被女护士打针，这也很尴尬。
0: 是，
1: 哎，这是第一个啊。首先就是我们心理上有点觉得尴尬、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打完这针之后行动不方便，因为你看打针的时候药物的不同，操作人员的手法不同，还有患者的体质不同、
0: 嗯、
1: 这些原因导致每个人打完这肌肉针之后的感觉都是不同的、
0: 嗯、
1: 有的人呢疼痛的症状比较轻，有的人则会剧痛，
0: 剧痛无比、
1: 哎、连就是走路都有的时候走不了。这我可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过经历，因为我奶是医生嘛，经常给人打针，当然我有病也指定是脱离不了他的如来神掌。
0: 哎呀、
1: 啊、是吧，哎，就是我指定是逃不过他这五指山。小的时候没少我奶给我打针、
0: 嗯、
1: 哎，打完这个针你就摸一次我都没感觉扎了吗？
0: 呀哈，手法就是相当哇塞了
1: 啊，我奶说都打完了，哎、嗯、然后过后这个有稍微有点疼啊、
0: 嗯、
1: 然后就完事儿了。但是摸一次啊、嗯、老疼了，
0: 哎
1: 呀那给我扎的呀。
0: 我觉得这个是揉一揉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1: 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是，
1: 那给我扎的呀，这真是记忆犹新。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同的手法它真的会导致你就最后你疼还是不疼。是吧，
0: 对，
1: 哎，所以说呢这也是大家比较抗拒这种肌肉针的一个原因了、
0: 嗯、
1: 啊，就导致它消失。这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
0: 是
1: 注射的时候不方便，注射之后也不方便。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肌肉注射药物吸收的这个效率以及副作用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哎，肌肉针所属的这个肌肉注射呢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注射到肌肉的药物会被快速的吸收到血液当中。
0: 嗯，
1: 哎，然后就避免了这个手过效应。所谓的手过效应呢，就是当我们口服某种药的时候、
0: 嗯、
1: 药物它会经过你的肠胃，然后呢再进入你到血液，然后最后在这个进入到血液之前会被这个肠黏膜和其他的一些器官代谢掉一些，从而呢就会导致啊你这个药物就降低了一些，药效就降低了、
0: 嗯、
1: 但是呢你肌肉针呢就是这个缺点啊，它呢没有这些个过滤成分，就直接就抵达你这个血液当中了。
0: 嗯，
1: 哎，所以呢，就是如果皮下脂肪比较厚的话，
0: 那、
1: 注意听这句话
0: 啊，
1: 皮下脂肪比较厚的话，
0: 再重复第三遍就不礼貌了。
1: 皮下脂肪比较厚的话，吸收的效果会变慢、变差。
0: 啊、
1: 哎，而有一些人打完这个肌肉针之后就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这个我们臀部会起这个小硬块，
0: 小硬块、
1: 啊、就打针针眼附近
0: 打肿了呗。
1: 嗯，这个是肿吗？应该不准确是肿、但是就会起个小硬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起过，反正我奶给我扎起过。
0: 哎呀哈，对自家人下手就是狠啊。
1: 那你扛不住我扑了啊、
0: 哎、呀，
1: 那就逮一个空唰扎进去。
0: 你也是那个武功高强之人呢。
1: 那指定的啊，那小的时候打针的我爷都得狠摁着呀，
0: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1: 啊。就尤其大了以后我奶就聪明了，再也不给我打这个肌肉针了，直接就打点滴就完了，你也别撕了，我也不愣不动。
0: 打点滴也疼啊、
1: 打点滴还可以
0: 啊，你觉得还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
0: 哦，
1: 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童年打针阴影里边，打点滴不足为惧。
0: 嗯，
1: 但是这个肌肉针我是真的害怕。
0: 哎呦，
1: 哎，所以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个肌肉针当中，多数都是以退烧针和消炎针为主的。但是随着现代啊医学药物的这个药业的这个进步，科学家们就发明出了很多用于退烧和消炎的口服药了。
0: 嗯，
1: 并且会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症状选择不同的药剂和剂量。
0: 嗯，
1: 哎，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一开始不做成？

0: 口服的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要在我小的时候让我经历有肌肉汁的这个过程呢？
1: 说的就是呢，这好时候我咋没赶上呢？
0: 这不就是因为过去的医学不发达吗？由于那些药物种种原因不能做成稳定的口服药剂，所以只能通过肌肉注射的这种方式进行治疗。
1: 嗯，
0: 但是随着医学的进步，如今我们有了更好的一些消炎药物，所以不再单方面的依赖这个肌肉注射来进行治疗了啊。再有就是吊瓶的出现也是因为导致它消失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可使用的药物也越来越多，不少人也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你比如说你吃什么药就突然间不好使了，然后你得需要加大剂量才能够起到作用。
1: 嗯，
0: 哎，而这个肌肉汁的这个药剂的剂量最多为是4毫升，
1: 4毫升
0: 这最多了。
1: 嗯，
0: 哎，这要是需要个10几毫升的药，你不得连打3针吗？
1: 对啊，
0: 想想我都觉得疼。
1: 而且他那个孔肯定针孔肯定对的不是特别的准，他不可能每次都对一个孔，
0: 那指定是不行。而且你得换2边打。
1: 哎呀，
0: 啊，所以同样的病情，在抗药性的影响下，你肌肉汁儿就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了。
1: 是，
0: 所以也必然会被全新的治疗方式所取代。因此，吊瓶所代表的这个静脉输液方式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而这个静脉输液呢，它是始于17世纪。
1: 嗯，
0: 一开始呢，它的作用仅仅是为一些失血的病人补充血液。后来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补充一些生理盐水啥的，也用它。
1: 嗯，
0: 到20世纪的时候呢，有个叫做肠道外营养之父，的这么一个位博士啊，发现了可以通过注射高浓度的葡萄糖和蛋白质来治疗术后的营养缺失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正是那个时候，静脉滴注领域就产生了巨大的进步。
1: 哦，
0: 哎，向前大迈一步。
1: 啊，
0: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吊瓶，也就是静脉滴注，就直接将药物滴进咱们的血液当中。
1: 哎呀，
0: 这种方式的药物利用率达到了100%。
1: 是，
0: 那我以后不是更抗药了？
1: 哎呀，
0: 而且呢，这个静脉输液所提供的药的这个剂量呢，也比这个肌肉注射也有很大的提升。
1: 嗯，
0: 这样呢，吊瓶就取代了屁股针。
1: 嗯，
0: 哎，也有越来越多的患者要求打吊瓶吧？
1: 是，
0: 医生呢就乐呵呵的，好呀，
1: 好的，没问题呀。
0: 毕竟几百块和几块钱相比较起来，来吧。
1: 也是，
0: 是吧？
1: 现在吊瓶确实价格非常贵啊。
0: 哎，这也是获得利润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虽然说啊，这肌肉汁仿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在医学领域啊，这个肌肉注射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你比如说疫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也是肌肉注射，但是与我们这个屁股针不相同的就是，咱们这个肌肉注射呢是手臂上的肌肉注射。
1: 哦
0: 啊，当然了，你比如说像一些孕妇啥的啊，需要注射一些药剂啥的，还是仍然是需要这个肌肉注射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怎么治疗，打什么针？
1: 哎，
0: 你是打吊瓶，
1: 哎，
0: 还是肌肉注射，
1: 嗯，
0: 还是说吃口服药，
1: 嗯，
0: 治疗的方法具体选择咱还是得听医嘱。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咱说再多没有用，就你再喜欢屁股针也不行。哪怕你想回想一下自己童年的记忆，
1: 嗯，
0: 再想再去经历那也不行。
1: 就为了经历然后你特意去医院打一个肌肉针，
0: 那不中
1: 啊。
0: 哎，所以每个人的病情体质都不相同，最合适的办法是遵医嘱。
1: 是的，你得听从医生的安排啊。
0: 哎，好的治疗方法才是良药对口，对吧？
1: 没毛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过生日一般咱得干啥？
1: 得吃蛋糕，
0: 吃蛋糕，
1: 然后得和朋友喝酒，
0: 哈酒，
1: 唱歌
0: 啊，哈啤酒吃嘎了，还有啥？
1: 吃
0: 嘎了？
1: 为什么吃嘎了呢？
0: 就是不就是这么顺下来的吗？哈啤酒吃嘎了。青岛那边的那个
1: 嘎了就是蛤蜊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以为吃没了呢，给
0: 吃嘎了，那是那不是吃嘎了，哎呦我天哪，
1: 音不同吗？
0: 恐怖片啊，不是啊，那个是那个是嘎了，
1: 嗯，嘎了
0: 和嘎了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
1: 差
0: 哪了？一个是轻声，一个是
1: 差哪，
0: 一个重音放在前面，一个没有重音，嘎了嘎了，这就能分清了吧？
1: 哎呦我天哪，这差距太大了！
0: 快，还没说到重点呢，过生日还得嘎。
1: 我基本上过那生日这些就够了，因为我就喝多了。
0: 不是，等会儿你这生日过得有点太草率了。
1: 这还草率啊？
0: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难道没有人为你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1: 鸡蛋面啥的？
0: 对
1: 啊，煮个鸡蛋
0: 面嘛，
1: 啊，煮个面条，我不稀吃。
0: 而且比如说你在出去吃饭的时候，在你过生日当天，基本上饭店都有赠送长寿面的，
1: 嗯，对，有的时候我和我朋友我们出去吃饭，要是饭就是主食不够吃，我们都说自己过生日。
0: 后来总去这一家饭店，老板说咋的，你们家天天过生日啊，嗯，
1: 那谁能可一个羊薅羊毛啊，
0: 嗯，这不太道德啊，哦，道德品质一般啊，哦！
1: 我都到那儿了，我都还道德呢，我都。
0: 行，我就当你是喝多了，我当你喝多了，所以说本性暴露了。
1: 我还最就是我的朋友最奇葩的一个要求，说老板能把我那个生日面换成方便面吗？喝的有点多，吃个方便得劲儿。
0: 哎呦我天哪！我要是老板，我就轰你们出去。
1: 你看你这就小气了，不是
0: 不会做生意，是是
1: 那他家大业的，
0: 也
1: 差那一口脱面条子了，
0: 不差这点三岁银两了，是是，
1: 我们出去一喝酒那都踩好几十箱喝的，能差那一口面条子吗？
0: 哎呦呵，这酒量，
1: 哎呀，我们去哪个饭店哪个饭店都得就是现拉一车酒来，要不能够，
0: 哎呦呵，嗯，我跟你不一样，我是爱吃哪个饭店哪个饭店黄。不是，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很奇怪，
1: 你挺厉害。
0: 不是我这个，我非常爱吃我们家楼下有一家这个清水涮羊肉。
1: 一听这个名啊，得慌。
0: 不是，它不叫这个名，但是这个菜它叫这个菜啊。他家的这个主打的菜清水涮羊肉特别好吃，
1: 就是主打菜主打的。

0: 的在那开一家火锅店吗？
1: 不是，我看看你是能给他吃黄，还是自媒体的力量强大，他能就是继续开下去。
0: 你最近有没有打算投资哪家火锅店啥的？
1: 我
0: 去试试。
1: 我没有。
0: 听完以后再也不想投资了。没有啊，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口味比较刁钻，爱吃谁家、谁家这个。也不是，人家就是好吃啊。
1: 是吗？
0: 对。就是好吃，主要是可能酒香，然后巷子太深了
1: 啊。那咋被你发现了呢？
0: 就在我家楼下
1: 啊，
0: 主要是在我家楼下，离我家近啊、嗯、我这个人比较爱溜溜达达，本着健身的原则出去溜达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你就看到了这个火锅店。
1: 本着健身的原则出门只能走100米。
0: 多走前面就是饭店了。
1: 你说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0: 长寿面啊。跑题了啊，跑到该编子去了都啊！
1: 我看你要整节目结束了，
0: 哎，给大家讲讲这个长寿面的这个事儿啊。其实长寿面啊，它其实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啊。
1: 嗯，
0: 哎，在西汉那会儿呢，其实就已经出现长寿面了
1: 啊。
0: 哎，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汉武帝啊，特别相信看相这个说法，就是看面相呗。
1: 看面相，手相呢？手相看不看？
0: 手相这个他好像未必看。哎，
1: 未必是谁？他为什么？
0: 他不看 啊，也可能带拉的看点
1: 啊。
0: 哎，但是呢，这个我也不认识他，他也没跟我唠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但是他爱看相这个事儿，他跟我说了，
1: 跟你说的呀、
0: 啊？跟我说的啊，就特别爱看面相啊。
1: 嗯，
0: 说有一天呢，他跟这个宫里的这个文武大臣闲聊，
1: 怎么聊的？
0: 唠家常，
1: 怎么唠的、
0: 啊？就说这个寿命长短事儿。
1: 嗯，
0: 就唠这个话题啊，然后就拿着一本看相的书，就跟大家就唠了啊，就说书上说了啊。鼻子底下啊，人中越长的人活得越久。
1: 嗯，我奶也这么说的。
0: 说呀，人中要是长一寸，就能稳稳活满100岁。
1: 所以说我奶小的时候总耗我嘴唇的。
0: 哎呀哈，长了吗？
1: 想它长，
0: 长了吗？
1: 不到啊，你可。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没见到自己长啥样。
0: 照小时玩儿，反正是长了，因为人长大了。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刚说到这块儿啊，这个时候就听到东方朔啊，东方朔这人比较熟，是不是？东方朔，
1: 东方树叶也特别好喝，
0: 东方朔都是老东方家的啊。哎，这个东方朔就扑哧
1: 笑了，
0: 哎，笑出声来了。
1: 听这个声是嘲笑啊？
0: 这个时候文武百官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1: 这不像是正儿八经笑啊，
0: 就很紧张。
1: 是啊，
0: 啊，很紧张，就觉得这不是当众取笑皇上吗？
1: 就是啊，你这真是嫌自己命太长了，你这是啊？
0: 我天，
1: 你这人中你都得脱落到脚后跟，你才敢干这事儿啊？
0: 他好失礼呀、啊！
1: 嗯，
0: 啊，就开始就大家都很紧张、啊。
1: 嗯，
0: 汉武帝也听见了他的噗呲了，
1: 他也紧张了。
0: 哎，然后汉武帝当场就质问他。
1: 你笑啥？
0: 你笑啥？
1: 笑你咋的？
0: 哎，于是东方朔呢就赶紧鞠躬跟这个皇上就解释，
1: 怎么解释的？
0: 说我哪敢笑陛下呀？
1: 啊、哦，
0: 哎，我是笑上古的寿星彭祖啊！
1: 啊、哦，
0: 按照这个算法，活了800岁的彭祖，人中得足足8尺长啊！那整张脸不就拖在地上了？走道都得捧着脸，实在是有点太滑稽了。
1: 不是，最主要是这个人中下边有嘴唇子呀。
0: 啊，对呀、啊，
1: 你整那么长的嘴唇子，完了怎么吃饭呢？
0: 上怼臀，
1: 怎么说
0: 话？包着下怼臀，
1: 不是他怎么说话呢？到时候
0: 就是啊，
1: 哦，吃饭的时候把嘴唇子掀开，
0: 哎，这掀起你的盖头来，
1: 然后往嘴里边喂一块，这不太关键。800岁的寿命是不是也不太切实际？
0: 不太雅观啊，也不太漂亮啊。这个时候听完这个说法了以后呢，满殿的人啊就开始哄堂大笑，大家一起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大家笑哈哈哈哈，东方朔也
0: 不吃不吃，
1: 东方朔呀，你也有今天。
0: 哎，大家都在扑哧扑哧扑哧的笑啊。这个时候汉武帝也突然就回过神来了啊，就明白了啊，这个靠天生脸长，靠天生人中长啊，去求长寿这件事情根本就不现实啊。但是呢，大家心里边都盼着说能讨一个长寿的好彩头，
1: 这得怎么种？
0: 哎，于是呢，有人就顺着这个话头啊，就点破了关键，就说啊，因为古时候呢，咱们把人脸叫做面啊，脸长就是面长，既然没有办法拉长人脸， 那么咱们就吃
1: 超长的面
0: 面条啊，这不就是长这个

0: 长面，寓意着长寿嘛。
1: 啊，
0: 哎，没过多久呢，就赶上汉武帝自己就办寿宴了啊。哎，御厨呢就特意做了那种细而绵长的这个汤饼，也就是古代这个面条啊，古代的这个面条，哎，端上来啊。这个时候汉武帝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怎么太高兴的
1: 啊，
0: 啊，不得。
1: 我这过生日，你给我整的太素了。
0: 说就是呢，
1: 你整个满面条子上来，
0: 我是谁？
1: 我得吃鱼吃肉，
0: 哎，
1: 吃大熊掌。
0: 对，我是皇上啊。
1: 你这皇上听着不怎么正经。
0: 我是皇上，
1: 嗯，
0: 我贵为天子。
1: 这回听着好多了。
0: 我过生日，你就给我端来这样一碗素面，
1: 嗯，
0: 普通的面
1: 啊，
0: 太寒碜，对不对？于这时候，东方朔又跳出来了。
1: 东方朔这回没扑哧是不？
0: 没有，他没扑哧啊，没提前扑哧，他就赶紧上前去打圆场啊，嗯，啊，就把那个就是用这个相书的说法啊，又串了一遍，就说。万岁呀，这碗面条是顶级的寿礼呀，你看啊，这个面呢，它既指脸面也指面食，这面条拉的是又细又长啊，就是又长面又长面完了又长寿啊，祝您像彭祖一样福寿面长。
1: 又长面又长面吗？
0: 啊，又长面又长面又长寿。
1: 又长面，
0: 我是这个多音字嘛，对不对？啊，找回一下我的面子。然后汉武帝听完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啊，就马上就转怒为喜了。
1: 汉武帝说：“来，让我嗦了一口，
0: 让我干了这杯，
1: 干了这口面条子。”
0: 哎，于是呢，开开心心的吃完了。
1: 哎，中间不能咬断啊！
0: 啊，对，不，嗯，那么老长啊！而且呢，当时还下令啊，就是这个，以后呢，宫里边但凡谁过生日啊，
1: 嗯，
0: 都要备上一碗长长的面条啊。
1: 哦，
0: 哎，这个规矩呢，就马上在这个后宫传开了啊。
1: 哦，
0: 慢慢的呢，就是也传到了民间。生吃面的这个规矩呢，
1: 嗯，
0: 也就扎根了啊，
1: 哦，
0: 哎，那么呢从汉代时兴起呢，当时的这个面条叫做汤面啊，
1: 嗯，
0: 不是所谓的就是现在咱们机器压的那种面条，或者各种就是这个花样的这种面条啊，它是全是靠那种手工擀的，然后给它拉长，专门做一根从头到尾不切断的长面，
1: 嗯，
0: 才能够配得上祝寿的这个寓意啊，
1: 嗯，
0: 到了唐朝呢，生日吃长寿面就彻底普及了啊，像史书当中都有记载说唐玄宗早年落魄的时候呢，王皇后过生日没钱置办宴席，皇后的父亲呢，
1: 哎，
0: 就干脆把身上值钱的外衣换就是卖掉了啊，换了一斗白面，
1: 哦，
0: 亲自给玄宗煮生日汤面，啊，
1: 哎呀这父爱，
0: 哎，所以说足以见得呢，在当时那些人的眼里面，生日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一碗面，都不算是正经过生日，啊。
1: 现在也是，
0: 对啊，
1: 现在谁生日还不吃碗，就是在饭店也要碗面吃，啊，
0: 或者是基本上
1: 不是老板送碗面吃，
0: 啊。
1: 现在就是过生日，
0: 给老板送一碗啊，或者基本上你在睁开眼睛那一刻开始啊，这个一碗长寿面就已经端在你的眼前了。
1: 哎，非得早上吃吗？我早上吃不进去。
0: 我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啊，
0: 哎，小的时候可能家里边给做啊，长大以后自己做啊，
1: 啊，
0: 或者是这个朋友会给做啊，当然得看那天我跟谁过，哎，档期排的比较满
1: 啊。
0: 哎，
1: 不是，这个得分头一天晚上你跟谁在一起，啊，才能在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吃到谁的面，
0: 看前一天晚上宿醉在谁家啊，看谁把我这个带回家里细心照料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负责给我做这样的一碗面。哎，
1: 这真的是哈，
0: 哎，
1: 祖宗般的待遇，
0: 毕竟说那天我是过生日，对不对？那天谁也不能跟我呲牙，
1: 嗯，啊，呲牙了那怎么办？
0: 呲牙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我过生日，
1: 然后呢，我以为你要掰掉他的牙呢。
0: 没有啊，就那天就是他说啊，就是那我稍微惯着点儿，我说行，我说那今晚请我吃顿饭，
1: 哎呀，
0: 他说行。
1: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朋友，就一到你过生日就跟你绝交？没有啊，目前
0: 怕送礼物是吗？
1: 这主要是你那天太难伺候。
0: 就过生日那天我俩绝交了，完等到他过生日那天呢，
1: 你俩又绝交了，
0: 强迫着我来跟我和好是吧。

0: 吗？
1: 啊，可以吗？
2: 众人就是不能交。
1: 你也没有过这样的朋友是吧？
2: 没有。
1: 但愿你以后遇到过。
2: 这种还是别遇到了吧。
1: 不遇到，我不想感受一下呀。
2: 对呀、啊，你
1: 人生百态都得尝试。
2: 你有这种朋友吗？
1: 我没有，因为我过生日不像你那么多要求。
2: 我过生日那天必须我的朋友们要把我
1: 就是供起来，
2: 对，供起来，打板倒不至于。
1: 一文的朋友都有一个板，专门在一文过生日那天搞把一文抬起来。
2: 那天我是小皇帝，
1: 哎呀呀，
2: 哎，你得拿我这个当回事儿，
1: 嗯，
2: 平时，然后等过了生日那天的时候，就基本上大家都过来找我算账来了。
1: 哎呀，
2: 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啊，那这，
1: 行，
2: 数了我第二天数了一整天，
1: 行。
2: 哎，好嘞，
1: 反正当天高兴就行呗，
2: 是
1: 吧？
2: 但是过生日的话，真的跟三五好友一起相聚啊，吃饭啦，哈哈酒啦。
1: 但是有的时候过生日和家人一起也特别的开心。
2: 是的，所以说建议大家。
1: 你过过最孤独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2: 自己过吧。哎，不，也不是，
1: 我的意思最孤独，不是说指的你这个人就我自己一个人过生日
2: 啊、
1: 而是有你可以是很多人都陪你过，但是你内心很孤独，
2: 没有那种时候。
1: 然后或者是说你自己一个人过，反正你就是你认为你这八十来年、你最过的最孤独的生日有没有？
2: 好像有，上大学的时候。
1: 他们都干嘛去了？
2: 当时我和我这个同学，我们两个就是生日是就是离得非常近。
1: 他生日过完了
2: 啊、
1: 嗯、
2: 然后呢就卡我俩就过生日中间那一天过的生日
1: 啊、
2: 嗯、然后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俩那两天过生日当天就都没有人陪我俩去吃饭
1: 啊、
2: 哦、啊，但是后来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只能在寝室里面待着啊、哦、是这样，两个人最后都是在寝室里面待着。
1: 后来就第二年决定还是分开过吧。
2: 对，第二年后来都各自处对象了啊，就都跟对象去过了。
1: 哦，
2: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舍友排不上号了，已经
1: 开始重色轻友了。
2: 哎，没毛病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

0: 场，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0: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0: 锁定辽源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2: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 和我一起做节目，
3: 和 AI 一起。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妻子说，你结婚前不是发誓要永远做我的忠实奴仆吗？
1: 那不是由当时的情况决定的吗？
0: 那现在呢？我应该从奴隶晋升为将军了吧？

0: 妻子说，昨天晚上你睡觉以后，我把你裤子口袋里的破洞补好了。老公，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很体贴你的人呢？
1: 那当然了，你一直呢对我都很体贴呀。可是你是不是得告诉我，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裤子口袋里破了一个洞的？
0: 嗯，妻子眼泪汪汪地对丈夫说，记得前几年你对我是那样的体贴，那样的忠实，而现在呢，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简直就成了两个人了。丈夫哼了哼鼻子说，哼，前几年那是因为咱们俩还没结婚。丈夫说，
1: 亲爱的，假如我不幸死了，你要作何打算呢？
0: 不知你是真的爱我吗？
1: 我爱你当然胜过一切了。
0: 那么你一定不会让我独守空房的，是吗？妻子吵着要同丈夫离婚，他们去法院的路上经过了一条宽阔但不深的河。丈夫就说了啊，哎，媳妇儿，我把你背过河吧。妻子伏在丈夫的背上过了河啊，他们俩呢没走多远，妻子就说了，算了，别离了，咱们回去吧。
1: 你不是吵着要跟我离婚吗？
0: 那玩意儿要真离了婚，回来的时候谁背我过河呀？
1: 啊。

0: 一只火鸡和一头公牛在聊天，
1: 我非常想到那棵树顶上去，
0: 火鸡叹口气道，
1: 但是我没有那份力气。
2: 哦，这样啊，那你为什么不吃点我的粪便呢？
0: 公牛答道，
2: 那里面充满了营养。
0: 火鸡吃了一团牛粪，发现它真的使自己有力气到达树的第一个分叉处。第二天，在吃了更多的牛粪后，火鸡到达了树的第二个分叉处。最终，两个星期后，火鸡非常骄傲地站在了树的顶端。但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它就被一个农夫给盯上了，并且农夫非常利索地就将火鸡给射了下来。这个故事的寓意是，牛粪也许能使你抵达顶峰，但它不能使你永远待在那儿。父子俩住在山上，每天都要赶牛车下山卖柴。父亲比较有经验，坐镇驾车，山路崎岖，弯道特多。儿子眼神比较好，总是在要转弯的时候提醒道，
3: 爹，转弯了。
0: 有一次父亲因病没有下山，儿子一个人驾车，到了弯道，牛怎么都不肯转弯。儿子用尽各种方法，下车是又推又拉，用青草诱之，而牛依旧一动不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儿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了。他左右看看无人，贴近牛的耳朵大声地喊道，
3: 爹，转弯了。
0: 牛应声而动。

0: 你说我要不要剪一个短发？想剪就剪呗，但是我留了很久的头发长到这么长，可惜了。
1: 那就不剪。
0: 但是现在流行短发呀。
1: 那就剪了呗。
0: 可我还是觉得适合长发。
1: 那不剪。
0: 可闺蜜说呀，我适合短发。
1: 那咱剪的。
0: 如果剪完不好看，你得负责。
1: 哎，可别的，那要不然你就不要剪了。
0: 但是太长了，睡觉你总是压着我头发。
1: 那剪的，
0: 剪短了还要经常去修，麻烦呢。
1: 不剪不剪，那就不剪。
0: 但是短发干得快呀，现在洗完头吹干太浪费时间了。
1: 那咱去剪了呗。
0: 如果剪完我后悔了咋办？
1: 不剪，说定了，咱就不剪了。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尝试一次短发的，你说呢？
1: 滚，我不想和你说话。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我们单位新来一小姑娘，跟咱们住一小区，我可以拉她回家不？
0: 不行。
1: 哎，就十多分钟路，放心，我哪有时间乱来呀？
0: 不行就是不行。
1: 你说你说就一同事啊，在一个单位，万一人家提出来要坐我车，你说我怎么拒绝呀？
0: 你还有点狗脸没有？你骑个自行车，你还惦记着人家小姑娘，你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你还拉她回家。
2: 半夜醒来，发现呢老公正在那儿发呆。
0: 你不睡觉瞪我干啥呢？
1: 睡不着啊。
0: 睡不着你数羊？
1: 经常数没意思。
0: 那你就换一样。
1: 已经换了，这不正数你脸上的雀斑呢吗？别动，我都查到哪儿了。我这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虽然妻子努力地想使丈夫喜欢，但是往往总是失败，经常在吃早饭的时候就会发生不愉快。妻子做炒蛋的时候，他就说，
4: 媳妇儿，我想吃荷包蛋。
3: 妻子做荷包蛋的时候，丈夫又说，
4: 媳妇儿，我想吃炒鸡蛋。
3: 一天早晨，妻子特意做了一只炒蛋和一只荷包蛋放在丈夫的面前，等待他的赞扬。丈夫瞥了盘子一眼，愤愤地说，
4: 那只蛋该做荷包蛋的，你去把它给炒了。
3: 丈夫对妻子说，
4: 亲爱的，我老爱你老爱你，非常非常爱你，但是你不要再对每件事都挑毛病了行吗？你这就我得疯啊，我得。哎，我敢打赌啊，你不能有一分钟不挑毛病。
3: 妻子说，那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一会儿妻子脱口而出，哎，这房子里这热得像地狱似的，你怎么把那空调开得那么小呢？哼，我就知道你不能有一分钟不挑毛病。就算这样，我坚持了多长时间呢？
4: 3秒钟呗。
3: 3秒钟？可拉倒吧你！难道我没告诉过你不要买那个外国的手表啊？我跟你说，那些表根本都不准。

丈夫说，那个我想这个投保这个意外险啊，哎，你说好不好啊？啊，老婆，当然好了，那以后你出门我就不必叫你要小心了。哎，丈夫下班后和朋友一道饮酒聊天，迟了将近半小时才回家。他一进门，妻子就问道，你这到哪嘎达去啊？你怎么不先打电话回来说一声呢？

0: 老板上班后坐在那里很郁闷，秘书说你怎么了？老板说，昨天我收到一个家伙的来信，说如果我不离开他的老婆，他就杀了我。
1: 那您离开他老婆不就行了吗？
0: 可是这个家伙并没有署名啊。路过一间银行，对面走过来四五个男的，忽然统一咳嗽起来，我顿时以为是暗号要抢劫，紧张了起来。结果他们咳着走过去了，接着过来一个女的也开始咳嗽，啊，不会是传染病吧，什么病毒什么的，有点害怕了，怎么回事啊？直到我走到了他们咳嗽的地方，我也咳嗽了。哎，谁家做菜放辣椒那么呛人呢？公司一个男同事和一个女同事开玩笑打闹，男的不小心把香水喷到了女的眼睛里，女的瞬间是泪流满面。男的豪爽地说，没事儿，瞎了我养你一辈子。刚巧这男的女朋友来接他下班，在门口听到这一句，男的没等女朋友开口，果断拉着女同事到他的女朋友面前说，来叫妈。

0: 刚买的新手机，来把我大儿子照片放上当壁纸。
1: 哟，怎么不放我照片啊？
0: 放什么放啊，这手机屏太小了，你那脸多大，放不下。星期天，女儿坐在地板上看平板，那家伙乐得前仰后合。忽然伸手一按锁屏键，呼地站起来，蹭蹭蹭跑到窗子下的小课桌旁边坐下，拿起铅笔低着头刷刷刷刷开始写作业。我一看，哎呀，情况紧急呀，我也没时间退出游戏，啪一声就把电脑合上了，捡起身边的拖把装模作样在那儿拖地，干的那是热火朝天的样子。这时候门一开，果然我媳妇儿下班回家了。哎，你看这流浪歌手在这儿卖唱，我跟你说啊，哪天我要是身无分文了，媳妇儿，真的，我也能上路边卖唱去。
1: 你，我看您可不是那块料。
0: 怎么的？难道我去卖唱，我还会被饿死了？
1: 哎呀，不是你呀，饿不死，肯定是让人给你打死的。
0: 媳妇儿，我不是跟你吹啊，我年轻的时候，哎呀，那老多漂亮小姑娘追我呢。
1: 是吗？那么多小姑娘，你都没看上一个，最后还是看上我了。
0: 哎呀，这老话不是常说吗？歪瓜裂枣甜嘛，我就信老人说这话。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丈夫说，哎，媳妇儿，你给我买的那衬衫根本就不合身儿啊，那几乎有两个我那么大呀。啊，怎么了？我知道啊，我就是不想让那个给我拿衬衫的女售货员看出来我老公是如此的干瘪瘦小。老王身患重病，他的亲友和邻居围在他的窗前。老王声音微弱地说，媳妇儿，别忘了啊，那个开超市的老张欠咱们500块钱。妻子立即把丈夫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请在场的人作证啊，那个开超市的老张啊拖欠我们500块钱。哎，还有那卖肉的老李欠我们300。那个，我请所有人作证啊，那个卖肉老李欠我们300。亲爱的，就别忘了啊，我们还欠那个卖水果的那个老郑100块钱呢。这时候他的妻子哭道，啊，可怜的，可怜的我的老公啊，他都已经开始说胡话了。丈夫说，孩儿的娘，咱们离婚好吗？
4: 嗯。
3: 妻子说，那咱俩从来不吵不闹的，为啥要离婚呢？拥护啥呀？我的意思就是离婚以后吧，就我和你再结婚。啊，你爹发神经病了还是怎么着了？没有，你看这年轻人结婚把咱们的腰包都掏光了，那咱们俩要不再结一次婚，那你说这钱我怎么捞回来呀？除夕之夜，丈夫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不仅没有像平常那样责备他，反而显得特别的殷勤，给他又是斟茶又是递水。新年的钟声响了，丈夫也清醒了一些， 这时候妻子轻轻地对他说，亲爱的，新年到了啊，等会儿别忘了签支票给我的时候千万别写错了年份啊。一位18岁的妙龄女郎嫁给了一个81岁的百万富翁，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富翁就问了，亲爱的，我们年龄悬殊，你会真爱我吗？少女嫣然一笑答道，当然是真的了，如果你是91岁，我一定会更爱你的。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9: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9: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级，气温是-23度到-34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今天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

0: 四处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这四处是新华街翠湖园路口南侧、东极大路辽源实验中学东区门前、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联茂大厦、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易发大厦。这个是新增的啊。还有呢，取消的，取消违法停车监控点位两处，一是矿电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门前，二是泰安大路体育宾馆路口，特此公告。那也是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了。你看以往我们跟大家说的都是启用或者是增加，很少有说取消。而且咱们取消这两个点位呢，基本上也都是在咱们的400体育馆的附近。所以呢，就是说也是让大家了解你，但是现在咱们还没开始呢，你现在走那儿的话啊，如果说你不按照咱们相应的一些规定来进行行驶的话呢，还是会有违章涉路的啊。
1: 哎，确实啊，这个大家作为车主来说都在抱怨啊，市区里边的停车费劲，确实费劲，有一些这个比较繁华的路段停车位确实难找。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只能说按照咱们相应的规定啊，这个找到一个能够停车的地方啊。如果说你就是要到这个咱们市区里边，比如说像大石街这块想找个停车位，如果说这种固定的这个停车位你不太好找，那只能找附近的这小区里边了哈，
0: 或者是花钱。
1: 哎，或者哎，就像你说的，有这个咱们新建的停车场，哎，可能有收费的，有免费的，是吧？咱们可以来进行选择。如果说你违停了，被抓拍到了，那你就是违法了，那该交罚款，交罚款啊。
0: 而且呢，再次跟大家来去提醒一下啊，作为说呢，在咱们矿医院或者说咱们体育场馆附近啊，就是原来老花市的位置，你可以在那到那儿去看一下，那儿呢其实建停车场了。
1: 哎，
0: 你是可以，包括说咱们这个矿医院院里，你正常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停车的，它也取消了停车收费的这个选项。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就是说，既然提到了咱们这个，大家都熟知的辽源市体育馆啊，就不得不要去提一下，就是咱们即将要迎来的，在9月8号要迎来的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这个呢，就是咱们省二十运。哎，都这么叫，
1: 都很关注啊。
0: 对，
1: 就是这个说那些名词儿，可能大家这个听不太清，就是
0: 省
1: 运
0: 会
1: 啊。
0: 对，
1: 这就说的就是比较通俗易懂了。
0: 是啊，其实呢，大家可能有的知道的，有的不太知道的啊。就是说呢，省运会来讲啊，对于我们咱们就是尤其是这个20届运动会在我们辽源市举行呢，确确实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工作的啊。包括说呢，咱们的这个是筹备阶段呐，还有说是咱们的这个。就是运动会的会标啊、吉祥物、会歌啊、主题口号啊，这些啊，也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安排部署和征集。
1: 哎，没错，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得到啊，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省运会的这个东风，
0: 哎，
1: 咱们市里边的这个运动项目最近也是蓬勃发展，
0: 哎，也非常多，
1: 哎，很多人也都是热爱运动的哈。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天气也不错，也适合做一些运动哈。
0: 我不知道富饶见没见到咱们这个第20届运动会，省第20届运动会的咱们辽源市的会标。
1: 哎，挺漂亮的，
0: 漂亮的啊！就是这个呢，是什么啊？是
1: 给大家形容一下，
0: 形容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广播嘛，是吧？没有办法像人电视直接就给展示一下啊。
1: 对，我们这个争取用手语给大家这形容一下，就是那样那样的，
0: 是这样的，这样的。他是会写书法的人都知道，他是用草书的吉字，
1: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对，与数字20，因为是第20届嘛，融合勾画出了一位充满活力、激情奋进的运动员的造型，
1: 哎，
0: 就是这样的，
1: 很漂亮，
0: 对，咱们这个会标的一个寓意啊，充分展现了咱们吉林省体育健儿团结拼搏、鼎力争先的精神面貌。而且呢，这个会标当中呢，还融入了字母 LY，
1: 哦 ，LY，
0: 辽源，
1: 这个怎么？我仔细瞅一眼，
0: 对，你必须要仔细去看，
1: 仔细
0: 你要仔细去看、
1: 确实确实有，你能看得出来 LY，
0: 对，它采用
1: 20也这20级
0: 是能看到的，
1: 啊、
0: 对对，它采用的这个颜色呢也是很醒目的啊，就是说呢用金银红蓝绿5种颜色代表着5色吉林专属的文化图腾与精神谱系，而且呢又很似这种交织舒展的绚丽彩绸环绕托起熊熊圣火，象征咱们吉林省全民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
1: 哎呦，这个寓意挺多的，是吧？
0: 哎，对，
1: 这么多元素都融合在一起啊，
0: 看起来就很大气啊。
1: 确实。

0: 这个呢是咱们的会标。另外呢，作为说运动会必须得有吉祥物，
1: 哎，这是肯定的啊。哎、
0: 对，那咱们聊远最出名的，有的可能说是袜子，那袜子它没法做吉祥物是吧？那你所有的吉祥物，你包括说咱们各个什么什么奥运会呀，或者是说亚运会呀，人家吉祥物也都是有这种动物的这种标识在的。
1: 辽、嗯、源、哎、也有啊，是吧？
0: 辽源、哎、有啥？你说。
1: 这是第一能想到的，就是梅花鹿啊。
0: 哎，对，哎，咱辽源，咱们这次的吉祥物啊，就是辽宝和元宝。
1: 哦
0: 啊，就是以梅花鹿为原型的、
1: 啊、就是梅花鹿的这个卡通形象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是两个 啊, 啊，一个是辽宝，一个是元宝、
1: 哎、
0: 就是一个小男生一个小女孩。
1: 你看咱们听众在线上平台也说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梅花鹿是吧，
0: 对对对，
1: 辽源最出名的梅花鹿嘛。
0: 对，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想隐隐看你们能不能答出来啊。
1: 土生土长的辽源人我们都知道。
0: 对
1: 啊，
0: 它彰显的就是咱辽源是中国梅花鹿之乡的文化底蕴，
1: 没错
0: 啊,
1: 啊，
0: 而且呢这两个啊咱们吉祥物呢，它也是红蓝配色的。
1: 嗯嗯，
0: 蓝色的是小男孩，是辽宝。
1: 哦，
0: 红色的穿小裙子的是小女孩，是元宝。
1: 哦、
0: 哎。
1: 哎，这名字起的也
0: 听着名也很喜庆，是不是？
1: 辽宝元宝，
0: 对，就是蓝红配色，既彰显青春热血的赛场氛围，也暗含咱们吉林儿女凝心聚力、团结一心的精神风貌。
1: 哎，
0: 寄予着咱辽源乃至吉林全省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锐意进取、奋勇争先、蓬勃向上、未来可期的美好期许和远大愿景。
1: 嗯嗯。
0: 这个是咱们的吉祥物，那这些的话呢也都是一个就是运动会的标准配置是吧、
1: 哎、
0: 还有什么，还有会歌。
1: 哎,
0: 哎，我这个
1: 会歌
0: 我前两天真听了、
1: 哦、嗯，怎么样，
0: 很大气，真的很好听，
1: 能不能哼哼两句，
0: 没学会。
1: 这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0: 真是这个水平不行，没学会，但我真听了。咱们这个会歌呢、嗯、名字叫集聚未来。
1: 嗯
0: 啊，吉林的集啊，集聚未来、
1: 哎、
0: 这歌曲啊融入了咱们辽源的自然地标，包括说咱们的魁星楼啊、
1: 嗯、
0: 东辽河呀、啊、还有说呢咱们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地貌啊，还有文化符号、历史元素，将竞技的激情与地域的特色是紧密结合的，传递奋进力量，承载美好期许，彰显昂扬斗志。
1: 哎，很不错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歌非常好听。
1: 嗯，
0: 就是太大气了。
1: 我想到这大气这词儿了、啊、
0: 我没学会。
1: 这个好多的歌曲其实我们都听过，就是歌唱我们家乡的是吧，这个把我们的这些地标建筑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人文事情一些什么的都融入到歌曲里边。刚才你还说了有我们的这个辽源的地貌特征，
0: 对，有自然地标，哎、
1: 哦、
0: 那都有的
1: 啊，很不错啊。
0: 对，那另外呢就是说咱们这次啊在咱们辽源市召开咱们省运会的主题口号是什么、
1: 嗯、什么，
0: 集聚美好，奔向未来。
1: 嗯嗯嗯，哎，这极地嘛是吧，就应该有这些吉祥的这个氛围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啊,
0: 啊，就是整体呢就是以聚为和、
1: 嗯、
0: 以奔为势，前半句呢就是扎根吉林本土，凝聚地域情感，后半句的意思就是放眼未来，彰显担当，传递出咱们吉林人民团结奋进，奔向体育强省与全面振兴新未来的坚定信念。
1: 哎呦哦，
0: 是不是感觉挺昂扬的？
1: 嗯嗯嗯嗯，哎，这确实，这个听着就让人精神振奋啊，
0: 是吧？啊，那就是说呢，我现在说的啊，是咱们的所有的这个会标啊，还有说呢吉祥物啊、
1: 嗯，
0: 这些是我们作为辽源人，因为我们毕竟东道主嘛，是吧？我们应该知道的，
1: 哎、多多少少应该了解一下。
0: 对
1: 啊，
0: 另外咱们的这个开幕式到底是什么时间？哎，这个呢要跟大家呢来去说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咱们的这个开幕仪式呢是在咱们的9月8号，然后呢闭幕式呢是在9月13号这个时间来去进行。那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说包括运动的赛事，其实呢并不是说9月份才开始，在咱们这个5月下旬呢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召开咱们这次发布会之后呢就已经在咱们全省各个地方已经开始了。你像5月28号咱们省残运会的乒乓球、羽毛球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啊，在5月31号的时候呢啊，也会有在咱们的当时在咱们的超级万篮球公园，
1: 嗯，
0: 哎，就是启动了这个开园仪式，发布了赛事吉祥物人偶。现在其实，在咱们超级万就能看到辽宝和元宝，
1: 嗯嗯嗯，
0: 啊，就是如果说哎，有的就可能会想，哎呀，这个开幕式的时候我也不一定能去上啊，那我还想看个这俩吉祥物呢。现在没事，你可以往超级万篮球场去一去，
1: 嗯嗯，
0: 他俩在那儿。但现在天天在那儿就是迎接我们四面八

0: 方来的这个选手啊。
1: 可能之前去过的朋友也看到了，但是不知道是干啥的，是吧？这回您就知道了。
0: 对对对。然后呢啊，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就是说七月份的时候，就是以虽然说我现在说的都是已经过去的时候，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呢参与了这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七月十一号的时候，黑金小镇的趣味运动嘉年华活动的时候呢，也是开展了咱们省运会的主题花车巡游，还有街舞巡展等，这些呢也都是在咱们省运会的一个筹划的一个范畴当中的，这些都是前期准备项。
1: 哎，可能有人都已经参与过了，是不是？
0: 对，还有一个点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应该要去迎接的很重要的，8月8号，在开幕式倒计时30天的时候，会有圣火采集和火炬传递。
1: 哎呦。
0: 所以就是这个啊，希望说呢，哎，我们辽源市民能够去关注一下啊，所以我们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来去介绍这些，像9月2号的时候，在开幕式倒计时7天的时候，会有这个开幕式的流程亮点，各种去宣传。然后呢，9月6号开幕式倒计时3天的时候呢，来会去推送开幕式的最终预告及观赛的须知。所以这些，我觉得作为我们东道主都应该了解了解。
1: 哎，确实啊，这个别人一问，这个9月份有啥大事没有？
0: 有，我们辽源有
1: 啊，辽源就有，可以给别人介绍介绍。我们这边有省运会是吧？
0: 对，省运会，然后还他省运会也在，也是还有是咱们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也都是在同步进行的。
1: 对，这个其实好多人就是不太明白这些名称啊，就是这给别人说，可能说也说不太清，你就说省运会，这大部分人都能明白咋回事啊。
0: 就是你看啊，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就是一些比赛已经开始了呢？你像高校组的比赛呢，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前一段时间在咱们篮球就是超级万篮球公园已经举行了好几场了。还有呢，就是说不单单只是在咱们的体育场，就是说咱们的辽源人会说是体育场啊、体育馆啊，还有咱们的南部新城。也在同步进行相应的一些赛事，所以就是这些来讲呢，如果有时间或者是要愿意参与的，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已经去参与了，是吧？
1: 对，而且这个现在观赛的一些方法也挺多，比如说你线上或者是线下都可以选择啊，这也可以了解了解啊。
0: 对，另外呢，我们咱们的这个辽源市体育中心，你看我们习惯性叫体育馆啊，它现在呢叫咱们的辽源市体育中心，大家都知道今年呢开始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1: 哎，
0: 而且改造现在呢就是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漂亮，就是能够看得到啊，就是它呢整体的咱们这个跑道呢是这种巴黎紫，这种薰衣草紫，哎，非常接国际的这个范儿的这种感觉，看起来非常舒服。
1: 这个没到现场去看过，但是我在线上啊，看到有人拍过视频，
0: 对，
1: 这瞅了，这确实很漂亮啊。
0: 对，
1: 就像你说的，这个可能说使用的规格也是属于这个国际级的，是不是？
0: 是啊，就是说呢，咱们这个来讲呢，它会承接像开幕式、田径和柔道，就咱们这个体育中心是这样的赛事。像咱们的职教园区的体育馆呢，它会承接摔跤、排球、乒乓球、南部新城篮球馆、轮滑场等，也是有它相应的这些比赛也都在进行当中。
1: 哎，这个肯定是发展是越来越好哈，这个选择的这个场地也很不错啊。
0: 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就是把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可能说呢作为说我们记者在运动节目第一次来去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省运会的相关的这个情况的话啊，不是说这么全面，但是我们呢就是把我们现在知道的跟大家来去说一下。
1: 对，当然现在来说只是给大家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些预告啊，这个毕竟说我们也没到现场开幕式，我们也没去，是不是？哎，咱们也都在期待，都
0: 在
1: 等着。
0: 现在就有人来问我们 啊说运动会比赛项目的门票怎么获得，这个跟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1: 我俩都没去上的。
0: 对，也没有人来给我们，应该是说他的固定赛事可能是说会有一些是这个就是说有专门的发布渠道，但是呢
1: 这不太了解了，
0: 并没有说在我们这个现场来去给我们进行发布。那我们呢把咱们省运会的简单的这个情况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后续也会一直来去关注 哎，我们省运会的相关的情况，只要我们有一些消息都会跟大家来去说啊。那我看一下在线上啊，有听众呢也是在跟我们交流，聂峰说说上次绿化带的解决了啊，这个已经好长时间了，还行，给我回复了，还可以啊。然后呢一杯清茶问说，留言室还有交通广播的吗？头一次听，你头一次听说不代表是我们没有，我们交通文艺广播一直都在，只是说可能你没有在太在线上来去看到过，而且你现在看到的啊是实时的我们的政府门前的信号，就是说属于说咱们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车流情况，不是玩具车啊，没有人会拿玩具车放这来跟您直播啊，而且好像我们也没有这种配套设施是吧。好事多问我们是粮食电视台会转播不，这个开幕式和闭幕式应该是会的，嗯，这个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具体的后续的情况啊还得是要看相应的组委会的信息发布。我们现在能得到的这些信息呢，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跟大家来说，而且据我所知啊，咱们这个体育中心建成之后了，它不单单是会为了承接我们各大赛事，我们的市民也可以到里面去来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
1: 嗯
0: 嗯，就以后来讲也是会还是像以前来讲会对我们市民来进行开放的，所以说你也好我也好，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走进我们新建成的体育中心来去感受一下体育健儿的这种心情的。
1: 哎哎，当然了，我们也想借着这个省运会的这个事儿哈，就是说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全民健身的这个运动当中来。
0: 哎，对
1: 啊，其实这些年咱们市里边一直有相应的一些活动，
0: 嗯
1: 啊，包括说有一些这个宣传呢，可能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多多少少做过一些，
0: 对
1: 啊，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属于啥呢？对这个事儿不太关注，那也没关系啊。其实你下班之后，哪怕说散散步，这也算运动了，是吧？
0: 嗯，
1: 也算参与到咱们健身活动当中来了啊，
0: 而且
1: 也是可以的。
0: 那就是说咱们这个这几年啊，就咱们这个啊超级万篮球公园，
1: 嗯，
0: 每年的这个赛事啊，无论说是跟其他地市的还是说我们室内的，这个赛事就没断过，反正就，
1: 哎，
0: 虽然说
1: 基本上吧，这是
0: 我对于球类可能是说不是就是不能说不精通啊，是没这个细胞啊，
1: 只认识球
0: 只认识球啊，这几个球我能分清啊，那你要给我一个我可能拿家去啊，然后像就是说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每天都会有这种比赛，也经常会有人来去以这种这个爱好者的身份每天来去参加，
1: 嗯，
0: 甚至能达到哪种的风雨无阻，只要是比赛在进行这些就是热爱这个体育运动的人员，就是看球的人就天天坐那儿看，打伞都去看。
1: 嗯，哎，这个我在线上看过几次啊，这篮球直播，
0: 啊，
1: 说实话篮球我玩的真就是一般般啊，
0: 哦，
1: 这比估计比你能强一点吧，也就是这个水平，
0: 啊，你知道拿了球之后往框里投是吧
1: 但是不耽误我爱看
0: 哦
1: 啊，虽然玩的不好但是我爱看啊，就比如说篮球足球啊哈，这个都喜欢，
0: 嗯，
1: 啊，
0: 嗯，就是
1: 这是线上确实看过，
0: 对球挺喜欢，然后能不能让你上场这个就是就是有待后期观察是吧？
1: 你别说，就是说这个不会踢球的或者说不会打篮球的他一样喜欢热爱这项运动，
0: 哎，
1: 虽然自己玩的不好，但是我喜欢呢，嗯，
0: 你说这个吧还真的是啊，
1: 嗯嗯，
0: 你看啊我家里就有这样一位
1: 哎
0: 女性，
1: 哦，
0: 我妹
1: 怎么呢，
0: 我妹这个就是他所有的体育项目从小到大什么都不玩，但就是他对于球的这种就是爱看球的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啊，
1: 嗯嗯，
0: 那真的是说非常痴迷的，
1: 哎，
0: 我有时候都不太理解，我说你一个
1: 你不玩球的怎么还看球呢，是是
0: 你跑五米你都跑不了的呀
1: 不耽误热爱啊
0: 我看看咱线上啊，用户尾号6923问说：“你好，白羊，说今年劳保涨工资还没发吗？还没信儿呢。”
1: 哎，目前来说还没信儿啊。
0: 对，就是就别看了，就是还有人说看一下富饶吧，别看了，看不了。
1: 这个啊，就是说关于各种各样的消息，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没有收到相关的通知，相关的这一些比如说什么文件什么的，我们都没看到。也许我们说完这话，节目下节目之后，哎，这边文件就发了，这也很有可能，只能说现在还没有信儿啊。
0: 哎呦，给我们许愿了，现在啊，庐山春晓说，就是期待白羊妇饶记者给听众争取些运动会门票。
1: 哎呦，这个我觉得吧，我们可以，我真就是可以争取，但是这个
0: 交给你了，
1: 不一定，
0: 交给你了。这个我们可以啊，来去问一下是什么样的渠道。
1: 哎，
0: 但是说呢，你要说争取的话啊，我觉得说我们俩都不见得能争取的。
1: 这只能说我们可以努力。
0: 嗯，这个我们可以来去问一下，就是说咱们的开幕式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赛项目的话呢，它这个门票是有什么特殊要求，
1: 对，
0: 还是说呢？

0: 是可以到这个时间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但是你得前期得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在哪个地点有什么比赛。
1: 嗯、目前来说，我俩是一无所知、
0: 嗯、
1: 啊。这个
0: 现在能得到的资料就是这些。
1: 对对对啊。
0: 所以就是也是我们会尽力的去了解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就是说我们线上朋友跟我们在进行互动，也是就是。这种情况很多人是热爱运动的，
0: 对对对，
1: 尽管说可能自己运动的并不厉害、啊、
0: 就像我说的是这种的，可能是就是说我对这个东西我不行、
1: 嗯、
0: 你让我去的话我指定不行，但是说你挡不住我爱看、嗯、
1: 哎，
0: 是吧，
1: 对啊，
0: 就像说你之前跟我说你作为这种伪球迷来讲、
1: 嗯、
0: 你也可以、
1: 嗯、
0: 你也可以起早贪黑的来去看球吧、
1: 哎、确实前一阵世界杯
0: 对
1: 吧这是我也是熬夜去看，
0: 对、
1: 啊、那虽然玩的不好也不认识几个人
0: 所以我说这种事情在我这儿就不太可能
1: 啊、
0: 哦！
1: 你不玩也不喜欢，
0: 我虽然可以熬夜、
1: 哦、
0: 但是我不可能看球所以就是因为啊，我还是觉得就是嗯，虽然我自己本身运动细胞不是很发达啊、
1: 嗯，
0: 但我还真的觉得啊，有一个好的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1: 确实，
0: 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育运动的话，你多多少少也是会需要有一些的，要不然的话呢，那每个人的身体都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对于说我们，咱都不说说能给社会带来啥贡献吧，自己都没有这个保护好自己啊，是吧？
1: 哎、确实，这个前一阵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消息。啊，就是说80后开始集体叛逆。
0: 嗯，我看到了。
1: 这是有啥样呢？有这个染头发，把头发染成小黄毛啊。这可能说上学的时候老师家长管的严，
0: 那个时候敢染，头发都给你剃秃。
1: 然后现在80后已经40多岁了，是吧？开始进行叛逆了，头发染成小黄毛，然后开始健身。
0: 80后最大的已经是将近50了。
1: 哎，那你那不还是40多岁吗？是不是？啊，这是集体的开始有一些属于这种年轻人喜好的一些运动，80后开始来进行运动了哈。
0: 嗯，
1: 这我觉得无可厚非。
0: 80后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现在要出去踢球了，
1: 嗯，
0: 我
1: 要
0: 健身
1: 了，
0: 然后呢，我
1: 形象了，
0: 对，我要让自己年轻了，我要去做很多以前我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了。
1: 哎，啊，这个我是觉得吧。根据自己的感觉啊，自己感觉对那就往前走，感觉错那咱就停下，
0: 量力而行是吧？
1: 哎、对
0: 对
1: 对，在不影响咱们工作生活的情况下，你叛逆就叛逆呗，是不是？啊，
0: 你只要是说你这个叛逆，你家里人能接受得了？
1: 家里人一般不会管你这事儿，什么染不染头的，踢不踢球的，无所谓。
0: 好吧啊，那关于说咱们这个省运动会的这个情况，就是20运的这个情况，简单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呢也会记录咱们听众的一些想法啊，然后呢去了解一下，争取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加详细的内容和消息再给大家来去透露一些啊，就是说我们也给你整点小道消息啥的。那我们还是说回到说咱们的听众的状态当中，之前也一直都有问说涨工资这个事儿啊，不是说包括我们刚才也说了嘛，现在还没有得到明确文件。一个是什么呢？这段时间现在啊，不只是大家着急，现在网上都已经是炒作飞了，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都有了，包括一些营销号，所有的全都有了啊，就是说哪个省什么什么什么涨工资，7月份什么时间落地或者怎么样的，这些都出来了，我也都看到了。然后呢啊，其实呢，你再仔细翻进去看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明确的基数指引，甚至有的稍微靠谱一点的啊，他会给你往咱们的这个15规划上来去推。15规划当中是曾经有这样的一些就是简单的一些标准的，
1: 这个确实
0: 提到了、
1: 啊嗯、
0: 但是呢提到它只是政策，你要落实到咱们的发放的话，它必须国家得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1: 对对对，
0: 得有这个标准下发到各省之后了，就是咱国家每年都是要发布这样的一个标准，是以什么样的，是百分比多少，还是说呢哪类人群是怎么样的，发布一个大的一个框架，然后各省以你各省的实际情况来去制定这些人涨工资的具体实际状况。为什么之前就跟大家说呢？即使是说国家文件下发了，你这时候呢你也不要去看说啊别的省人家涨多钱多钱多钱，你涨多钱是你在吉林省范围之内，你领取的是吉林省的退休金，你就要按照吉林省给你涨工资的标准来去看。 你光说啊，那辽宁的话呢，好像一个人能长200多，或者说人说那新疆那边的话，一个人长400-500，
1: 那是他们那边
0: 长1000，跟你也没有关系。
1: 哎，不是我们这边。
0: 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在此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等到正式的咱们的国家基数标准出台了之后，然后再关注咱们省里的。关注咱们省里的什么时候给你下发这样的一个明确咱们吉林省涨工资的标准和这个时间，以及说还有阶梯式的这样的一些标准，这个才能给你确定你能涨多钱。要不然的话，你光听别人去说，或者光看网上的，你研究来研究去的话，等到真正给你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失望。嗯，为啥呢？为啥我按照人他那个算的，我能涨那么多呢？为什么我到时候可能才几十块钱，或者说才几百块钱呢？你看的不是咱吉林省的呀。不是应该你涨的那些钱呢，你看的是别人涨的那些钱，是吧？
1: 对对对，其实每年一到这个时间节点呢，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事儿啊，这个确实我们也都在关注，如果得到最新消息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
0: 对，
1: 不要轻信一些营销号啊，什么这个博主那个博主的给你讲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有的是可以大概听一听啊，这个有的纯是属于那种标题党啊，这是标题，这就是写了什么这个月每个人里多领多少多少钱啊，然后你点进去一看，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哎，就这种标题党有的时候写的东西特别有意思，我也会进去看啊，因为就
1: 我也
0: 就咱俩这么好信，咱俩不可能不看。然后你看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看边看我会边笑，有的时候看的时候还让你挺生气的。
1: 哎，
0: 就是他这个东西吧，就是他会呢抓咱，你想咱们国家面积这么大，他可能会抓某一个地市的。像我前一段时间看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就是说啊，独生子女家庭你要多领一份钱。
1: 哎，这样标题我也看过。
0: 对，然后我就进去看一下啊，看一下到底说能多领哪份钱。
1: 哎，
0: 然后他抓的那个标题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按照这个标题啊，他里边抓了一个杭州市某县，在零几年的时候的一个标准。
1: 哎，
0: 拿这个标准来去写了这样的一个文章，
1: 这个作为我们观众来说确实无从考证，他说是那就是，
0: 哎，
1: 是无从考证。
0: 对，就是说当时我看的时候我都快气乐了，真的。我说你这个东西的话，你要不然你就明确标明杭州某县就是当年的独生子女领取标准，是吧？或者说做一个对照现在的领取标准，我觉得这也算是对咱们的观众来负责。但是为了抓眼球，他直接就写的独生子女家庭能多领一份钱。那独生子女家庭很多呢，你家也是呢，
1: 全国都是啊，
0: 对吧？
1: 都全国都有，不是全国都是
0: 啊
1: 全国
0: 都有，
1: 有
0: 很多
1: 都
0: 是呢。那一看这个，那谁都得想，哎呀妈，独生子女家庭又给钱了。你看这个又育儿补贴啥的，那作为我们这些呢30、40岁的也是独生子女家庭，是不是应该也多给点啊？对吧？然后
1: 你点进去一看，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0: 看了之后就特别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但凡我要是有这个能力，我就直接给你这帖子给你彻底删除了。真的，
1: 你说的这种，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还算好的，最起码它还是真实的。但是有一些真就是属于那种，半真半假，也算这个对他的比较好的评价了，是吧？有的就是完全杜撰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哈，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啊，引流量
0: 乱造的。
1: 对对对啊，而且现在 AI 特别厉害，让 AI 去写文章，写出来的文章他估计他也没有进行这个看一眼。
0: 说 AI 写文章这个事儿吧，就是说咱先不提了啊。现在 AI 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啊。你可以用 AI 来去查一些东西，但是吧，我建议大家啊，你是该上医院看病的，你还正儿八经上医院去看去。
1: 那肯定啊。
0: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特别信这种 AI。AI 就说我把我什么症状输进去了，然后 AI 给你反馈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你应该吃什么药，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的话，前一段时间我就看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咱们现在不是有一些这样的软件嘛，是吧？ 很多人都会用，包括有的人可能没事的时候会拿它当一个聊天的工具，但是呢就有人把它就是说觉得它特别神，神乎其神的，什么事都问他。有一个老太太大概能有60多岁吧，也不算很老啊，反正说家里边孩子觉得这软件挺好的，省自己在家没意思嘛，就是给他下了这样的一个软件，我不去说，
1: 嗯嗯，
0: 大家都能猜俩字名啊，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就天天有什么事都去问一下，有一些

0: 有什么事儿都去问。
1: 嗯，
0: 问了之后呢，人家也真回复他，而且呢比人要有耐心的多。
1: 那确实
0: 可有耐心了。问完了之后呢，他就告诉他之后，有你别说这里边吧，不能说全错，他也有一些是对的啊。他确实他也感觉哎，这个里边是有一些东西是对的，我按这个去做呀，哎还行。然后有一天就这个老太太他就感觉自己不舒服，
1: 然后呢
0: 他就把他这个情况呢就问了他这个软件
1: 哦 AI
0: 哎对哦，问完了这个软件之后了，就软件就给他也不看人也不号脉的，就隔空就给他看了病，就给他开药，开完药了之后老太太就去买了，买完之后就吃中毒了。
1: 吃中毒了，这开的是毒药吗？
0: 因为对他不对症，再加上给他开的量过大。
1: 这个有的人现在就习惯啥事先问 AI，
0: 哎，
1: 也不管这 AI 都答的到底对不对啊。
0: 而且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倒是觉得啊，就是 AI 呢它可能是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不能完全取代人。
1: 嗯，
0: 尤其像我刚才说的，有病的话
1: 目前来说还达不到那种
0: 程度，有病你去医院，你得去是经过实际的，是这个哪怕是中医也好，是号脉呀，望闻问切呀，
1: 哦，
0: 还是说西医也好啊，然后呢去检查呀，抽血呀，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各项仪器检查呀，他得实实在在得看到你病人的状况。
1: 嗯，
0: 啥都看不到，然后呢就能给你开药了，开完药了你就真去买。买完了你就按他给你的剂量吃。哎，
1: 这挺好笑的，但是不得不说有的人是迷信 AI，
0: 哎
1: 啊，这确实有这样的啊。
0: 你说迷信 AI 的这部分人是不是曾经小时候也特别迷信这种封建的迷信这个东西的这个人？
1: 对这东西深信不疑啊。目前来说这种 AI 的技术水平还不能完全的取代医生，啊，
0: 他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闻，有一些大型的这个手术啊都是属于这种什么 AI 进行操作的哈，那也是在人操控的情况下，
0: 你需要把人的经验以及相应的数据输进去，还得在人的监管的状态下，
1: 哎，
0: 他才能去做，
1: 就是，完全脱离人的操控。这个目前来说，
0: 你看咱有听众就说，
1: 啊，
0: 东方五溪就说安徽听友来报道，哎呦好远啊，安徽应该好热吧，
1: 啊，这东方五溪全球覆盖
0: 啊对啊，他对这也说这个远程看药。话大哥说了 AI 说白了就是人工智能整合了普遍的大数据泛泛而论的东西，如果迷信 AI，
1: 哎，
0: 咱不能说死定了，但是只能说啊，有可能说会出现偏差。
1: 对。
0: 然后最近呢现在网上也能看出来啊， AI 呢也惹了不少事儿。
1: 嗯，
0: 比如说我要去出门，我要订个酒店，
1: 嗯，
0: 就问这个 AI 了，我现在这个时间我到哪儿去能不能订这个酒店。 AI 说我能订上，
1: 那就给订呗
0: 啊。然后呢，那多少钱呢 ？AI 说这个钱。然后哎，可能作为我觉得作为我来讲啊，我问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一定会去查。
1: 那当然呢，你不能全信他。
0: 就有人不查呀
1: 啊，
0: 有人以为跟 AI 说完了之后了 ，AI 就都帮他做了。他现在还没有智能到能够管理你钱包的程度吧？你也没给人家权限呢。那你订酒店，你订机票，你订高铁票。这些东西不得需要花钱吗？
1: 嗯，
0: 那咋的 AI 给你拿钱呢？
1: 嗯，
0: 然后人说啊成功了，也不去看订单，也不看自己钱出不出去了，然后呢直接就拎包就去了。到那之后了，还有的到机场是拿身份证刷机票刷不出来，说 AI 已经给我订机票了，为啥没有呢？
1: 哎呦，哎，就是我一听到这样的事，我就感觉，我在降智啊。
0: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段子，我后来发现他真有啊，真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说啊，就是网上为了说来去开玩笑说 AI 什么的，后来我去查了，这些事是真有的。
1: 哎呦，
0: 然后被人家拿来编成了段子。
1: 哎呦，真就是啊，这个不能太轻信这些东西啊。高科技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帮助，但是你完全的信赖高科技，有的时候它也可能科技并没有那么高。
0: 包括说订酒店的啊，就是说订酒店这个实实在在的，人家就是赶旅游高峰的时候订了一个大热城市的酒店。
1: 嗯，
0: 到那儿去之后了，人家前台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没有您的预订信息。最后都已经动用警察了，真的就是说的，以他的状态，你看看 AI 给我订完了，什么时间订的？
1: 哦，
0: 啊，那你们为什么没有？你们的系统的问题？
1: 哦，
0: 真的就是弄得人哭笑不得的。
1: 不行，感觉我的智商在地上摩擦。
0: 是他，我在想，
1: 不能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还是少。

0: 少看一些，少听一些。
1: 为什么我把这个事说出来呢？啊，就是说的，有的现在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还是很好奇的，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对它抱有好奇心，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新兴事物嘛，是吧？那有出现，我们想要去了解了解也行。包括说我也会去看一些 AI 东西，我也可能我也会去用它，但是我绝对会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我不会说完全都用它。
0: 嗯嗯嗯。确实这个有一些领域吧，这 AI 处理的确实最起码比我要强很多。这是咱们得这么说，
1: 你要知道人家整合的数据也比咱们多。
0: 对，而且呢，但是这个他做的一些事儿，包括说他给你的一些回答呀，可能说在某一个领域是很权威的、很厉害的，因为他整合的资料多，是不是？而且思考的是比我们个人来说要更全面，但是你不能完全的让它替代我们人类啊。这个我觉得这是应该有一个比较这个中肯的一个评价吧。好，但是不能啥都靠着它，是吧？
1: 哎，有人欢迎你呢。
0: 嗯。好，我们看啊，这个东方五七说的，欢迎二位主播来安徽铜陵。哎呦，好远呐、
1: 啊！想去、
0: 啊。这个我们不能覆盖全球啊，不像您。
1: 对，看与你分享快乐也说了，不能不信，不能全信。
0: 哎，
1: 就是说
0: 这个对、啊。
1: 包括说呢，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啊。就是在写一些文章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大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他可能会动用很多的 AI。 我明确跟大家来去说，因为现在呢，对于说你毕业论文也好，或者是说研究生的一些论文也好呢，他要求的东西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真的是用 AI 代笔写的，这里面查重率会非常高，就是因为现在的论文呢是就是会给你来进行查重的，查重率一旦说查重率超过多少了，你这篇论文整个会全被打回。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也建议大家啊，这种啊需要你实打实的拿出你自己真实水平的东西，你就不要去投机取巧了，然后到最后呢说咱们投机不成十八米，是不是？嗯，
0: 我当年在写论文的时候，其实这个头发都抓没了啊，那个时候就有点这个没头发的这个迹象了
1: 我终于知道了。
0: 论文确实不好写，但是说白了，论文也是可以借鉴，但你如果全让 AI 去给你借鉴，这可能问题就比较大。
1: 为啥说他借鉴的东西查重率特别高呢？因为他会把所有你给他一个方向，比如说哎，你写一个关于播音主持方面的毕业论文，那他会去在他大数据当中去搜索所有跟播音主持方面有关系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来讲的话，这里面就有很多人家曾经写过的论文和数据给你捏到一起。你呢要是没有分辨率的话，你不知道在里面去如何提炼出来你能用的数据，你拿它照搬全班的话，因为咱们现在我就再跟大家来去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写论文的啊，就是你们写完论文，人家来去查论文的，他也会用 AI 来去查重，所以说你到最后一查重率出来，哎呀，一样啊。我看听众时候说没看到安徽的朋友啊，是这样的，因为你们俩现在没在一个平台上，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唠啊，
0: 隔空对话啊，是这种。
1: 哎呀，东方母亲说，我当年写论文听辽源交通广播，没有一个重复的。哎呀，真的？那我们还有这个作用呢，受宠若惊。好吧啊，就是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呢来去讨论一些现实的问题。然后呢，我觉得我该跟大家说的啊，也会跟大家来去说。这个的话，真的是希望说我们合理的、规范的、正确的来去使用 AI。
0: 对，而且你刚才提到一个事儿哈，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把这个 AI 当作伴侣来进行使用啊，当作好朋友啊，或者说倾诉对象啊，这每天就是对着 AI 去进行聊天啊，吐露心事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觉得吧，这是
1: 他拿 AI 当作一个树洞。
0: 哎，这个、
1: 哎，但是也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不要去跟他说太跟 AI 说太多的隐私，因为在 AI 的背后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人员数据来去进行操控的。
0: 这个其实倒无所谓，就是我们拿这个 AI 当朋友，我觉得也行，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忽略现实的朋友啊，这两边兼顾。你这确实一个人的时候感觉挺寂寞、挺无聊的，确实没有朋友这个能陪你聊天的，你找 AI 唠唠嗑。但是如果真有现实朋友，那你就找朋友呗，是不是？
1: 对，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直播。

0: 我们就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 AI。
1: 哎、对对对啊，这一定要分清楚啊！就像我们给大家说的，网络都是虚拟的，那同样 AI 它也是一个虚拟人物啊。
0: 对，就是 AI 呢，将来更强大，这个是一定的啊。但是说呢，它也不能说强大到完全把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情感呢都替代了。我觉得人还是说有咱们不可替代的这种价值的，是不是？
1: 目前来说是这样。如果真像有某些电影里边演的是未来多少多少年以后 AI 发展成什么什么样，那是以后的事儿啊。咱们考虑眼下的啊。
0: 对，那个时候反正我不一定能看到了。
1: 你这么说，那我也费劲了。
0: 咱们这个就是与你分享快乐朋友说他是安徽回来避暑的啊，那个。咱们这边比安徽还凉快一点嘛，然后吧，你要想说看的这个东风五溪，它这个是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平台当中，它现在在这儿跟我们来进行聊天，那你也可以，那就是说你现在的话，你也可以上抖音来去搜索一下辽源交通广播，我们这边也在直播，然后呢你就可以能跟他聊着，看看你们俩能不能聊得上啊。都安徽的是吧，啊东风五溪现在也在线上跟我们说 AI 呢只能参考，我以前问 AI 什么时候能找到东北媳妇儿，那你不就东北人吗？你要东北人的话，那你回东北来找呗，是吧？对，这我不太知道说安徽那边热不热啊。反正有时候说回来避暑的，我相信呢，可能应该是比我们这边温度还是要高一些的。好吧，那我们也跟大家呢，就是说讲了这些，我觉得啊。算是说我们的心里话，我觉得其实咱俩有很多的时候，可能别人会认为说你们俩就是说嘻嘻哈哈的这种，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嘻嘻哈哈的跟你说的，也不会是说把你带到是哪个比较跑偏的一个道路上去的那种观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特别是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
0: 对，
1: 有一些人对一些新鲜事物呢接受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这个对，而且对这些新鲜事物还很好奇，我们就怕您在选择这些新鲜的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的时候走一些弯路踩一些坑，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说一些我们知道的或者说我们已经踩过的坑，给您提个醒。
0: 可能说呢这个坑我俩到现在没踩的，但是我们听说了，有这样的事儿，
1: 唠一唠、啊。
0: 对，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这个东西我没有去参与过，我就必须要去说做什么样，咱了解一下行。但是说呢，可能说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我这人其实防范心理挺强的。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我想试，我也有这样的好奇心，但是呢，我扫完码之后了，我感觉我驾驭不了它。
1: 哎，胆儿小。
0: 那我就
1: 不
0: 骑了，那我就不骑。
1: 但是我的看法就不一样啊，这个新鲜东西我们可以尝试啊，这只是说尝试。你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一点不懂、一窍不通的，你去摆弄这个，比如说什么智能手机啊这个电脑啊、平板啊，你摆弄不明白啊。
0: 对，万一要是说你再弄点啥呢，是吧？就比如说咱这智能手机，我知道咱们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啊，手里边都是使用的智能手机，包括我家的老人手里边也都是智能手机。那你说现在他们拿着智能手机，他所有的功能他都能够用得好吗？
1: 那真不一定，有的功能我还没用明白呢。
0: 不是，我也想这么说，就我手机当中的话，我有很多的功能都突然出现的时候，我都是懵的。所以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可能是说，哎，突然跳出来个网页，突然之间啊，点进去个 APP。这手机可能就出现了问题了，就是回不去了，或者是说呢消不掉这样的页面了，就很懵。往往这种时候呢，就有可能会误触碰一些消费的这个出口。
1: 这个节目当中也经常给大家说一种这个网上的这种消费的模式啊，就是说扫码啊什么的哈，或者是线上支付等等啊。我一直的想法就是，老人的这个线上的这个钱包里边啊，不要存太多钱，哪怕被骗了，或者是误触了，或者说是什么什么我误付了一些钱款的话，也不会损失太多。
0: 我家的老人吧，他的这个微信里边呢，就是说，就是只有。就是每一个老人微信里边只能也就是二三百块钱，加上
1: 百十来块钱可以，
0: 是干啥的呢？不是用来买东西的，是用来说逢年过节给我们发红包的。然后呢，就是说要买东西，他们都是拿现金去买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俩呢也没有这个概念说拿手机扫码来去买东西。其实呢就是按理说他这里边有钱的话呢，有时候不带这个忘带现金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忘带现金我们家这老人宁愿什么我不买了。

0: 我回家取钱，我回来再买。他也不会去拿手机来去扫，他说我整不明白。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1: 也行。
0: 对，就是不用咱们这个手机来去进行消费，那你就能减少很多这种误触碰。但是呢，虽然说在外边买东西的时候咱不去扫这个码，那也挡不住什么呢？你就说我家的话，老人的话，我妈妈比较愿意看这种买东西的网站，然后她看买东西网站跟我看买东西的网站还不一样。
1: 嗯，
0: 像我们可能上什么某宝啊，什么什么某多呀、啊，或者说什么某东什么的，是不是像这些？但是呢，她经常性会不知道在哪儿就点进去一个购物页面。然后呢，他喜欢这个东西，他们派完了之后了，让我来给他找，说这个东西发没发货，什么时候到，我所有的网站全翻了，我找不着。
1: 嗯，
0: 我有一次啊，甚至的只能去翻他的微信的付款记录
1: 啊，
0: 上
1: 找到了吗？
0: 上付款记录里边来去找他那个那付款记录，他不是有给哪儿什么什么地方付款吗？在那里边来去找，看他是付到哪儿了。哎，我说你这个真的是也是让我挺无语的。我说，作为说网购这么多年的人啊，我还是经常就是说我还基本上没说在哪个网站是买东西被我就是给我难为住了，但是我妈就给我难为住了。
1: 嗯，这就有可能是啥呢？拿手机一打开一看，飘了一个小广告。
0: 嗯，
1: 哎，不小心点到了，就出来这个卖东西这个页面了、
0: 哎。然后恰好就有个东西，就我挺得意的。
1: 哎，而且也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网购平台。
0: 对呀、
1: 啊，这可能只是一个这个小厂。家呀，或者是小平台什么的哈
0: 啊，根本就找不到的。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后来我就是跟我母亲严令去说，我说你要喜欢什么，你可以去大的咱们这个官方网站，比如说都下载的话，然后呢，你到那儿来去挑。你要觉得说打字，哎，我费劲的话，因为也可以语音嘛，你可以语音你来去说。说完了，你要确定你要买这个东西，他有一个找人代付。就是咱们这样的大的网站，它是有一个家人亲密付的，因为我没有给我妈开通这些网站的付款的渠道啊，因为我也怕她瞎买东西，我也家里有我一个瞎买的就行了。然后呢，就是你直接找人代付，他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1: 嗯，
0: 转到我这儿来了，我再去给你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买。这个东西要是觉得没有啥问题，那我就给你付了。付了之后了，就邮到你了。我这样的话还能减少说你这个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最起码我这还有一个二次审核。
1: 哎、要不然就啥呢？要买什么东西，让你上网上给他挑，哎，这更保准一些。
0: 但是就是你要知道一点，有的时候老人他在会看一些购物网站之后了，他反而不相信你去给他买的东西，他相信他
1: 自己
0: 看的，
1: 挑一挑，
0: 对。
1: 啊，这也可以理解吧、
0: 啊、所以呢我就只能说这样的这种方式，你去挑完之后了，你给我找就是他人代付，我给你付，我再给你审核一遍，然后我再给你付。
1: 对，总之是管好这个钱袋子啊。
0: 对，好吧，那看最后看一下风华大哥说好习惯啊，老年人应该保持购物有风险，微付需谨慎啊。是的啊，行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路寿路啊，这个是咱们我看一下啊，咱们半截河市场的门前的路段现在是车辆比较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还有就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啊，包括我们易发大厦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嗯，说儿子呢在练钢琴啊，然后就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呀，他的爸爸呢就不禁感慨道啊，要是我能像贝多芬一样该多好呢。儿子说，爸呀，想不到你也有个音乐梦啊。这个时候呢他爸笑了，说不，我的意思是我要是个聋子该有多好呢。那琴得弹成啥样啊？

我爸第一次玩手机哈，我给他发了个红包，然后我爸发语音过来了，说：“姑娘，你这红包发过来怎么点不开呢？”我说：“你点一下红包就弹出一个红色的框框，你点开就行了。”我爸说：“不行啊，还是打不开呢。”爸说的：“你再发一个我看看。”我又发个红包。我爸说的，你在，我还没听他说完哈，我发现我给他发这俩红包，他都领了。这真姜还是老的辣，套路真深呢。

我嫂子吧，人长得很漂亮，就是这个性格吧，有点霸道啊，就是挺厉害，在家里呢说一不二的。我哥呢是言听计从啊。有一天晚上，小侄子不好好写作业，我嫂就教育他，说：“你看你爸，长得磕碜，还没钱，妈为啥嫁给他呢？就是觉得呀，他有文化，有本事，你好好读书啊，长本事。”将来也娶个像妈这样漂亮的媳妇儿，是不是？这个时候啊，此刻这个时候，听完我嫂子说话，我小侄子就惊恐地看着我嫂子，一咬牙把书扔一边了，这么说的：“不念了，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不念了，不念了，不念了。”

通过打的软件啊，联系到了一名的哥。小帅就说：“说喂，你好，我现在在帝国大厦这边穿一条黑色短裤。”然后的哥问：“到哪儿？”小帅说：“啊，到大腿根儿啊。”人的哥问你是从帝国大厦打车上哪儿去，人也没问你短裤到哪儿。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那个小宝啊，上幼儿园没多久，老师呢就找到了小宝的妈妈，就跟他说啊，说你得教教孩子呀，那普通话相当不标准了，那方言口音也太重了。小宝他妈说，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我明白，我们那啥呢，我们从刚刚从外地搬来，孩子呢正在慢慢的学呢啊。老师叹了口气说，你可不能慢慢的，你得抓点紧呐。啊，你再慢慢的不行了，你得抓点紧呐。为啥呢？现在班里吧，已经有一半的小朋友说话都是这个味儿了。就是我说这小宝指定是东北人，就为啥？就东北话哈，就感染力非常强。假如说这个屋子里边这个寝室一共有十个人哈，有一个是东北人，剩下其余都南方人，你就没超过一个礼拜哈，剩下这个寝室这九个人都有东北味儿，东北的，就是学南方口音不能，都得学东北的，就是能有这么大感染力的只有东北话。我骄傲，我是东北人。

小明说啊，说那个记得上高中的那个时候哈，就是小明也挺厉害哈，跟班花竞争班长，行不？最后啊，小明成功当选了，班花落选了，妈哭得可伤心了呢。这个时候啊，就是很多人呢都起哄，说你看他你都哭了，你还当班长吗？你就让给他吧，他都哭了。这个时候，小明走过去了，跟班花说：“说同学，你怎么了？有什么伤心的事儿能跟我说说吗？我是班长。”那不哭得更厉害了吗？

高三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那个选人大代表啊，就是我们校长呢是唯一的候选人，但是呢就是也得那个有投票的这个环节啊。当时那个小强啊就寻思咋的都是我们校长哈、啊、那个小强就投了他同桌一票，结果呢校长是以3000比1那个获票数获胜了。就那天哈，他同桌追着小强绕操场跑了3圈。就是哎呀

说那个考试将至啊，上大学的时候，全寝室的人呢都在看书，只有有一个那个哥们儿哈，就气定神闲的打着游戏。然后他室友就问他，说那咋的？你这个书你都看完了呀？他说，哎，没有。他说咋的呢？我看开了，我。

公司好久都没开张了啊，终有一天呢，签订了一个客户，但是老板就死活不同意跟他合作，就宁可违约也不合作。为啥呢？说这客户名字不吉利，影响公司发展。完了呢，我就看了一下啊，这也真是，你这大哥叫程天培。就像我同学，我最好的那个闺蜜跟我说，说的那个那学习不咋好哈、啊，完了呢，考试一开家长会呢，就是等到他爸要回家的时候，他特别害怕，哎呀，就怕他爸批评他，说他，就是就有一次考试回来，他爸进屋就说了一句话，之后从那以后他就不害怕了。我说为啥呢？他说那个回来之后，我爸就说，说姑娘，你看你班考第一的这个这人，这就不能打麻将以后。

麻将啊，不行。我说咋的呢？说你看呢，叫成千输，成千成千输，你说还得得，你这成百都不行。说从那以后就开家长会，他都不害怕了。

来，咱们换一首啊，这不大好听，换一首，换一首那个王杰的一首歌曲啊，《封锁我一生》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有一次期末考试的前一夜哈，晚上呢，听见爸妈在讨论，说明天早上做什么早餐给我吃呢？妈说的，要不做油条和鸡蛋吧。妈说，一根油条两个鸡蛋不就是100分吗？我爸就是略加沉默了之后说的，考那么多科目呢，考那么多门，100分不够啊，要不咱们给他煮方便面吧，就煮那个叫统一100的。

那个护士给患者打针哈，然后就好奇了，问了一句，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患者说，说我跟你一样。呀，护士感到十分惊喜哈，说哎呀，那么说咱们是同行了。完了，患者说，说也不算同行吧，我是纳鞋底儿的。这护士的手法得啥样啊，都跟纳鞋底儿的都能整成同行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一荤一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希望这一整周我们都有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哈。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吧，刷新今天的热搜。首先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电影呢有很多最近新上的电影，然后有没有感觉就多年之前的老电影它在进行重映的时候场面也是非常火爆的。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最近也是在上海举办了，现场呢也曝光了大鱼海棠二的全新的预告片，那歌手呢周深也是在暴风雨中献唱了一首歌。首支以动画电影为主题的演唱秀呢，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在本周六的时候是登陆到了上海的虹口足球场。今年呢是电影上映十周年，影片呢日前已经在院线开启了重映了，续作了大鱼海棠二的预告片也将于近期来发布了。这部电影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吗？刚刚我在想哈，这时间还过得很快，仿佛那首歌曲哈，周深的大鱼，我感觉没有这么久哈。那么在最近的这个重逢之夜呢，有基本的一些剧情线，开场就发出了叩问说，如果一切就是重新开启的话，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会还是去做相同的一件事情，还是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份心意啊，就是相隔了十年再见面的时候，他有很多新的话想对所有的人说。歌手呢周深也是这一次演唱秀演唱会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他将完整的演唱六首歌曲，开启呢这样的一段光阴的故事。演唱会的现场哈，由于现场风雨太大了，然后呢影响到了这样的一场演出，麦克风呢是被淋湿了失灵了，周深呢在乐曲间奏的时候临时更换了新的啊，坚持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作品。

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哈，《八仙》呢这部电影也成为了最近暑期的时候这样的一匹黑马了，不是因为就是这个电影怎样怎样，而是因为它就是最近大家看数据嘛，上映一天的票房就已经获了1.53亿的成绩了，在功夫女足吸大盘的情况下，还有这么高的一个票房哈，说明这个内容还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这让我想到了早前的那个哪吒闹海哈，就是当中的哪吒那一部电影哈，然后还有呢功夫女足最近呢也是占据了大部分排片还有观影的一些流量，分流的效应呢是十分的明显的。八仙呢这部电影是凭借着很多来自于身边人大家的口碑拿下了单日的票房。好的电影，好的音乐，开心的事儿，都是要和你身边的朋友分享的，对不对？好的口碑就是来自于你身边一个朋友跟你说了哈，最近他看了这样的一部电影了，然后他觉得非常不错，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八仙可能就是最近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这也是合家欢的电影哈，而且也是他能够

最近电影很多，然后在这样一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大家都过得非常惬意。除了外面的天气时而会觉得非常闷热之外呢，看世界杯呢也是最近非常惬意的事儿，是不是？那最近呢，苏醒也是飞到了纽约去看了世界杯的决赛哈。看来呢，也是一个非常十足的球迷了啊。7月17号的时候，他自己在朋友圈发了消息，说自己已经从长沙出发了，还显示呢在机场。显然呢，他是对这样的一场球赛是特别的激动的。行程来看呢，是排得非常满的。刚刚是帮歌手拍完了戏，就立马的买了机票，然后开始去看球赛了。其实说到球赛呢，苏醒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球迷，他知道两队交手的历史哈，然后了解了他要去看的这样的一场球赛的特别详尽的一些情况。还有他的老友哈，陈楚生最近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他说，足球嘛，谁赢都有可能，这句话让网友就觉得他还挺随性的哈，没有跟苏醒一样哈，一定要陷进去。然后当天呢，他还唱了一首歌曲《我等待的》，歌词当中啊就唱了等待这两个字哈，似乎也在暗示着吧，其实他也在非常的期待比赛的结果。就是嘛，看球赛一定要看出最终的谁是胜者，那才看得非常的过瘾哈。然后最近的一场比赛啊，进行到大概60多分钟的时候，他发了一条动态，写了哈，写了很多他当时看球的这样的一些心得哈，然后比赛的最终结果，他说自然很重要，更要看的是否是再次的认证很多的一些东西吧。但是他说呢，看得很满足哈，说得很简单，能够感受得到他满满的那种兴奋啊，还有满足感在里面。就是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球迷来说吧，能够来到现场看这样的一场球，可能对于他来说呢，也许真的就会成为一段特别难忘的回忆了。比赛呢，不仅是体育的赛事哈，也是很多人在很累的时候，你去看一场自己特别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哈，自己整个身心的放松了，让体育变得也不再是那么的单调了哈。

大家都在啊发表一下自己看球啊这样的一样的一种状态哈。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热映电影《功夫女足》也恰逢啊现在世界杯的时候，然后随着电影的热映呢，片中传递女足精神的主题曲和插曲呢也受了非常大的关注度哈。然后有人说哈，主题曲《女足锋芒》一开口就属于那种你要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哈。也有人偏爱插曲里的那些就是刻画了女足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旋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最近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看完了这部电影走出影院的时候，你想一想哈，你会不会哼着某一句旋律来走回家呢？然后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吧，一位朋友他还在说哈，他说就是我当时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哈，那

这里面有一首很燃的片头曲，不知道叫什么，点球的时候哈就是放的这个哈，结尾的时候然后点杀的这样的一些时候啊，也是听到了这首歌曲还觉得非常的适配哈。

这部电影呢会有很多的歌曲哈，有一首插曲，还有它的一些主题曲啊，最近也是随着这样的一部电影来火爆的出圈了。然后这些歌曲啊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上到各大音乐平台上，相信马上吧，最近这两天的时候马上就会上线了哈。随着这部电影啊，真的大家觉得也是诠释了这个女足精神的这样的一些故事，这些歌曲听上去就特别的燃。这也是影视音乐的那种魅力在里面哈，大家可以把电影里的情绪啊，然后在这些歌曲当中，当这些非常燃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这些激动的画面和感动就会好像真的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哈，也让这样的一种精神吧，能够陪伴更多的人在自己的赛道上继续的前行。怎么样，今天哈，你们的心情还好吗？是不是还在自己的赛道上哈，继续的勇敢的前行的？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的，它会一直留在我们的播放列表当中哈。好了，新一周开始的时候，此刻我们刷新了热搜之后哈，我们接下来送给你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

0: 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哈。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暑期的时候最近在热映的电影《巴仙：全世界的雨》。那今天呢，这一段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还有陈嘉桦哈首都来合唱的一首歌曲，然后呢，由唐田来作词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呢以雨为浪漫载体，写进了同行相伴的一首治愈的金曲哈。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那种情爱歌曲的框架了，贴合了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八仙》，八位满身缺憾平凡普通的凡人，没有天生的这些神力，只是靠着互相的扶持哈，一同闯过了世间万般风雨。这首歌的歌词里哈有很多的写实，像是他说到哈，说水里藏着两三件不能被撤回的悲伤，这样的一些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每个人生活的常态了。因为我们都有无法释怀的过往，有那些狼狈不堪的时刻，但是每当有这个时刻的时候哈，你不必独自来硬扛哈，总有人懂你吧，接纳你的不完美吧。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的一句话就是，莫过于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生活的风雨呢从来不会提前和你打一些招呼，所以说不必强迫自己做很多很难的这样的一些坚强哈。那我觉得真正的陪伴呢，不只是和你共同的来看现在窗外的晴空万里，而是在你深陷大雨的时候，有人愿意站在你的身旁，然后陪你一起来度过。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呢非常有诗意的一个比喻。全世界的雨，雨水其实我们大家都感觉它是很清冷潮湿的，可是当无数的渺小的水滴相拥同行的时候，真的就化作了无尽耀眼的光了。所以这首歌曲哈，这首电影音乐呢，同时它的歌词当中啊，就藏着这样的一份特别洒脱的力量了。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哈，不必被谁许可，不必迎合很大的一些标准哈。好，那接下来就来听听吧，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电影音乐《全世界的雨》。我想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会让我们很多人听过它之后，觉得真的不畏前路的风雨了，总会有人甘愿和你一起来共赴这样的一场风雨。

0: 家和虚实全靠你一个人来顶。
1: 我们在等什么呀？
2: 我还呀、啊。
1: 那过噻。
3: 反正白云去了又返，敲醒了没有门，莫管莫管花谢花开。
0: 我给你们讲讲我的计划。
4: 师弟，你负责规划挖掘线路，箱子你负责挖掘工具，老李和蓝子负责偷钱滚蛋，老曹负责放风。

0: 做神仙。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我们今天哈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新一周开始的时候，节目主播小时继续问候所有的人。好，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属于我们的哈这样的一段港乐的时间，经典的怀旧，还有一些新歌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哈最新上榜的这些港乐，然后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港乐的故事。今天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有没有感觉，如果说到港乐哈，非常经典的这些港乐都是一代人的回忆了，然后下一站港乐，我就希望这样的一些旋律能够留住温暖的旧时光。当然还有最新上线的这些新的港乐哈，我们会有很大的那些期待感在里面。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聊到港乐，在这一段粤语时间的时候呢，我觉得它从来不是那种好过时好过气的老歌，而是温柔的这种避风，然后也是藏在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又有一些小小的浪漫，也是无论时隔多少年一听就会心动的时光。当然还有这一些哈最新上线的歌曲，也会让我们再次听到了港乐当中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好吧，接下来时间下一站港乐哈，我们港风不止，继续的来听听记忆当中还有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时间这一段小小的时间吧，因为觉得这段时间还挺小段的哈，如果说真的要听很多首呢，节目的时间也是有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用最纯粹的这些港乐陪大家度过这样的一段惬意的时间。因为今天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的忙碌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吧。人间万般烟火，不如一首港乐如心。接下来看一下吧，我们要第一首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成龙带来的一首《小美满》。

这首歌呢也是在今年哈刷屏全网的一首歌曲，因为觉得充满了反差，然后这首粤语歌曲成龙，我们所有人对于他的印象永远就是那一个硬汉的形象，然后这个小美满呢就是周深早年的那个特别治愈的甜歌，然后录制朱初的时候呢，成龙当时也十分的抗拒这一首歌曲哈，因为习惯了那种大开大合的舞台呢，他说这样的一种比较温柔比较清新的小调呢会让他自己觉得水土不服的感觉，甚至那个时候他想换歌了哈，但是这样正是这样的一种硬汉还有柔情在里面的这个碰撞吧，就造就了这个极具反差感的舞台了。这首歌在成龙演绎的时候呢也进行了改编了哈，改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然后还刻意的删掉了成龙电影里面的飞车啊满身伤痕的这样一些惊险的意象哈，只留下了一句高高低低走遍了万山哈，很多这样的一些歌词哈，只写了三餐四季人间细碎的这些幸福了，三餐四季尽烂漫心满满天暖暖哈，小小的人间爆美满的那个感觉。偶尔呢就觉得忙碌的时候也听这样的一首好惬意的歌曲会觉得很舒服，而且我最早看到成龙的名字和小美满的歌名合在一起的时候哈，我那个时候还在想啊，成龙的这种声线，然后无论是他早前的这个形象，还是他是一个走过了千山万水的人，当然他可能觉得最后

刚刚一首《小美满》送给你们哈，真的就是这样哈。港乐呢，不只是爱恨离愁，也有历经风雨之后和生活的和解吧。刚刚听成龙的这首《小美满》的时候，我觉得就少了那些甜美治愈的感觉了，而是他把那个成年人的释怀唱得很治愈的感觉了。好，接下来的下一站港乐，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粤语歌曲。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曲呢是阿林月带来的一首歌，也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啊，也复刻了90年代复古的那种港风的治愈的一首金曲。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以为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早年的那个老歌，黄金年代的老歌，因为觉得他的这种粤式的唱腔完美的复刻了经典的抒情的港乐独有的那种氛围感。可是实际上呢，这真的是近几年的一首新作啊。2022年的时候，那这首粤语歌曲出现了，也是歌手阿林月的代表作了。他呢是地道的哈广东的本土歌手，然后他粤语的咬字呢是非常的醇厚的，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哈，自带那种复古的港乐女声的质感，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撕孔，全程呢就用

气声在和你轻轻的诉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现在外面哈，这样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真的有一些风轻轻拂过的时候，那一种安静怀旧的感觉还真的刚好哈。然后我记得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好喜欢他的一些歌词，月往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哈，太多太多这些经典的歌词了。然后不同于很多苦情的粤语歌曲那些遗憾，这首歌呢有一些哀，但是它不是很伤感，对不对？这首歌出圈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乐坛上还有很多人来翻唱改编，像李克勤啊、刘惜君啊、王赫也、啊、都先后的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他也证明哈，港乐从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回忆当中的，你看有很多的新生代的原创的粤语作品依然能够复刻很独有的这种情节在里面。好吧，那此刻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吧，晚风心里吹。

下一站港乐，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港乐歌曲哈，也是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哈最后一首港乐歌曲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一首《落花流水》。

其实提起陈奕迅的情歌呢，大多人会想到那些充满了遗憾感的一些情歌，或者是那种爱而不得的心酸哈。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首粤语歌曲呢，《落花流水》，就是独一份的冷静和通透的感觉，由黄伟文写词，然后郭伟亮来作曲，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流水和落花这样一些生动的意象，讲透了人和人之间的相遇相伴别离，还有这样的一种宿命的感觉。我刚刚还在想哈，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是不是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落花遇上了流水，相逢有时，别离也有时哈，接纳聚散的无常才是和很多人最好的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哈。好吧，此刻那在忙碌的你们是否也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愿我们每一首歌的心情能够精准的来走到你的心里哈，也愿听完这首歌的所有的人，然后珍惜身边的所有的人，然后所有的相遇哈。好，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这一首《落花流水》。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一首《你从春天走来》，也是伴着这样的一首歌要来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了。窗外的天气还好吧？那也希望你们的今天的这个心情啊也还好，好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今天哪是真热呀，
1: 对呀，30多度好像啊。
0: 嗯，我看这个咱们的天气预报上报今天最高温呢31度。
1: 嗯，
0: 但我感觉就是实际咱们体感温度怎么不得比31度高啊，
1: 肯定，特别是中午这时间段你出来啊你就不用说什么也不干，你就走一圈你试试吧。嗯，
0: 哎呀，
1: 太热了，
0: 尤其是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呢在阳光下暴晒之后，
1: 嗯，
0: 再上车，哎呀，
1: 那就是蒸炉了。
0: 那真是啊，就是真是蒸笼，哎呀，特别特别热。但好在呢我今天呢这个没开车，因为昨天呢就是有点事情，车就停在单位楼下了。嗯，今天是打车来的。
1: 嗯，感觉怎么样？
0: 真凉快啊，
1: 是不是？还坐人家车空调随时开着凉快。
0: 对，那肯定是啊，那咱们上车的时候人家空调都指不定点多长时间了。 对不对，一进去，哎呀，这车里面的这个温度非常舒适。
1: 哎，你打今天你是打车来的哈，你打车的时候，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路边有不开空调的车呢，就是营运车辆。
0: 嗯，
1: 你大概看了没看？
0: 我今天至少前面遇到的两辆车都是开空调的，然后紧接着第三辆就是空车，我就上车了。
1: 嗯，
0: 没在外面站时间太长，但是呢应该会有，就是会有是不开，对，有这种不开空调的车的。他但是有的吧，他纯是就是和司机身体有关。
1: 对，有的人就是开不了。嗯，
0: 对，有的人就是像有那种就是吹时间久了就职业的那种，像空调病那种。
1: 因为为什么我也理解啊，前两天有那个我妈坐车，然后就说，哎，
0: 嗯，
1: 我这年龄啊，我车里开空调开的温度很低。
0: 嗯嗯，
1: 然后她说我这年龄还能享受空调就已经不错了，我身边所有人都开不了。
0: 嗯，
1: 我说这么热天不开空调怎么办？他说那得挺着，一开空调骨缝疼。
0: 哎，对，就难受。你像之前呢我打车跟一个司机聊天啊，然后司机就说，他说他之前呢拉过一个乘客。
1: 嗯，
0: 这个乘客呢他也是每天就是这个需要就是像那种柜台那种哎办公。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这个脑袋顶上就是
1: 有空调，
0: 就是出风口。
1: 嗯，完了，
0: 就是他们就是这一层，就是反正就是也是主出风口吧。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坐在这儿，一直被吹，一直被吹。你想啊，就是如果我们说你点的这个空调温度比较低，但是你离这个空调出风口很远，我们只是感受着这整个就是环境下温度下降，你会很舒服。
1: 嗯嗯，对。
0: 但你一直
1: 没有那个风吹我们。
0: 对，但你一直坐在这个出风口这儿，一直常年的，你想你工位就在这儿，对不对？
1: 嗯，
0: 一直被吹。然后他说他拉的那个乘客呢，他就属于说有这种空调病
1: 啊，
0: 就是吹的给吹伤了。
1: 其实你说这个也是哈。
0: 嗯，
1: 你说咱们家里现在都开空调，基本不开不行。我发现了最近这几天我们家空调就反反复复开了关，关了开。
0: 啊，
1: 为什么？我空调已经调到27度了，都已经
0: 啊，27度是凉快的，是凉快的，
1: 是凉的，制冷是凉的。
0: 嗯，
1: 然后在卧室里嘛，然后开的哈，就是我会发现你开了一个小时，
0: 嗯，屋里有点凉。
1: 一个小时是刚刚好，这个空就是温度我们很适宜。
0: 嗯，
1: 只要开过超过2个小时就不行了，就
0: 有点凉了，
1: 得盖个毯子
0: 啊。
1: 然后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开窗
0: 啊，就27度都不行。
1: 对，因为我的可能是这个卧室里嘛，它不是在这个客厅里嘛。
0: 嗯，
1: 然后开了2个小时、3个小时基本就得关上，关上通会儿风，然后呢再打开，通风就热，关上就冷。
0: 那你空调就是开27度的话，你的这个风速开的是大是小？
1: 我之前是没调，是自动调。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不行。
0: 嗯，
1: 我就研究了一下。
0: 嗯，
1: 我就调到最小的风档。
0: 嗯，
1: 但你会发现时间长了，就是一个小时之内还行。
0: 嗯，
1: 2个小时就会发现它就温度已经哎差不多少了。虽然说它自动会停一下。
0: 嗯，
1: 但是它也会工作。
0: 嗯，
1: 它一工作的时候呢还会很冷
0: 啊。 那可能是这个跟空调有关，
1: 可能跟空调有关，怎么样，反正就是最近这两天吧，真的是啊，你开上了呢的确是刚开始很适宜，然后呢过后你要想屋里待着的时候呢，嗯，要不然就是开窗通风，然后再开空调，可能就是咱们体感还好一点。
0: 哦，这个也可能跟就是人体感有关。你看我现在啊，我这个空调呢，就是我在卧室的话，我的空调是一宿就是一直在点着的。
1: 你不冷吗？
0: 因为我会调到25度，但是我的风速呢是属于那种静音模式。
1: 对，我后来我也调到静音模式了。
0: 然后它不直吹人，我调的那个角度是不直吹人的，然后就不冷。我窗户也
1: 是
0: 关上的，
1: 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因为我们那空调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哈，就是反正调完之后啊，每天只能打开，比如说上午打开4个小时，然后再关上，关了之后呢，完了再打开，这样呢能缓解一下。然后我就说我的感冒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是不是？
1: 对啊。
0: 但是我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我如果到后半夜的情况下呢，我也会盖被。
1: 那还是有点冷，
0: 对，还是会凉的，我也会把被盖上，但是呢，盖一会儿之后呢，又会感觉有点热，又得把脚伸出来。
1: 对，就是你说你盖上吧，你开着空调盖一会儿也会，反正咱们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就是让咱们很难熬。你说咱们东北现在天气都有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说是南方啊，一想到更艰难。
0: 嗯，对，就是，但这个东西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说嘛，就分人的这个体感温度。你像，对，你像我朋友的话呢，来我家的话，他就会感觉我开的这个空调温度有点低了，他就会冷。
1: 哦，你看，
0: 他就会，
1: 时间长了会冷。
0: 对，就在沙发上也好，他就会开始盖被了。
1: 嗯，
0: 哎，他就会觉得有点冷。但是呢，我自己我的体感温度我就感觉还好，就咱穿睡衣嘛，穿完睡衣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冷也没有热，
1: 你看
0: 这个也分人，也跟人有关，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就是如果这个空调温度我们能接受的情况下，在省电这一块儿哈，就是其实一直开着是不怎么费电的。
1: 对，其实
0: 就最忌讳就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1: 就是我的这种，
0: 是不是这样？其实最费电，好像，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压缩机在那一瞬间在工作的时候就会耗费很大的电。
1: 其实这已经说到车油的问题了，
0: 对，
1: 可能说我现在等个火车，我把火关了。说为了省油，其实是省油吗？是，你关火了它不，这个不用在这个发动机在运转，它会省油。
0: 对，
1: 但是你想一想，你在启动的时候它还是有油要进来，
0: 对，
1: 和咱们这个用空调的效果是一样的。
0: 对，
1: 只有一直点着，你可能说一天10块钱够用了，你可能反反复复一天可能就15块钱。
0: 对，所以吧，这个东西看咱们个人体质。那像有些人就吹不了空调，像我坐车那个司机他就说，他说那个乘客就跟司机
1: 就得关了是吗？
0: 就跟司机就讲，他说你就是不开空调啊，然后而且车窗都不摇下来，就没有风吹我，我一直在车里这种密闭环境闷着的时候，
1: 多闷呢？
0: 他说就是给我都闷出汗那种，他说我就感觉很舒服。因为就是常年的可能被空调冷风吹的，就像你说骨头缝疼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就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就说，你看像有些人他就是这种特殊的体质，所以一样。那作为说咱们很多的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啊，常年你想他不只说他从事营运司机，他不可能说我就今年一年从事，他常年都要从事这个职业。然后呢，一到这个职业的时候，一到咱们这种就是比较热的天气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人都想让自己舒适一点，他就会开空调。但是时间久了，年年这么吹，年年这么吹，就有可能身体也会受不了。
1: 那肯定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不行。
0: 对，
1: 别说是长时间坐在空调屋内了，可能我们要是天天这么坐的也不行。像咱俩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有的人就体感不行，就不是。其实司机这种呢，我建议大家可能真的是啊，你开了2-3个小时、3-4个小时就关一会儿，自然风吹一吹，然后缓一缓，或者是开的风小一点。但是你会没发现吗？有的人一上来之后就必须要这个车里面空间是刷的一下就很冷，
0: 很凉快的，
1: 因为咱们凉快嘛，然后咱们就上车感觉很舒适嘛，因为咱们在外面晒。但是长时间坐到这么冷的空气里也受不了。
0: 对，长时间一直在这种环境下的时候，尤其是和外面的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也真的人是容易生病的。
1: 对对对，
0: 你习惯了这个温度之后，当你再出去，你一下你瞬间就是说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呢你毛孔都张开了，是不是出汗了？因为 为你本身是接受你之前那个温度的，然后回过头来你一下去到这个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你身体受不了。然后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说是上车也好，是什么回家也好，或者去哪儿也好，如果一旦在感受到特别特别凉的这个温度的时候，那当下有可能就毛孔瞬间闭合，或者是激着了这种情况。
1: 就像咱们下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全身。可能下车不用走多远哈，就上个卫生间那功夫，可能就全身都是汗。
0: 对，
1: 你在一上车是出汗了嘛？因为我就是愿意出汗的人。
0: 嗯
1: 我是觉得我感冒就和空调有关系。然后呢，一下车这功夫出汗了，出汗了之后赶快上车，空调一点开，瞬间就凉快了。那你说这个风，我是直吹。
0: 对，
1: 因为想要快速的降温，快速的让自己的汗没有的时候，就是直吹。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说了，毛孔一下闭上了，然后呢又有汗，然后又热，然后呢又冷风又吹，肯定是人受不了。
0: 对，你像这个之前我们也说怎么样能够在夏天快速的给车里降温，是不是？
1: 对，
0: 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个空调吹出来的风呢，就是遍布在车里面任何一个角落。各种方法，对吧？有什么这个风朝上吹，然后又怎么样，先开会儿窗。其实当真正吧，就是我们的人，就是当你自己热得不行的时候，你上车你不会考虑这些，什么空调风向上吹什么开窗户，你第一反应就是可空调调到最大，完了把风口对向自己。
1: 因为什么啊？因为我前阵也是这个跑长途嘛，然后真的是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上车的时候那个风口真的是，我就因为咱们也在聊，我也试过这个风口是朝上吹，然后整个车不就是凉快了吗？我会发现我刚上车的时候风口肯定是不是朝上吹，我太热了我就直吹，然后跑到高速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车内的温度已经调到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吧，你会这个就适宜了，但是呢你要直吹在身上很难受。因为咱们已经在空调室内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
0: 对，习惯了。
1: 你朝上吹的时候感觉啊很舒服很适宜，
0: 对。
1: 但是一上车的那一瞬间，那个风感觉吹不到就不行，
0: 对，
1: 必须要直吹我们。
0: 对，但跑一会儿以后，我们还得调试一下它的这个角度以及风的这个出风量。太大的风还是吹着是难受的。
1: 对，
0: 哎，就毕竟说空调这个风，它源源不断出来的都是那种带凉意的风，
1: 是
0: 它不像是说咱们这种电风扇吹的是那种自然风。对吧？所以大家呢，真的啊，就是，最近这个天儿，这两天这个天儿呢，都非常非常热，
1: 太热了啊。
0: 我看了一下，明天和后天的温度呢会更高，因为咱们明后天的温度能达到天气预报上报时最高温达到33度。
1: 你看，
0: 所以呢，我感觉呀，体表温度的话，有可能还
1: 不得达到40度啊。
0: 哎，对，所以大家呢，就是无论你是在调试咱们的这个空调也好，还是说呢调试自己家里的空调也好，我们尽量呢就是还是让自己就你别一下整太凉。
1: 对，
0: 反正我家那空调吧，你温度调特别低的情况下，它还会我可以语音喊它让它调，然后呢它就会提示我，它说温度有点低，不要着凉哦，就请注意着凉这种。所以咱尽量呢，就是你如果要是不是那么着急想让自己快速降温的话，可以慢慢来。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现在身上还有汗还很难受，但吹着吹着待一会儿10分20分15分钟，是不是
1: 就是不要那么着急，心静自然凉的感觉。
0: 对，慢慢慢慢这个温度下来了，慢慢慢慢你也接受了，然后呢也不至于说一下就是突然间那么凉再激着自己，然后温差比较大再来病了，是不是？哎，这一点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这一时段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个咱们这个辽宁市公安局啊关于启用辖区道路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告。这个、
1: 又上设备了，
0: 哎，又上设备了，是吧？哎，这新增设备又是抓什么这个违反临时停放了这种行为的、
1: 停车了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家要了解，咱们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啊，以及说呢，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等，我们辽宁市公安局呢决定在2026年8月5号开始啊，就是
1: 八月份。
0: 对，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前告知大家。
1: 对，
0: 这期间就是让大家能了解，尽量
1: 就是
0: 之后咱们就别往这停了，
1: 心里有数。然后走到哪儿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可能多了摄像头了。
0: 对。对我市的部分路段呢启用咱们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实就是电子眼。
1: 对，
0: 哎，上电子眼了，对咱们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呢进行取证拍照，并且依法予以处罚。新增和取消咱们的这个监控设备，就是电子眼的位置呢告知给大家，以及抓拍类型通告也是告知给大家，咱们好好听一听啊。尤其是住在这附近的呀，或者是经常往这附近来的朋友的话呢，你习惯性的把车临时停在路边这种，咱们就一定要好好来听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新增违法停车监控点为4处。
1: 四个地方，
0: 哎，四个地方啊，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0: 为不能在道边停车。咱们辽源市的临时停车时间是三分钟之内啊，超过三分钟就要进行拍照了。首先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位置呢是在兴华街翠湖园路口南侧。
1: 翠湖园南侧，
0: 哎，翠湖园路口南侧，在哪个位置呢？就是翠湖园，大家都知道吧？
1: 对，翠湖园。
0: 哎，然后呢，咱们南侧那一撇儿
1: 是天城那边吗？
0: 嗯，
1: 南侧是学校这边属于南，还是
0: 南
1: 学校这边呢？
0: 南是往咱县阳这头是属于南。往咱县阳这头的话，
1: 完了，我这一说更不知道是哪儿了。
0: 东南西北，大家自己分一分。然后第二个位置啊，是在咱们东极大路辽源实验中学东区门前这个位置。第三个地方呢，是在人民大街这个大石街南路口至联茂大厦。这个大家知道吧，
1: 就是
0: 整
1: 个
0: 这一趟
1: 联茂大厦这一趟你就不能停车了。
0: 联茂大厦这一趟到大石街这个路口这儿，这一趟都是不能临时停车的。然后呢，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易发大厦，
1: 那就是两边都不行，
0: 两侧双侧，对，
1: 双侧都不行了。
0: 这道路两边吧，经常就是会有咱们营运车辆在这趴活，
1: 那他们也不能停了。
0: 对，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说过这个话题，其实说过很久了，就是作为营运车辆呢，你可以趴活，但是尽量你去选择能趴活的地方。
1: 嗯，对。
0: 有的呢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要趴活，你在这一待吧，待这么长时间你也拉不着活，你尽可能的说这个你看就大概这个时间段说不定跑一跑还能捡着俩活，
1: 这个真是。但是有的时候啊，有偶尔去那逛街的时候，特别联茂那个这个地方啊，你看哎呀那一条长龙全是出租车，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私家车可能随时停一下就马上走，就捡个人儿、或者是下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就得停到道中间，
0: 嗯，对，
1: 然后也会影响交通，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去了解。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之前呢在咱们这个联茂那个位置啥的，咱们不是有这个夜市的停车时间吗？
1: 嗯，对，
0: 就是16点到24点，是不是？
1: 对，差不多就是晚
0: 八点，
1: 应该18点，晚上6点可能。
0: 对，晚上6点，6点24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这个临时停车这个也取消了。
1: 啊，现在还没有临时停车了。
0: 哎，现在把这取消了，因为现在整个它这一段呢，它都变成了公交车的进站岗。就是像进站港口、
1: 那就是现在已经不能临时停车、就干脆就停不了车了。
0: 对，你去如果说停的话，一定要看道边有没有石化停车泊位。如果有时间限制的停车泊位啊，它会在停车泊位上面会写时间。路边也会有这个标牌会告诉
1: 你。
0: 对，你像咱们这个辽河大路，我们市委广场以及月亮广场半岛这个广场，它两侧他就你能看到路边有杆儿，杆上有牌儿，牌上写的就是几点几点之后是可以临时停放的。
1: 嗯、对，也就是晚间6点以后嘛。
0: 对，我记得也是6点以后是7点以后，反正有点记不清了。反正那个两侧呢就是可以临时停车的。但你如果要是不能临时停车的，它整个路段它都有一个牌画叉的。
1: 其实就提醒大家，我会发现啊，有的地方特别是在街里临时停车位下面写了那个时间，我看到了说几点到几点可以停。但是有一些人呢白天他也会停，
0: 对，
1: 但是我反正我没停过，他有没有能被摄像头给拍到，或者是会不会贴条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建议大家我觉得别冒那个险，
0: 嗯，
1: 万一说有的巡逻车过来给你贴条了，或者是给你拍到了，咱们你说交那200块钱是不是不合适呢？
0: 之前吧，我觉得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交警部门也非常人性化，就知道说停车泊位难，一位难求，然后再加上像咱们这种说商圈周边的停车泊位可能更紧张。有的车呢我也看到了，白天的时候呢他也往这儿停，
1: 嗯，对，
0: 但是呢咱们交警也并没有去给贴条。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咱们有的路段上的这种就是港湾式的这种临时停车泊位呢，它被取消了，我看到了，就是已经给重新的划成咱们公交车进站
1: 了、
0: 因为吧就是这个位置呢，我们之前它上面要求是说晚上6点以后你才能停，
1: 几点几点，
0: 而且6点以后大多数的咱们那些公交班线也都停运了，
1: 对，
0: 所以它并不影响公交车进站。
1: 嗯，对，
0: 但是呢像现在咱们这个联茂下面以及说原来老华泰下面的这个港湾的这个临时停车泊位，很多人就是整个白天我都停在这儿，
1: 嗯，对，
0: 停的全是车，然后呢再加上后面还有营运车辆趴活，就导致公交车进不了站
1: 啊，也是像我说的在大道边停。

0: 进不了站，那他还要上下乘客，而且这儿坐车的乘客还真的非常多。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就是
1: 取消吧，
0: 一堆车完了我靠道边停呗。然后他这种情况呢，就还不安全不说，还非常影响就是可能前后车辆的一些出行。
1: 嗯，对。
0: 所以最后呢，还是为了咱们。第一呢，就是安全，就是方便乘客上下车。第二呢，也是为了说美观。其次呢，也是考虑到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这个车你不能在这停，你一直在这停，你就给你贴不贴条，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呢，最后就是取消了这一块。我们大家呢就了解，就是现在啊，咱们这个。就它不是个挖兜吗、
1: 嗯、
0: 这个挖兜里面不能停车了啊，就是晚上也不能停车了，所以、
1: 就是24小时不能停，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咱们就怎么说呢，你找别的地方停吧，是不是？哎，咱克服困难啊。那这一时刻呢，咱们看一下时间，先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与咱们兴康街交汇的路段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兴康街的胡同，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举手
1: 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刚才没有说完，我们只说了说咱们新增的这个违法停车监控的点位有四处，是不是？它同时呢还有取消的，就是取消了咱们这个违法停车监控点位。
1: 哦，还有取消的，哪儿取消了呢？
0: 哎，你这么一说完，大家觉得我是不是
1: 还行哈？
0: 我是不是这地方能临时停一停了呢？是不是？取消的是哪两位呢？第一个呢是矿电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门前。
1: 嗯，在就是
0: 矿院那儿吧。
1: 矿院，
0: 嗯，
1: 老
0: 是的，
1: 以前矿院叫哈，现在人民医院了就叫。
0: 哎，对对，然后呢，他门前这个地方，因为考虑到可能是毕竟有这个患者呀，经常需要说从这儿上下车。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比如说身体行动不便的，稍微可能就会磨蹭了一点，
1: 下车慢一
0: 点，
1: 可能五六分钟，超过了三分钟。
0: 对，因为有的可能说这个不便，身体不适，是不是？一超过三分钟这种情况，你说。你拍照了的话还是感觉确实挺委屈挺冤的， 对，
1: 对
0: 吧，所以这一块取消了。然后还有呢是泰安大路体育宾馆路口，他这儿的这个咱们的临时监控这个拍摄点位也取消了。
1: 这可能就是住在这儿的方便一些啊。
0: 嗯，这个咱就不到了，反正我平时也不往那头去，我也不往这头走，反正大家呢就了解就行了，就是告知给大家从8月5号开始啊，就这一点大家要去清楚处。不能停车的地方呢咱们就都不要去停。
1: 对，
0: 其实呢有的人之前问过我，他说哎，为什么就是不都说咱们违法停车是三分钟吗？
1: 对啊，
0: 有的人说我停了4分钟也5分钟了也没有给我这个拍照。
1: 对，就是没有电子眼抓拍你罚款。
0: 哎，就是说给我发微信，给我发短信了，然后呢也通知我了，但是呢
1: 我没开走。
0: 哎，就是不是说没开走，就是我开走了，可是我自己卡时间了，我确实在这停了5分钟。
1: 嗯，
0: 可是为什么我的这个违法没形成？
1: 那为什么呢？
0: 哎，为什么呢？其实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这个摄像头呢，它是这个180度这么转圈的。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短信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录呢？比如说你停到这路口，
1: 嗯，
0: 刚好赶上这摄像头就在这个方位，
1: 哦，
0: 就冲向你的这个方位，那啪，它拍到了你的这个车。
1: 嗯，
0: 哎，后台赶紧给你发消息，告诉你现在你是违停了啊，你赶紧你想一想，寻思寻思，是不是？
1: 赶紧走，
0: 赶紧走。然后它这摄像头不就转走了吗？
1: 对，
0: 转走之后，它转这一圈回来不是3分钟吗？
1: 嗯，
0: 再拍到你，它不就违法行程了，对不对？哦，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你刚停在这的时候，是这摄像头刚转走。
1: 啊，是在那面，
0: 哎，
1: 没朝你这方向，
0: 哎，或者是他刚转歪，
1: 嗯，
0: 就是根本没拍到你的时候，
1: 嗯嗯嗯，
0: 那他转一圈回来是3分钟，对吧？
1: 嗯，
0: 那3分钟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在这停3分钟了，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他这摄像头才拍到你，
1: 嗯，
0: 拍到你的时候，那这算是人家开始计时的这个3分钟，
1: 嗯，
0: 所以他再转走，那这个时候呢，你也收到短信了，然后大概率可能你停了5分钟、4分钟左右，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你发现说，哎呀，我这个事儿也办完了，
1: 嗯，
0: 或者是短信来了，我赶紧走吧。
1: 嗯，
0: 你确实你停车超过3分钟了，
1: 嗯，
0: 可是在摄像头的这个计算来讲，其实就类似相当于你卡了个 bug。
1: 其实这个其实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0: 嗯，
1: 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大家可能也会品过啊，
0: 嗯，
1: 刚在这儿，因为我总收到这样的信息嘛，
0: 对，
1: 有的会发现哎

0: 这个三分钟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的就是180度转圈，而且有的是整个这一趟路段。
1: 你说
0: 这一个摄像头，它不可能两、
1: 嗯，
0: 就是脑袋前面、脑袋后面它都有摄像头，它就是一个口嘛，
1: 嗯嗯、一个，
0: 所以它必须得转圈、嗯。
1: 你说是不是会这样呢？它第一张照片提醒你，第二张照片就实施了这个罚款呢？
0: 对，它、就
1: 是、真
0: 是
1: 这样是吗？你刚才一说，我就在想，可能第一张照片记录你已经停，不能超过三分钟、
0: 就是，
1: 提醒你一下，
0: 对，
1: 不能超过三分，已经超过三分，第二张再来 一张照片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形成罚款了。
0: 它这个就像咱们闯红绿灯的这个违章，
1: 嗯嗯，
0: 第一张照片呢是你的车完全出了这张停止线，
1: 嗯，
0: 然后呢照片上面会有，比如说你直行，那么直行的红灯是红灯，
1: 嗯嗯嗯，
0: 它会取证。第二张，因为咱们这种就是闯红灯的话，它一共需要四张照片，对吧？
1: 嗯。
0: 第二张照片是你行驶到路中间了，
1: 嗯。
0: 然后呢，依旧是红灯，
1: 你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0: 哎、
1: 嗯。
0: 第三张照片呢，是你到已经行驶到对面了，
1: 嗯嗯，
0: 但是呢还没有越过它的那个停止线，
1: 嗯。
0: 然后依旧是红灯，
1: 嗯。
0: 第四张照片是你已经开过了对面的停止线，
1: 已经完全过去了，
0: 完全过去了，驶入的往前继续走了，嗯，然后呢依旧是红灯，他用四张照片来进行一个证据，就
1: 是，啊，
0: 是
1: 四张照片，我一直以为是三张照片。
0: 四张照片，它是从你开始就类似像什么呢？就是咱们警察抓犯人，他也是需要证据的，从你这个犯罪开始到犯罪结束，
1: 嗯，
0: 是不是？哎，也就是说从你违法开始到违法结束，他都给你拍得清清晰晰的，哎，你就没有任何的辩驳，你不可能。
1: 其实这个就怎么样啊？就是说，
0: 嗯，
1: 可能你第一张照片出来了，
0: 嗯，
1: 你不一定是故意的，
0: 对，
1: 可能你就溜号了，你发现红灯的时候你一脚刹车踩在这儿了，
0: 对，
1: 完全没问题，
0: 对，
1: 第二张照片也给你机会，
0: 对，
1: 可能第三张还在给你机会，
0: 对，
1: 第四张完全不用机会了，
0: 不用机会，你走了，是不是？
1: 你已经确认了你就是想闯红灯，
0: 哎，所以其实这个拍违停也一样，拍违停不需要那么多照片，
1: 嗯，
0: 两张就够了。第一张照片是你在比如说打个比方13:42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车停在这儿了，
1: 对，
0: 我的摄像头拍下来你了，
1: 嗯，
0: 然后呢三分钟之后在13:45的时候或者是46的时候 你依旧在这儿，
1: 嗯，
0: 这就证明三分钟已经完全到了，你并没有开走，那么第二张照片它正好转一圈三分钟嘛，
1: 嗯，
0: 回过来再给你拍一张，好，三分钟你没走，那么你的违法形成了，
1: 嗯，
0: 违停形成了，我就可以扣你这个罚你钱了，
1: 罚钱。这就说明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咱们可能收到第一条信息的时候可能让开走，很多人就是我不能给你降，
0: 嗯，
1: 我就直接开走就完事儿了，
0: 嗯，
1: 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可能会罚款了，就是因为他没开走，
0: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尽量去了解，你看我们跟大家说了哪个地方现在新增了这个又是临时停车了，
1: 嗯，
0: 然后呢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有的人说我停在这儿挺长时间了他才给我发短信，为什么有的人是我刚站在这儿我都没等下车呢，比如说，
1: 嗯，
0: 我想取个快递我都没等下车呢，哎，12123提醒了，
1: 嗯，
0: 是不是？他这个就跟摄像头转的这个时间有关，也跟你停在这的时间有关。你说今天我这就是点好，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就刚好
1: 停六分钟还没够，
0: 是的，我就停在这的时候，
1: 嗯，
0: 刚好赶着摄像头正转，
1: 对，在那边呢，
0: 哎，所以我停了五分钟我啥事没有，哎，回头我赶紧我就走了。有的你说今天我刚停在这正好赶着摄像头冲向这头，那一张照片就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尽量去了解啊，咱们也尽量去就是克服吧，能不停在这个位置就不停在这个位置，它设置违停它一定有原因的，
1: 对，
0: 你停在这个道边临时停放的话可能对咱们行车安全这个道路通行有一定的影响，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大家谁都是我想在哪儿办事情我想取什么东西我都随意停放，那不乱套了吗？
1: 其实这真是啊，也其实方便了别人也方便了我们自己啊。
0: 对啊，好的，看看时间吧，我们马上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好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我们景观在线的时段，此时刻呢，咱们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啊。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啊，关于启用咱们辖区道路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通告，也就是咱们新增设了4项咱们停车监控点位的一个抓拍，包括我们取消了违法停车监控点位的2处啊。第一个增加咱们违法停车监控点位的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新华街翠湖园路口的南侧啊，包括我们天成超市门前的主路都是不允许停车的。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东极大路辽源实验中学东区的门前的路段啊，也是不允许的。还有呢，就是咱们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联茂大厦。第四个呢，就是人民大街大石街南路口至易发大厦啊。以前我们门前呢是有是画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停车泊位，但是现在呢，也许是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停车泊位，导致停了许多私家车之后呢，我们可能有一些公交车呀，包括出租车呀，上下车的时候呢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联茂大厦和易发大厦门前的这个停车泊位已经不允许再停车了。希望咱们驾驶员师傅了解一下啊。有2处是取消违法停车的监控点位，一个是咱们矿电西街辽源市人民医院门前啊，这个是取消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泰安大路的体育宾馆路口啊，这个也是取消了。但是取消呢，也不意味着说咱们就是在这个要把这个车呢随意的停在路边啊，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呢，咱们一定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即停即走。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因为现在属于是夏季，而且这一个星期呢，咱们是属于一个高温的天气啊，现在也是赶上这个暑假，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哈，包括我带着孩子呢选择这种自驾游，那么我们在夏季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个咱们来学习一下吧，就是咱们夏季行车的一些这个安全要点吧。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出行前呢，一定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杜绝这个熬夜行车啊，长途疲劳驾驶呢，不要带病或者是带困上路。而且我们现在有规定，就是这个行车超过几个小时以上呢，一定要在这个服务区呢休息一段时间，不能够这个连续的驾驶，就是不能超过这个4个小时，而且我们停车的时长呢，也不能少于这个20分钟。如果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出现这种视线模糊啊，包括这个眼皮已经这个打架了，或者是反应变慢了，眼皮发沉，那么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就近停车休息，切勿硬撑的这种行驶。还有呢，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要适度的开窗通风，避免长期开启车内循环的模式呢，缓解车内闷热的一个氛围，减少这种犯困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紧盯这个车辆的风险，就是防范这个爆胎以及自燃。那么我们知道夏季路面经过持续的暴晒呢，温度极容易升高啊，车辆长期行驶或者是停放，易出现胎压异常，轮胎老化加速等问题，爆胎事故呢也容易频发。同时呢，密闭车内呢高温积聚，易燃易爆的这个物品呢极容易诱发车辆自燃，严重威胁行车安全。那么我们在这个出行前呢，一定要全面检查好轮胎，仔细查看胎压、胎纹磨损，包括鼓包裂纹的情况，杜绝车辆带病上路。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高速重载行驶，途经高温暴晒的路段呢，及时减速降温，保护轮胎以及车辆的零部件。第三呢，就是严禁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啊，包括像这种打火机呀、充电宝、香水、喷雾、碳酸饮料等，高温暴晒易引发爆炸自燃。再一个呢，就是车内放置的这个矿泉水，如果长时间放置了之后，即使没有开封呢，咱们也不要再这个饮用了啊，也是不太好的。第四呢，就是定期的检查车辆的油路、 电路，避免线路老化漏油引发起火的隐患。那么在这个夏季呢，天气多变，短时呢强降雨或者是雷阵雨呢突发频繁，路面湿滑，能见度骤降，易引发这种追尾以及侧滑，包括这个积水被困等事故。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切勿开启这种远光灯。再一个呢，就是途经积水的路段呢，提前观察水深，低速、匀速通过，切勿急加速、急刹车。水深不明呢，果断绕行，你千万不要再试探啊！有的这个车主认为自己开的是这种这个大型车辆，在这个不了解这个水深的情况下，极容易发生这种涉水的事件。天气呢，尽量避免超车变道，远离大型货车，防止水花遮挡视线。在高速的时候呢，更要远离这个大车啊，一定保持好车距。第四呢，就是车辆涉水起火后呢，严禁二次点火，第一时间撤离车内人员至安全的区域，并且呢，及时报警求助。那么下就是再一点呢，就是强光刺眼，防昼夜间行车的一个隐患。夏季正午阳光非常的强烈，逆光行驶时候呢，阳光直射眼睛，产生视觉盲区，驾驶人呢短暂视物不清，即引发这种碰撞的事故。那么在这里呢，要有这个安全的提醒啊，咱们正午行车呢，可佩戴遮阳镜，放下遮阳板，减缓这种强光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遇强光炫目时呢，提前减速，保持车距，切勿贸然的变道超车。第三点呢，就是避开早晚逆光的高峰时段啊，谨慎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一个动态。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坚决杜绝酒驾、醉驾，摒弃这种侥幸的一个心理，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第二个呢，是驾乘车辆的时候呢，要全程系好安全带，骑乘电动车呢和摩托车务必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私家车呢不要超员，不要超速，面包车呢严禁非法载客，客货混装，严守交通法规。那么在这个停车呢，一定要规范，不占用车道、消防通道、人行横道，文明有序的停放。再一个呢，就是严禁将老人和孩童啊独自的滞留车内。夏季密闭车内，升温的速度极快，短时间内呢温度可飙升至50度以上，极易造成人员中暑窒息，危及生命安全。那么道路千万条呢，安全第一条啊。我们在夏季行车风险叠加，希望所有的驾驶人呢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啊，谨慎的驾驶，严守交规。自觉规范出行行为，做到文明行车，平安归家。也希望所有的驾驶员啊，无论是在高速上行驶，还是在我们市区上内通行，都应该做到这个文明的驾驶。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就是咱们小的时候，一生病的时候，得需要
1: 人照顾。
0: 你要想把这个病治好，得需要
1: 打针。
0: 哎，对，打针。哎，小的时候咱经常打的针是
1: 头孢。
0: 哎呀，连药方都开了。不是，我是说打针的形式。
1: 打针的形式，吊瓶
0: 啊，打吊瓶是一种。
1: 打那种小针儿，
0: 肌肉针儿，
1: 肌肉针儿，
0: 我们也叫
1: 屁股针儿。哎，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这个童年阴影啊！
0: 哎，都有同样的经历是吧？
1: 那家伙打完以后，你两天你都不敢坐右板凳
0: 啊，是不？
1: 哎
0: 哎，
1: 就是
0: 你要问小的时候，就是去看病最害怕打的针，一定是这个肌肉针，
1: 是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你小的时候，咱经常打这个肌肉针，
1: 长大了为啥不打了？
0: 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少见了呢？你观察没？
1: 我观察到了呀，因为我曾经我还挺期待过的呢。
0: 咋期待打针呢？
1: 不是、啊、就是生病了去医院看病，然后医生说打吊瓶，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出去玩，那个时候刚处于上高中的那个时间段，玩心特别大。
0: 你想你给我打个肌肉针儿呗，
1: 我说
0: 别给我打吊瓶。
1: 对，你直接给我打个肌肉针儿呗，对不对？打吊瓶你得打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0: 当玩了，
1: 对不对？你这打一个肌肉针儿的话，你这两秒
0: 钟，
1: 三分钟都长
0: 啊。对
1: 啊，碰见那个就是医生比较狠的，
0: 20秒
1: 十秒就给你推进去了。
0: 你不还得做个三分两分的这个心理建设呀？
1: 不得，我这个人比较勇敢，主要是玩的这个心呢已经战胜了这个打肌肉针的这种感受，
0: 迫不及待了。
1: 哎，对，特别
0: 迫不及待了都已经、啊、
1: 哎，迫不及待，非常非常想出去玩 啊但是从来没有医生主动提过，而我这个人呢又比较羞涩
0: 啊，
1: 所以我也不会跟医生主动说
0: 你给我打肌肉针、
1: 啊、对，所以说最后呢我寻思，我说我如果要是打吊瓶的话还能骗点吃的，
0: 骗点吃的
1: 啊，你打吊瓶
0: 啊，拍照发个朋友圈，哎，关系好
1: 的。不是不是，那倒不是，是跟我妈说我饿了
0: 啊、
1: 哎，我妈说，那你这时候也没
0: 办法，这都生病了，吃点啥
1: 啊？买点零食吧。哎，能跟我妈骗点零食吃。
0: 哎呀，
1: 啊，所以说这个也还行。
0: 你这个心思深沉呢，
1: 也不亏。没想到吧，打小就是一个心思比较这个
0: 缜密
1: 的一个女孩啊。
0: 怎么这么聊天，是不是比较会聊？
1: 特别会聊
0: 啊，是啊。
1: 我这个我还刚才我自己还过了一下小脑瓜，我说什么词儿用起来比较合适，显得我不奸诈狡猾。啊，缜密。
0: 哎，我这个词儿用的多贴切，
1: 哎，太好，情商相当之高了，
0: 是不是？
1: 哎，
0: 从小大家伙就这么夸我说，这孩子情商真高。
1: 哎，奖励你一个肌肉汁儿吧。
0: 好嘞，我不要啊。
1: 哎，好嘞。
0: 所以说今天咱就来探讨探讨，小的时候咱们都有过这个经历，为什么现在就越来越少见了？难道是它消失了吗？
1: 难道是这个也不应该吧？因为现在就是
0: 因为你现在孩子去打针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静电
1: 吊瓶
0: 啊，就很少去给孩子打肌肉针，也很少。比如说像诊所、医院，真的已经很少见给孩子打肌肉针了。
1: 东北还叫什么打滴溜是吗？
0: 打滴溜，
1: 嗯，
0: 打滴溜那是在冰上搓溜滑
1: 啊，那叫打滴溜啊。
0: 你整的好像你不是东北人。
1: 不是，我就刚才脑瓜子里突然就是唰一下这过去一个词儿。
0: 你唰一下过去了，瞅没瞅着啊？
1: 就打滴溜。我寻思打滴溜是打吊瓶呢。
0: 对呀、
1: 啊，啊，以后我不装东北人了，以后我不装东北人了。
0: 哎，
1: 啊，打吊瓶、啊。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会越来越少见啊。
1: 嗯、好的。
0: 就是小的时候被按在床上强行打屁股针儿。
1: 按在床上
0: 没有吗？
1: 不是，你们都这么惨烈吗？
0: 小的时候
1: 我也没这么惨烈呀、啊。
0: 第一次打肌肉针的时候是啥状态啊？就自己就趴床上就让打，
1: 特别勇敢。人我小的时候，
0: 那你指定是长大了
1: 接种疫苗的啥的时候，
0: 人
1: 特别勇敢，
0: 接种疫苗勇敢的多了去了
1: 啊。你也是吗？
0: 但是屁股针这一块
1: 啊，就肌肉针这一块
0: 啊，
1: 勇敢的很少。
0: 你就第一次打的时候，你来你讲讲你第一次打的经历。
1: 我就觉得还可
0: 以，你自己，
1: 我自己不太记得，说实话。
0: 嗯，那你那是忘了。
1: 但是我如果要是问我爸我妈的话，他们两个，
0: 我跟你说哈，
1: 来现在连线一下我爸我妈。
0: 行，你连线吧。你先慢慢连着啊。就这个打屁 屁股针的这个事儿
1: 啊，
0: 就是第一次去打，很少会有小朋友能够安安静静的往那儿一坐一躺一趴
1: 啊，
0: 基本上都是连哭带嚎，连撕带咬，连卷带踹的往床下爬，
1: 一点反应没有，那是吓晕过去了是吗？
0: 就是一点反应没有，基本上特别的少见。反正我是没见过，为啥呢？因为我奶是大夫
1: 啊，
0: 从小我见过太多他给别人打肌肉针了，谁见哪个孩子就那个乖乖悄悄的就往那一趴就让打针。
1: 你见证了很多小孩打肌肉针的童年呢。
0: 哎呀，我见过老多，就是
1: 基本上都得摁着是吗？
0: 武功特别高强的。就是
1: 有上房揭瓦的没？
0: 太有了，那我奶根本把不住，那得三四个大人往那强行摁住，然后我奶下说：“你放松放松啊，我告诉你要爆疼了。”哎，就是这都是小场面，真的。哎，就是相信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啊，就是一回首这样不得不的经历，在儿时那指定是一种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
1: 而且一想，你知道吗？我现在一想，我都觉得肌肉酸疼，
0: 就
1: 觉得推进去那一刹那，
0: 哎，带着腿都疼，
1: 不是疼，就是有一种就特别胀，然后又酸。哎呀呀呀呀！
0: 你那可能是腰椎出来啥问题？
1: 酸溜溜的那种感觉。
0: 你不行，你去看看腰呢。
1: 小孩哪有腰啊？
0: 哎，你这种感受，这个疼痛共享的开关打开了哈。
1: 后来打完了以后，你就坐哪儿哪儿疼。
0: 对，
1: 你坐沙发、沙发疼，
0: 每次
1: 坐凳子凳子疼。
0: 对，凳子疼什么呀？
1: 我疼。
0: 哎，
1: 坐凳子我疼，坐沙发我。
0: 对，你沙发疼凳子疼那不太是那回事儿。
1: 哎哎，
0: 就总之打完之后吧，总是会一瘸一拐的，然后呢这种疼痛的经历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你可能会感觉你的这个屁股上的某块肌肉是吧，啊，现在正在僵硬着，
1: 我感觉我尘封的开关被你打开了。
0: 但是你知道吗，一针屁股针的费用啊，咱给它叫肌肉针，这样可能比较文明一些是吧。
1: 你要说肌肉针，我刚才反应一下，
0: 肌肉针会有人会认为是像打疫苗打在胳膊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这个这种也叫做肌肉针。
1: 对，
0: 哎，但是我们平时打的这个小针小屁股针呢，它也叫肌肉针。
1: 你叫小针的话，大家可能都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大家知道这个肌肉针的费用也就是几块钱，
1: 对，
0: 费用非常的低，
1: 是，
0: 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比如说发个烧，
1: 价格要低很多。
0: 哎，你比如说发。

0: 烧这种就是打肌肉针儿，你退烧的效果时间特别短就可以退烧，然后退烧的效果也特别好。
1: 哎呦，
0: 你像现在咱们去趟医院，你要想退个烧，基本上就得小几百块，是吧？你得挂好几天的吊瓶。是吧，
1: 我怎么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还打过一针这个肌肉针呢？
0: 啊！
1: 突然梦回大学，我翻阅了一下，仔细查找了一下我的人生履历啊，打这个肌肉针的人生履历，好像上大学的时候打过一针，当时是发烧特别严重，二半夜的
0: 啊，
1: 哎，发烧了，然后死活就不退烧啊，然后好像是来了这么一针肌肉针啊，
0: 效果显著，
1: 非常显著，
0: 哎，
1: 30分钟之后直接就走出去了，
0: 对。就是退烧效果是特别特别好。
1: 对对对。
0: 那么以前常见的这种肌肉针儿，为什么现在很难遇见呢？
1: 嗯，
0: 首先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这种肌肉针儿啊。你再打哈欠，我就把手指头塞你嘴里去。
1: 你有空吗？
0: 我有。
1: 你看起来很忙的样子。
0: 就这个医学上啊，常说的注射主要是分五种。
1: 五种，
0: 一个叫做皮内注射，
1: 皮内注射，
0: 一个叫做皮下注射。比如说皮下注射就是我们那个做的试敏啥的，以前你看现在做试敏都高级了，都不打针了。
1: 我做过试敏，
0: 谁都做过。
1: 哎，好嘞，打那种比较容易过敏的药，基本上都得第一步先做试敏。
0: 现在做试敏可厉害了，不需要打针，不需要这个皮下注射了。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带个小方块抹上药，然后就放在你的手腕上就可以了，
1: 就是不用刺破你的这个皮肤是吗？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是的
1: 呀
0: 啊，
1: 我就很久就哎，
0: 已经
1: 这话不禁说
0: 好多年了，
1: 这话不能说啊，这话不能说啊，不禁捣鼓。
0: 哎，一个是皮内注射，一个是皮下注射，还有一个就是肌肉注射，还有
1: 注射
0: 静脉推注和静脉滴注。
1: 哎，
0: 分这几种啊。那么屁股针就是肌肉注射的一种注射方式，也是我们过去常见的一种肌肉注射方式啊。
1: 我就特别不理解，它是只能打在这个位置吗？
0: 是。
1: 哦，它不能打在别的地方。
0: 你要往哪儿打？
1: 那比如说打在这个这个胳膊呀，
0: 不行，
1: 大腿后脚跟呢，
0: 不行
1: 不行，只能打在这个位置，它局限性很大呀。它
0: 为什么？我给你解释啊。基本上这个肌肉注射的完成方式之后，基本上咱们这个半个臀部都有这种钝痛感。
1: 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你打别的地方没有这种这么疼的感觉，在、
1: 啊、
0: 但是在这个臀部会有？
1: 是啊，
0: 因为我们臀部的肌肉组织比较厚，
1: 比较厚，
0: 而且血管丰富，有利于药物的吸收。这位知道为什么打针的效果特别快了吧？
1: 明白了，
0: 效果特别显著了吧？
1: 嗯、
0: 所以打这个我们臀部的这个肌肉针儿，曾经在过去是十分普遍的。哎，在民国电影有一个叫做《邪不压正》的主角
1: 啊，
0: 哎，就是不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什么打针啥的吗？
1: 啊，对，
0: 也算是还原历史了。
1: 看过那个电影，那个电影相当的艺术啊。
0: 哎，我跟你说，这个肌肉针注射的记录最早呢是发生在500年前。
1: 嗯，
0: 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曾经有肌肉注射的这波操作。
1: 嗯，
0: 而且这波操作被详细的记录下来。
1: 嗯，
0: 这个时期的医生水平呢，越发成熟。因此呢，当时的这个肌肉注射呢，通常都是由医生亲手执行。
1: 啊，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快准狠呗。
0: 哎，对，
1: 都不用护士上手，只要医生来，我来。
0: 医生，我护士不行
1: 啊。
0: 那个时候只有医生才可以操这把刀。
1: 啊、
0: 注射这一小针儿
1: 啊。
0: 20世纪的时候呢，在抗生素投入医用之后呢，受医生委托，护士开始接手这个肌肉注射的这波操作了。哎，直到后来注射的这个工作完成都是由护士接管了啊。但是在肌肉注射普及之前，因为对护士缺少统一的培训教育，注射的方式不当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
1: 并发症、
0: 啊、哎，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常见的。后来呢，经过了统一的培训之后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臀部的这个肌肉针就基本上都是由护士来进行注射了。
1: 哦，
0: 细心的人就会发现，最近这些年到医院打针基本上都是静脉滴注，也就是说打吊瓶，
1: 打吊瓶
0: 啊，笑点滴啊，
1: 笑点滴，谁笑点滴？
0: 我呀，我笑点滴呀、啊。
1: 我笑点高，
0: 这都是多少年的梗了？
1: 就笑点低呀、啊，
0: 点低
1: 啊，点低吗？
0: 笑点低，谐音梗啊，
1: 扣钱。
0: 然后呢，就是现在都是这个点滴啊，也就是叫静脉滴注，反而呢，这种肌肉注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甚至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完美的消失了。
1: 对呀、啊，就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这种方式了、啊。
0: 所以说，我们来说说它消失的原因。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
1: 嗯，
0: 最开始大家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了。这是他消失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谁不得意他？
0: 因为注射的时候不方便啊，注射之后也不方便啊。你想，大家都是过来人，你是不是得脱裤子？
1: 对，
0: 你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尴尬？
1: 虽然说在医生面前无男女，哎，但是啊，还是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
0: 那是医生无男女了，但咱有。
1: 就是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得劲，
0: 就甚至说有一些自尊心比较强的孩子都会特别抗拒，会躲着医生。
1: 对，而且女性有的时候就会特别的不方便。
0: 嗯，你比如说女性给女性扎针还算可以，是吧？但是如果比如说有男护士给打针，这就特别尴尬。
1: 对，
0: 或者是男士被女护士打针，这也很尴尬。
1: 是，
0: 哎，这是第一个啊。首先就是我们心理上有点觉得尴尬。啊、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打完这针之后行动不方便，因为你看打针的时候药物的不同，操作人员的手法不同，还有患者的体质不同，这些原因导致每个人打完这肌肉针之后的感觉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呢疼痛的症状比较轻，有的人则会剧痛。
1: 剧痛无比、
0: 哎、连就是走路都有的时候走不了，这我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过经历，因为我奶是医生嘛，经常给人打针，当然我有病也指定是脱离不了他的如来神掌，
1: 哎呀、
0: 啊、是吧，哎，就是我指定是逃不过他这五指山，小的时候没少我奶给我打针、哎，打完这个针你就摸一次我都没感觉扎了吗，
1: 呀哈，手法就是相当哇塞了
0: 啊，我奶说都打完了，哎、然后过后这个有稍微有点疼啊、然后就完事儿了，但是摸一次啊、老疼了，
1: 哎 呀
0: 那给我扎的呀，
1: 我觉得这个是揉一揉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0: 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 是
0: 那给我扎的呀，这真是记忆犹新，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同的手法它真的会导致你就最后你疼还是不疼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呢这也是大家比较抗拒这种肌肉针的一个原因了啊、就导致它消失，这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注射的时候不方便，注射之后也不方便，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肌肉注射药物吸收的这个效率以及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哎，肌肉针所属的这个肌肉注射呢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注射到肌肉的药物会被快速的吸收到血液当中，哎，然后就避免了这个手过效应。所谓的手过效应呢，就是当我们口服某种药的时候，药物它会经过你的肠胃，然后呢再进入你到血液，然后最后在这个进入到血液之前会被这个肠黏膜和其他的一些器官代谢掉一些，从而呢就会导致啊你这个药物就降低了一些，药效就降低了。但是呢你肌肉针呢就是这个缺点啊，它呢没有这些个过滤成分，就直接就抵达你这个血液当中了。所以呢就是如果皮下脂肪比较厚的话，
1: 那
0: 注意听这句话
1: 啊，
0: 皮下脂肪比较厚的话，
1: 再重复第三遍就不礼貌了，
0: 皮下脂肪比较厚的话吸收的效果会变慢变差
1: 啊、
0: 哎，而有一些人打完这个肌肉针之后就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这个我们臀部会起这个小硬块
1: 、
0: 就打针针眼附近
1: 打肿了呗，
0: 这个是肿吗，应该不准确是肿、但是就会起个小硬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起过，反正我奶给我扎起过，
1: 哎呀好，对自家人下手就是狠啊，
0: 那你可扛不住我扑棱啊、
1: 哎、
0: 那就逮个空唰扎进去，
1: 你也是那个武功高强之人呢，
0: 那指定的啊，那小的时候打针那我爷都得狠摁着呀，
1: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0: 啊，就尤其大了以后我奶就聪明了，再也不给我打这个肌肉针了，直接就打点滴就完了，你也别撕了，我也扑棱不动，
1: 打点滴也疼啊、
0: 打点滴还可以
1: 啊，你觉得还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嗯，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童年打针婴儿里边，打点滴不足为惧。
1: 嗯，
0: 但是这个肌肉针我是真的害怕。
1: 哎呦，
0: 哎，所以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个肌肉针当中，多数都是以退烧针和消炎针为主的。但是随着现代啊医学药物的这个药业的这个进步，科学家们就发明出了很多用于退烧和消炎的口服药了。
1: 嗯，
0: 并且会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症状选择不同的药剂和剂量。
1: 嗯，
0: 哎，有人可能会说，说为什么一开始不做成口服的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要在我小的时候让我经历有肌肉针的这个过程呢？
1: 说的就是呢，这好时候我咋没赶上呢？
0: 这不就是因为过去的医学不发达吗？由于那些药物种种原因不能做成稳定的口服药剂，所以只能通过肌肉注射的这种方式进行治疗。
1: 嗯，
0: 但是随着医学的进步，如今我们有了更好的一些消炎药物，所以不再单方面的依赖这个肌肉注射来进行治疗了啊。再有就是吊瓶的出现也是因为导致它消失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可使用的药物也越来越多，不少人也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你比如说你吃什么药就突然间不好使了，然后你得需要加大剂量才能够起到作用。
1: 嗯，
0: 哎，而这个肌肉针的这个药剂的剂量最多为是4毫升，
1: 4毫升、
0: 啊、这最多了。
1: 嗯，
0: 哎，这要是需要个10几毫升的药，你不得连打3针吗？
1: 对啊，
0: 想想我都觉得疼。
1: 而且他那个孔肯定针孔肯定对的不是特别的准，他不可能每次都对一个孔，
0: 那指定是不行，而且你得换2边打。
1: 哎呀哈
0: 啊！所以同样的病情，在抗药性的影响下，你肌肉针儿就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了。
1: 是，
0: 所以也必然会被全新的治疗方式所取代。因此，吊瓶所代表的这个静脉输液方式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而这个静脉输液呢，它是始于17世纪。
1: 嗯，
0: 一开始呢，它的作用仅仅是为一些失血的病人补充血液。后来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补充一些生理盐水啥的，也用它。
1: 嗯，
0: 到20世纪的时候呢，有个叫做肠道外营养之父，的这么一个位博士啊，发现了可以通过注射高浓度的葡萄糖和蛋白质来治疗术后的营养缺失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正是那个时候，静脉滴注领域就产生了巨大的进步。
1: 哦，
0: 哎，向前大迈一步
1: 啊。
0: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吊瓶，也就是静脉滴注，就直接将药物滴进咱们的血液当中。
1: 哎呀，
0: 这种方式的药物利用率达到了100%。
1: 是，
0: 那我以后不是更抗药了？
1: 哎呀
0: 啊！而且呢，这个静脉输液所提供的药的这个剂量呢，也比这个肌肉注射也有很大的提升。
1: 嗯，
0: 这样呢，吊瓶就取代了屁股针。
1: 嗯，
0: 哎，也有越来越多的患者要求打吊瓶吧。
1: 是，
0: 医生呢就乐呵呵的，嗯，好呀，
1: 好的，没问题呀。
0: 毕竟几百块和几块钱相比较起来，来吧。
1: 也是，
0: 是吧？
1: 现在吊瓶确实价格非常贵啊。
0: 哎，这也是获得利润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虽然说啊，这肌肉针仿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在医学领域啊，这个肌肉注射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你比如说疫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也是肌肉注射，但是与我们这个屁股针不相同的就是咱们这个肌肉注射呢是手臂上的肌肉注射。
1: 哦
0: 啊，当然了，你比如说像一些孕妇啥的啊，需要注射一些药剂啥的，还是仍然是需要这个肌肉注射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怎么治疗，打什么针？你是打吊瓶，
1: 哎，
0: 还是肌肉注射，还是说吃口服药
1: 啊，
0: 治疗的方法具体选择咱还是得听医嘱。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咱说再多没有用，就你再喜欢屁股针儿也不行。哪怕你想回想一下自己童年的记忆，再想再去经历，那也不行。
1: 就为了经历，然后你特意去医院打一个肌肉针儿，
0: 那不中
1: 啊！
0: 哎，所以每个人的病情体质都不相同，最合适的办法是遵医嘱。
1: 是的，你得听从医生的安排啊！
0: 哎，好的治疗方法才是良药对口，对吧？
1: 没毛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

0: 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你知不知道？
7: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7: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过生日一般咱得干啥？
1: 得吃蛋糕，
0: 吃蛋糕，
1: 嗯，然后得和朋友喝酒，
0: 哈酒，
1: 唱歌
0: 啊，哈啤酒，吃嘎了，还有啥？
1: 吃
0: 嘎了？
1: 为什么吃嘎了呢？
0: 就是不就是这么顺下来的吗？哈啤酒吃嘎了，青岛那边的那个
1: 嘎了就是蛤蜊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以为吃没了呢，给
0: 吃嘎了那是。那不是吃嘎了，哎呦我天哪，
1: 音不同吗？
0: 恐怖片啊，不是啊，那个是那个是嘎了
1: 啊，嘎了
0: 和嘎了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
1: 差
0: 一个是轻声，一个是
1: 差哪？
0: 一个重音放在前面，一个没有重音，嘎了嘎了。这就能分清了吧？
1: 哎呦我天哪，这差距太大了。
0: 还没说到重点呢，过生日还得干啊。
1: 我基本上过那生日这些就够了，因为我就喝多了。
0: 不是，等会儿你这生日过得有点太草率了。
1: 这还草率啊？
0: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难道没有人为你煮上一碗液气腾腾的
1: 鸡蛋面啥的？
0: 对
1: 啊，
0: 煮个鸡蛋面嘛，
1: 啊，煮个面条，我不稀吃。
0: 而且比如说你在出去吃饭的时候，在你过生日当天基本上饭店都有赠送长寿面的，
1: 嗯，对，有的时候我和我朋友我们出去吃饭，要是饭就是主食不够吃，我们都说自己过生日。
0: 后来总去这一家饭店，老板说咋的，你们家天天过生日啊，嗯，
1: 那谁能可一个羊薅羊毛啊，
0: 嗯，这不太道德啊，哦，道德品质一般啊，
1: 我都到那儿了我都还道德呢，我都你
0: 行，我就当你是喝多了，我当你喝多了，所以说本性暴露了。
1: 我还最就是我的朋友最奇葩的一个要求，说老板能把我那生日面换成方便面吗？喝的有点多，吃个方便得劲
0: 儿。哎呦我天哪，我要是老板我就轰你们出去。
1: 你看你这就小气了，不是
0: 不会做生意，
1: 那他家大业的
0: 差
1: 那一口吐了面条子了，
0: 不差这点三岁银两了，是是，
1: 我们出去一喝酒那都踩好几十箱喝呢，能差那一口面条子吗？
0: 哎呦呵，这酒量，
1: 哎呀，我们去哪个饭店哪个饭店都得就是现拉一车酒来，要不能够，
0: 哎呦，嗯，我跟你不一样，我是爱吃哪个饭店哪个饭店黄。

0: 不是，我不知道为啥，就很奇怪。
1: 你挺厉害。
0: 我非常爱吃我们家楼下有一家这个清水涮羊肉。
1: 一听这个名啊，得慌。
0: 不是，它不叫这个名，但是这个菜它叫这个菜。啊，他家的这个主打的菜清水涮羊肉特别好吃，
1: 就是主打菜主打的，
0: 对，特别实在，肉给的特别多，然后味道也非常不错。
1: 朋友，我告诉你，你就是肉给多了，
0: 完了就黄了是吗？
1: 你一到那儿，他吃太饱了。
0: 完后来，而且他家消费也不贵，所以特别爱吃，总去吃，总去吃完黄了。后来又瞄上哪一家火锅了，完他家又黄了。那个，
1: 要不然你别去了。
0: 半岛那面有一家叫二月红的一个市井火锅
1: 啊，黄了，
0: 黄了，
1: 别去，你下回
0: 我饶过他们。
1: 我替辽源的火锅店老板求求你。
0: 我还爱吃长春的一家粥底火锅，
1: 要不然你去那个，
0: 经过一打听发现也黄了，
1: 要不你去那个一周后到那个山洞。
0: 你打算在那开一家火锅店吗？
1: 不是，我看看你是能给他吃黄，还是自媒体的力量强大，他能就是继续开下去。
0: 你最近有没有打算投资哪家火锅店啥的？我去试试。
1: 我没有。
0: 听完以后再也不想投资了。没有啊，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口味比较刁钻，爱吃谁家谁家这个，也不是，人家就是好吃啊，
1: 是吗？
0: 对，就是好吃，主要是可能酒香，然后巷子太深了啊。
1: 那咋被你发现了呢？
0: 就在我家楼下
1: 啊，
0: 主要是在我家楼下，离我家近啊。我这个人比较爱溜溜达达，本着健身的原则出去溜达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你就看到了这个火锅店。
1: 本着健身的原则，出门只能走100米。
0: 多走前面就是饭店了。
1: 你说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0: 长寿面啊。跑题了啊，跑到街边子去了都啊。
1: 我看你要整节目结束了。哎，
0: 给大家讲讲这个长寿面的这个事儿啊。其实长寿面啊，它其实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啊。哎，在西汉那会儿呢，其实就已经出现长寿面了
1: 啊。
0: 哎，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汉武帝啊特别相信看相这个说法，就是看面相呗。
1: 看面相，手相呢？手相看不看？
0: 手相这个他好像未必看。哎，
1: 未必是谁？他为什么？
0: 他不看啊，也可能带拉的看点
1: 啊。
0: 哎，但是呢，这个我也不认识他，他也没跟我唠这个事儿啊。但是他爱看相这个事儿，他跟我说了。
1: 跟你说的
0: 啊？跟我说的啊，就特别爱看面相啊。说有一天呢，他跟这个宫里的这个文武大臣闲聊，
1: 怎么聊的？
0: 唠家常。
1: 怎么唠的？
0: 就说这个寿命长短的事儿。就唠这个话题啊，然后就拿着一本看相的书，就跟大家就唠了啊，就说书上说了啊。鼻子底下啊，人中越长的人活得越久。
1: 我奶也这么说的。
0: 说呀，人中要是长一寸，就能稳稳活满100岁。
1: 所以说我奶小的时候总薅我嘴唇的。
0: 哎呀哈，长了吗？
1: 想它长，
0: 长了吗？
1: 不知道啊，你看。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没见到自己长啥样。
0: 照小时玩儿，反正是长了，因为人长大了。哎，然后呢，这个刚说到这块儿啊，这个时候就听到东方朔啊，东方朔这人比较熟，是不是？东方朔，
1: 东方树叶也特别好喝。
0: 东方朔都是老东方家的啊。哎，这个东方朔就扑哧
1: 笑了，
0: 哎，笑出声来了。
1: 听这个声儿，这是嘲笑啊。
0: 这个时候文武百官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1: 这不像是正八经笑啊。
0: 就很紧张。
1: 是啊，
0: 很紧张，就觉得这不是当众取笑皇上吗？
1: 就是啊，你这真是嫌自己命太长了，你这是啊。
0: 我天，
1: 你这人中你都得脱了到脚后跟你才敢干这事儿啊。
0: 他好失礼呀。就开始就大家都很紧张。汉武帝也听见了他的噗呲了，
1: 他也紧张了。
0: 哎，然后汉武帝当场就质问他。
1: 你笑啥？
0: 你笑啥？
1: 笑你咋的？哎，
0: 于是东方朔呢就赶紧鞠躬跟这个皇上就解释。
1: 怎么解释的？
0: 说我哪敢笑陛下呀。
1: 啊，
0: 哎，我是笑上古的寿星彭祖啊。
1: 啊，
0: 按照这个算法，活了800岁的彭祖人中得足足8尺长啊。那整张脸不就拖在地上了，走道都得捧着脸，实在是有点太滑稽了。
1: 不是，最主要是这个人中下边有嘴唇子呀。
0: 啊，对呀，
1: 你整那么长的嘴唇子，完了怎么吃饭呢？
0: 上嘴唇
1: 怎么说
0: 包着下嘴

0: 实啊，但是呢大家心里边都盼着说能讨一个长寿的好彩头，
1: 这得怎么挣。
0: 哎，于是呢有人就顺着这个话头啊就点破了关键，就说啊，因为古时候呢咱们把人脸叫做面啊，脸长就是面长，既然没有办法拉长人脸，那么咱们就吃长
1: 超
0: 长
1: 的面
0: 面条啊，这不就是长这个长面寓意着长寿嘛啊。哎，没过多久呢就赶上汉武帝自己就办寿宴了啊。哎，御厨呢就特意做了那种细而绵长的这个汤饼，也就是古代这个面条啊，古代的这个面条，哎，端上来啊。这个时候汉武帝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怎么太高兴的
1: 啊，
0: 啊，不得。
1: 那我这过生日，你给我整的太素了。
0: 说就是呢，
1: 你整个满面条子上来，
0: 我是谁？
1: 我得吃鱼吃肉，
0: 哎，
1: 吃大熊掌。
0: 对，我是皇上啊。
1: 你这皇上听着不怎么正经。
0: 我是皇上，我贵为天子。
1: 这回听着好多了。
0: 我过生日，你就给我端来这样一碗素面，普通的面
1: 啊，
0: 太寒碜，对不对？于这时候东方朔又跳出来了。
1: 东方朔这回没扑哧是不？
0: 没有，他没扑哧啊，没提前扑哧，他就赶紧上前去打圆场啊，就把那个就是用这个相书的说法啊又串了一遍，就说万岁呀，这碗面条是顶级的寿礼呀，你看啊，这个面呢它既指脸面也指面食，这面条拉的是又细又长啊，就是又长面又长面完了又长寿啊，祝您像彭祖一样福寿面长。
1: 又长面又长面吗？
0: 啊，又长面又长面又长寿。
1: 又长面，
0: 我是这个多音字嘛，对不对？找回一下我的面子。然后汉武帝听完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啊，就马上就转怒为喜了。
1: 汉武帝说，来，让我嗦了一口，
0: 让我干了这杯，
1: 干了这口面条子。
0: 哎，于是呢开开心心的吃完了。
1: 哎，中间不能咬断啊。
0: 啊，对，不那么老长啊。而且呢当时还下令啊，就是这个以后呢宫里边但凡谁过生日啊，都要备上一碗长长的面条啊。
1: 哦，
0: 哎，这个规矩呢就马上在这个后宫传开了啊。
1: 哦，
0: 慢慢的呢就是也传到了民间，生日吃面的这个规矩呢，也就扎根了啊。哎，那么呢从汉代时兴起呢，当时的这个面条叫做汤面啊，不是所谓的就是现在咱们机器压的那种面条，或者各种就是这个花样的这种面条啊，它是全是靠那种手工擀的，然后给它拉长，专门做一根从头到尾不切断的长面，才能够配得上祝寿的这个寓意啊。到了唐朝呢，生日吃长寿面就彻底普及了啊，像史书当中都有记载，说唐玄宗早年落魄的时候呢，王皇后过生日没钱置办宴席，皇后的父亲呢，就干脆把身上值钱的外衣换就是卖掉了啊，换了一斗白面，亲自给玄宗煮生日汤面啊。
1: 哎呀，这父爱。
0: 哎，所以说足以见得呢，在当时那些人的眼里面，生日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一碗面，都不算是正经过生日。
1: 现在也是。
0: 对啊，
1: 现在谁生日还不吃碗就是在饭店也要碗面吃啊，
0: 或者是基本上
1: 不是老板送碗面吃啊。现在这是过生日
0: 给老板送一碗啊，或者基本上你在睁开眼睛那一刻开始啊，这个一碗长寿面就已经端在你的眼前了。
1: 哎，非得早上吃吗？我早上吃不进去。
0: 我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啊。
0: 哎，小的时候可能家里边给做啊，长大以后自己做啊，啊，或者是这个朋友会给做啊，当然得看那天我跟谁过。哎，档期排的比较满
1: 啊。不是，这个得分头一天晚上你跟谁在一起，才能在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吃到谁的面。
0: 看前一天晚上宿醉在谁家啊，看谁把我这个带回家里悉心照料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负责给我做这样的一碗面。哎，
1: 这真的是哈，
0: 哎，
1: 祖宗般的待遇。
0: 毕竟说那天我是过生日，对不对？那天谁也不能跟我呲牙。
1: 啊，你呲牙了那怎么办？
0: 呲牙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我过生日。
1: 然后呢？我以为你要掰掉他的牙呢。
0: 没有啊，就那天就是他说啊。

0: 就是那我稍微惯着点儿。我说行。我说那今晚请我吃顿饭。
1: 哎呀，
0: 他说行。
1: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朋友，就一到你过生日就跟你绝交？没有啊，目前
0: 怕送礼物是吗？
1: 这就主要是你那天太难伺候。
0: 就过生日那天我俩绝交了，完等到他过生日那天呢，
1: 你俩又绝交了，
0: 强迫着我来跟我和好是吗？
1: 啊，可以吗？
0: 众人就是不能交。
1: 你也没有过这样的朋友是吧？
0: 没有。
1: 但愿你以后遇到过。
0: 这种还是别遇到了吧。
1: 不遇到，我不想感受一下呀。
0: 对呀，你
1: 人生百态都得尝试。
0: 你有这种朋友吗？
1: 我没有，因为我过生日不像你那么多要求。
0: 我过生日那天必须我的朋友们要把我
1: 就是供起来，
0: 对，
1: 打板
0: 供起来，打板倒不至于。
1: 一文的朋友都有一个板，专门在一文过生日那天搞把一文抬起来。
0: 那天我是小皇帝。
1: 哎呀呀，
0: 哎，你得拿我这个当回事儿。
1: 嗯，
0: 平时然后等过了生日那天的时候，就基本上大家都过来找我算账来了。
1: 哎呀，
0: 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啊，那这
1: 行，
0: 数了我第二天数了一整天。
1: 行，
0: 哎，好嘞，
1: 反正当天高兴就行呗。
0: 是
1: 吧？
0: 但是过生日的话，真的跟三五好友一起相聚啊，吃吃饭啦，哈哈酒啦。
1: 但是有的时候过生日和家人一起也特别开心。
0: 是的，所以说建议
1: 你过过最孤独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0: 自己过吧。哎，不，也不是，
1: 我的意思最孤独，不是说指的你这个人就我自己一个人过生日
0: 啊，
1: 而是有你可以是很多人都陪你过，但是你内心很孤独，
0: 没有那种时候。
1: 然后或者是说你自己一个人过，反正你就是你认为你这八十来年你最过的最孤独的生日有没有？
0: 好像有，上大学的时候。
1: 他们都干嘛去了？
0: 当时我和我这个同学，我们两个就是生日是就是离得非常近。
1: 他生日过完了啊，
0: 然后呢就卡我俩就过生日中间那一天过的生日
1: 啊，
0: 然后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俩那两天过生日当天就都没有人陪我俩去吃饭
1: 啊。
0: 但是后来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只能在寝室里面待着啊，是这样，两个人最后都是在寝室里面待着。
1: 后来就第二年决定还是分开过吧。
0: 对，第二年后来都各自处对象了。就都跟对象去过了。是这样的啊，就是舍友排不上号了已经。
1: 开始重色轻友了。
0: 哎，没毛病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

Hello， 各位，中午的12:02，欢迎守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正午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单，来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故事。那么我们来感受一下此刻的这首歌呢，是银河乐队带来的一首《绽放》。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希望表达一种非常美好的祝福吧，祝福每一位朋友，此刻的你像花一样绽放。

有人说银河乐队是冲浪手，他们是浪漫与青春的碰撞。在北京的音乐圈里呢，出现了一支新兴独立的乐队银河冲浪手，他们成立于2021年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分担有主唱、吉他手、贝斯手和鼓手。而银河冲浪手以80年代复古迷幻的音色为基调，完美融合了电子流行与合成器流行，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独立摇滚风格。乐队的创作灵感源自青春、激情与浪漫，三者交织成了他们音乐核心。银河冲浪手已创作了超过30首的原创作品，歌颂着无畏青春、浪漫爱情以及生命的意义。而这些作品在独立音乐和合成器的丰富渲染下呢，形成了他们独特的音乐标签，一种与众不同的北京之声。自成立以来，银河乐队冲浪手自豪地举办了3次全国巡演，演出场次高达58次。他们积极参与各类的拼盘演出，累计接近100场，逐渐在独立音乐圈内呢积攒了人气。2024年初的时候，他们将首次新专辑《行星为陨落》推出市场，这一作品注定会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期待。不久之后，他们和预想的一样，银河冲浪手在2024年的时候完成新专辑的全国12站巡演，也因此获得了乐迷的热烈反馈。在全国各地乐迷亲密互动当中，乐队的魅力愈加耀眼，同时也让他们在音乐之路上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对那些热爱音乐、追求独立与个性的听众而言，银河冲浪手无疑是值得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有人说，这种力量是来自新生代的震撼力量。

许在某个夏天，总会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也或者是一首歌，让你难忘。某一年的夏天，奥运健儿的身姿是否印在了你的脑海里呢？当他们拼尽全力获得荣誉时，你有没有热泪盈眶？我们的爱是拼搏的体育健儿，我们自豪的是未来越强大的祖国。时光的背面是他们汗水与泪水，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再次回到不久前的那个夏天。这首歌叫做《时光背面的我》。歌曲是由陆柯、燕十八作曲，发行于2021年7月6日的《时光背面的我》。无论是这首歌的前段部分啊，在各大平台上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很让人热血盈眶的时候吧，或者说这首歌本身就具备这样的能量。这首歌特别特别的感受到的是，我觉得每一个我们自己都会在时光背面有另一个你，或许是那个更加坚强的你，也或者是那个大家不曾看出你是那么努力的你。总会有一个时光会照亮你所有的努力和汗水，总会有人看到你不一样的闪光。好吧，时光背面的我，在奥运会期间，它可以让很多人破防，朗朗上口的旋律也点燃了多少国人的心中之火。就像歌词唱的那样，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但你一定知道那个你自己。

这首歌叫做《你的答案》。有人说，在至暗时刻，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追光者的生命战歌。雨夜的街角，路灯在积水里碎成无数光斑。凌晨两点加班完，上班族耳机上会塞上耳机吗？或许地铁末班车的白领在紧握吊环，也或者图书馆走廊里考研学子默背单词的侧脸。或许画面我们感受到外卖骑手在暴风雨中护住餐品的剪影。在这些无数个瞬间，总有一段旋律能像一束光，精准地击中内心最柔软也最坚强的地方。你的答案，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根用音符编织的，在迷雾当中为每一个负重前行的灵魂打开一扇透气的天窗。或许这首歌能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战歌，是因为它没有停留在困境的苗木上。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无论是面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挫败，或者还是生活的琐碎，我们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这首歌告诉我们，不是黑暗终将过去的必然，而是在黑暗当中不要停止寻找的姿态。正如歌词最后所揭示的，真正的救赎源自你自我认知的重建，那答案其实就是你自己。当城市天际吞没最后一颗星辰，那些戴着耳机匆匆行走的身影仍在续写未完成的乐章，而你的答案没有给出标准解，却教会我们在迷茫时刻保持提问的姿势。在至暗时刻，我们都是自己的光，而那些被歌声嘹亮的时刻也终将在记忆里，在褶皱当中长成照亮彼此的星群。仅以此歌献给所有赶路的你，却依然相信你。

我是依慈，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有人在夜市烟火当中唱歌，有人在城市喧嚣中忙碌，也有人眼波流转，迎面撞进夏日晚风。新的故事即将在夏天的汽水当中碰杯中开始。这首歌《小城夏天》送给你，

关于爱情，你有怎样的解答？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种答案。也许你的爱情是那种轰轰烈烈，也许是那种默默无闻，也或者你是一种感受中，可能爱这个字很难让我们用确切的词或很多语言来形容，而这样的一首歌，它表达的又是怎样的爱？2021年，一首《爱莫》在很多平台爆火。这首歌曲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恰到好处的少数民族风情。这首歌在全网掀起翻唱的热潮。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这首歌真的是有种震撼的感觉吧。而这首歌呢，来自阿吉泰组合。这个组合是蒙古族的塞奇拉组建，成员包括彝族的吉子古切和迪莫。

用民族音乐元素来打动听众，这是不为常见的。或许这样的一首歌总会在某个时刻你听到后会觉得很舒服吧，因为他唱出了虽然爱情的滋味，但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爱另一种定义。2012年，他们成立了阿吉泰组合，阿吉泰蒙语意喻万事吉祥、幸运、和谐。或许他们是希望这样一个团队能像太阳一样正气、有能量。其中成员当中呢，吉子古吉是彝族人，他曾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民族风情部落里的驻唱歌手，后来正式加入了阿吉泰。民族组合，他们作品以流行音乐为主线，融合呼麦、山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这也成为了阿吉泰最具标志性的风格。在他们看来呢，可能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特色，用民族语言创作，加入民族音乐元素，也许是一种他们各自的本领。民族音乐经历了多年沉淀，有着真实的情感，很容易打动人。阿依莫这首歌鼓励女孩要追求自由，追求自己，

别让岁月划过你的皱纹。阿依莫这首歌在2017年年底发行，2021年突然掀起全网翻唱的热潮。对于这首歌的爆火，吉子古却认为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阿依莫发行后，他说彝族老乡们对这首歌的评价很高，他们回去参加火把节，那当地小孩都会唱。当时隐约觉得这首歌可能早晚会打火，到了2021年左右，很多人开始翻唱这首歌，渐渐有更多的人来私信他们说这首歌曲怎样合作。这首歌曲真的是出圈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感觉像中彩票一样，挺有趣的。也或许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一首歌，如果你用心，或者一个作品，你真正用了心，它一定会被发现，就像你的努力永远会发光。

相聚有时，时光能缓，故人不散，抹不去的记忆，忘不掉的音符，让我们细细聆听这些歌里的时光。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

北京时段的12: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开启音乐密码，走进今天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音乐人是许嵩。

走进音乐人许嵩。在华语音乐宏大舞台上，有那么一位艺人，以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赢得无数听众的心。他不仅是华语乐坛重要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歌手，他就是许嵩。或许对很多歌手来说，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期面对音乐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

之间的差距，许嵩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但正是因为这些才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逐渐练出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很喜欢这首歌，在唱到最后的部分。或许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如果当时这首歌是许嵩演唱的国语流行歌，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对于这首歌有强烈的叙事感与自嘲意味。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只有那么多的当时吧。

这首歌是许嵩带来的《城府》，或许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音乐才华和低调的人生态度赢得众多粉丝的支持，同时在情感世界当中，他也表现出很多年轻人的那种榜样精神。在这个浮躁时代，许嵩用自己的实际来证明自我追求与梦想的重要性。或许每个人都应该问一句，你的城府有多深？许嵩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初心，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才子，用音符和生活向世人展示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也在未来相信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作品，期待着这份与生活的美好相创。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首歌千百度送给你，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说一声再会啦。那么此刻我要打开一首许嵩的山水之间，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三层塔架，一壶红茶配司康，满满的仪式感。很多人都以为下午茶是外国人的专利，但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咱们的老祖宗就已经喝着贡茶，就着精致点心，过上小资生活了。而且他们还从不会把喝茶弄得太累，轻松自在，逍遥惬意，才是千年下午茶的正确打开方式。第一口精致，不要以为中国古人的茶生活很单调，其实在茶圣陆羽生活的时代，唐朝人就已经用精美的茶具搭配水果和糕点来喝茶了。史料记载，当时最受女性青睐的甜品是烙樱桃。想象一下，把洗干净的鲜红樱桃一颗颗地放在晶莹剔透的琉璃器皿里，旁边放一小碟半凝固状的蒸酥酪，这个有点像今天的酸奶，然后蘸着吃。樱桃的酸甜混合着醇厚奶香，这种吃法放到今天的小红书上，也绝对是沉浸式下午茶的顶流。不仅如此，唐朝上流社会开派对的时候，最风靡的还有大型冻酥花糕和名叫玉露团的奶油冰淇淋甜点，甚至还有一种半透明的透花瓷，用上等的糯米捣打成瓷糕，夹入塑成花形的豆沙馅儿。由于外皮呈半透明，花朵形状在糕体中若隐若现，透花映人，美得不像话，光听名字就已经口水直流了，更别说摆上桌那种视觉上的赏心悦目。所以说，古人喝的是茶，品的是格调，心里装的还有一份关于生活的仪式感。万物皆可入点心。如果说唐朝的下午茶是豪门盛宴，那宋朝的下午茶就是全民狂欢。到了宋朝，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兴盛，各种诱人的点心开始大规模地走上百姓餐桌。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夜市与茶馆中，其熙熙攘攘的景象在《东京梦华录》中描绘得栩栩如生。此时的茶食已经花式到难以想象，光是面食的名字就美得让人心动。梅花汤饼，用初浸白梅、檀香墨水和面，用特制的梅花模具凿成曲形，煮熟之后放在清鸡汤中，不仅精巧，还有梅花的清雅香气。酥琼叶，将隔夜蒸饼切成薄片，涂上蜜或者是油，然后烤脆，嚼起来会发出雪花声，堪称宋朝版的烤面包脆。神仙富贵饼，用木菖蒲、山药、蜂蜜制成，名字取自木剑神仙饼、菖蒲富贵花，吃上一口仿佛能沾上仙气。道口酥，用酥油10两、白糖7两、白面1斤做成小饼烤熟，油脂和糖分带来的双倍快乐，瞬间治愈宋人的工作压力。从梅花清香到嚼如雪花，这些风雅的名字背后藏着宋人对极致生活美学的追求。有意思的是，宋朝人还特意会搞形象创意，喜欢把点心做成动物造型，放在今天就是最时髦的动物蛋糕。点心可以做成鸡、鸭、鱼、虫等各种形态，甚至是狮子和老虎。那时候的中式创意
已经玩得风生水起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独有的点茶和茶百戏，在茶汤中作画，用纯水和茶墨变换出各种图样来。茶百戏可不是咖啡拉花，它依靠的不是不同材料叠加，而是茶汤自身形成的悬浮液和白墨来分出图案，犹如一幅幅水墨画。市井里的烟火气，明清时期下午茶彻底从宫廷走向民间，哪怕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在街边茶馆里喝上两盏清茶，配上几枚点心。这时的茶食可谓是包罗万象，《红楼梦》的世界里，贵族的下午茶更是讲究到了极致。贾府中的糕类点心要用一种特制的银质模具，将米粉压成菊花、梅花、菱角等40余种花型，每一个只有豆子大小，这就是传说中的磨豆子一样磨到极致的功夫与耐心。明清茶馆的消费分层也相当成熟，在老北京，大型茶点铺有红炉自家烤点心，客人多是消闲解闷儿的八旗子弟，次一等的茶馆只卖艾窝窝、蜜麻花之类的小点心，又被称为窝窝馆。再不然，还有只卖烧饼的斑糊馆，以及连荤素酒饭都能搞定的二荤铺。对于古时候的普通百姓来说，即便只是坐在路边的瓦檐下，一壶大碗茶配一碟花生，喝的不是茶，是那份自在的人间烟火气。一块松软的糕点，一壶喷香的清茶，三两知己围炉闲坐，这个画面从唐宋风靡到明清，硬是风风火火延续了1000多年。千余年前的贵妇人在红烛下用玉碗盛着烙樱桃，百余年前的爷叔们还在茶馆摇着蒲扇，悠闲吃着艾窝窝。一杯香茗，几枚点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慢生活本源。说到这里，不如明天给自己泡上一壶好茶，也学着古人的样子，放慢节奏，感受茶香与糕点温柔交织的美妙。哪怕是两三枚核桃，几片桂花糕，品的就是那一点心意。在一起或不在一起，仍然保持联系或已经鲜少往来，并非衡量人与人之间感情浓度的必要标准。有些情谊一旦确立，便成为超越时空的存在，哪怕后来好像彼此已失散于此生的旷野之外一般，想起对方的时候，依旧感觉世界在那瞬间变得闪闪发光。一如史铁生回忆自己的童年小友时所说，他和我能不能永远是好朋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度形影不离，我生命的一段就由这段友谊铺筑。细密的小巷，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冬天和夏天，风声或蝉鸣，太阳到星空，我们渴望地老天荒，然而同样飘絮般被生活的风吹着。聚散往往不由你我，也许某一天你踏上南渡的船，我搭乘北往的车，我们都明白彼此并非不想携手共进，只是各有各的人生课题需要去完成。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哪怕能共创一段短暂的美好记忆，也已然足够照亮此后的许多晦暗时刻。无需恋恋不舍，是心里曾经种下的愿望，使得人们相逢，成为各自所需的角色，完成戏剧全场，
心愿一了，人与人即四下散去。无论生活还是感情，我们不需要一直那么用力，有些事淡一点反而更顺，有些人远一点反而更近。人与人之间点到为止，也是清净的缘分。允许时间一到，那些从人海中朝着我们迎面走来的人，又背对着我们回到人海里去。人与人之间的陪伴或许会突然停止，但情谊与惦念可以无限延续。真正在我们内心停住过的人，并不会因为岁月和距离而走出我们的记忆，这不仅是因为彼此曾共同描绘过特别的时光，更因为难得的理解或支持。我们将成为坐落于对方生命中不可撼动的地标。如果注定要说再见，不必感到遗憾，请大声祝福对方。我们距离遥远，分隔许久，但也要各自努力变得幸福。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碗里水汪汪的铺满面汤，细长的面条在水中宛如游龙过江，上一点清爽的浇头，飘一些肉末和油花，撒一点鲜绿的小葱末，再来一些香得扑鼻的油辣子，就着呼啦呼啦的风吃溜一口下肚，这滋味独有一个爽字能形容。吃面似乎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味觉记忆，中国人的胃天生便是和面条适配的。从黄河流域到西南川渝，南北四方各有各地方风味的面条。中国各地面条花样繁多，一张面皮儿包罗万象。冷淘其实就是冷面，煮好的面过凉水后清清凉凉，莹莹透亮。

雁北劲道的冷油面，天津的捞面，老北京的芝麻酱凉面，四川的鸡丝凉面，即便只是吃冷面，餐桌估计也不会显得寂寞。说到吃面，是绕不开黄河流域的。黄河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小麦种植地，也是中国最早使用面条的地方。面条沿着黄河走，陕西、山西、甘肃地区的面条更是能让人眼花缭乱。面条对山西人来说，就像火锅之于重庆人，煲汤之于广东人，烧烤之于东北人，最是亲切的吃食。山西最有名的便要数刀削面了。刀削面顾名思义是要削面的，每个削面的师傅都宛如拥有绝世神功，一手托面，一手拿刀，手起刀落，面直接削到水锅里。刀削面吃的是面，也是这削面的绝活。削面还有一个口诀：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这恍如快意侠客，刀刀如柳叶成风，快哉快哉。陕西是面食的帝国，陕西有一种天下人皆知的却没有几个人会写的凉凉面。这面实际便是裤带面，以关中的麦子磨成的面粉拉成宽厚的面条，以酱油、醋、味精、花椒调味入汤，放入面条，再淋以热油，因为形似裤带，便被称之为裤带面。陕西还有另一种类似的面，也是最为常见的面，油泼面。面条入水煮过捞出，过水后铺上各种各样的调味，加上油辣子，最后浇上一勺热油，只听得刺啦一声，便有辣子香、葱香、蒜香混合着热油香溢出，即便站得老远也能闻见这香气。甘肃的面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兰州的牛肉面。兰州牛肉面，牛肉软烂，萝卜白净，面条劲道，肉汤清白，辣油红艳，蒜苗鲜绿，这真是色香味俱全。尤其是面汤，更是这碗面的灵魂所在。兰州牛肉面的牛肉汤是直接以牛肉熬制许久的原汤，非常鲜美。如果说北方的面条是豪气的江湖侠客，那南方的面条便是斯斯文文的秀气书生了。浇头很是讲究，上海的葱油面，苏州的奥灶面，杭州的片川，淡淡的却是很有余味。曾经到过苏州吃过几碗面，汤面成名，汤是汤，面是面，汤头鲜美，面条劲道。后来再想起苏州来，总记得那一碗浅口深度的苏州面，很像是苏州本身。它并不是什么浓墨重彩的记忆，但是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总是唇齿留香，淡淡的又很鲜美，很有雅意。苏州人毋庸说的是极爱吃面，苏州街头大大小小许多的面店，许多老苏州人时常专门起早，就为了赶一碗最早的热汤面。苏州的面条总如同古代的仕女图一般清雅秀丽。苏州有几款极有名的面，一是三虾面，被人戏称为面中爱马仕，可见华丽。三虾是指虾子、虾脑、虾仁儿这三样，做入面中是极鲜美的。一是奥灶面，这是苏州昆山的一款有名的面，以红油鲍鱼面和白汤卤鸭面最为有名。另外还有焖肉面、素椒面、风镇大肉面等等。有人说到了杭州不吃片川等于没来，可见片川对于杭城人来说是一碗意义深远。

面。片儿川是汤面，由雪菜、笋片和瘦肉片组成，已经有百余年历史了。脆爽的冬笋，嫩滑的肉片，配上鲜咸的稻谷菜，这是一碗地道的片儿川的浇头。面条煮至半熟，再下浇头和汤底同煮，鲜味儿缓缓地渗入面条，吃上一口片儿川，也是吃一口杭州鲜。川渝地区的面也如川渝地区的人一样，麻辣鲜香，一碗便入魂。川渝人对于面条的热爱绝不亚于火锅，在川渝地区遍地开花的除了火锅店，大概便是面食店了。穿街过巷，入眼便能见着一家四川担担面或是重庆的小面。爱吃面的中国人，无论身处南北或是东西，总有可以饱餐一顿的面条，而只要还有面条，我们就还能感觉到幸福。所以今天你打算吃什么面呢？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富民兴业有路，三产融合发力，梅花鹿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下篇；
3: 燎原优质资源下沉社区，打通群众就近就医便民通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依托400年皇家鹿苑深厚底蕴，我市持续深耕梅花鹿特色产业，打造可近距离互动的观鹿园区，全省独有的鹿皮文创手工作坊，构建以观赏研学、手工体验、产品消费于一体的全链条文旅线路，以梅花鹿家模式推动文旅养殖加工产业深度融合，丰富旅游新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梅花鹿产业焕发全新活力。燎原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
4: 在东丰县养鹿观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草杆。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燎原人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2: 梅花鹿驯养员张崇良：
5: 我们从幼鹿开始陪伴式驯养，每天呼唤名字，手递手喂食，一个月就能教会点头。现在园区有30多头观赏鹿，见到游客都会主动点头，特别招人喜欢。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100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2: 绿树环绕的林间，憨态可掬的梅花鹿三五成群，或休闲踱步，嬉戏玩耍，或与游客亲密互动。这样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使养鹿观山园成为远近闻名的招牌景点。同样可以沉浸式体验鹿文化的打卡地，还有刚投入运营的鹿皮制品体验工厂。燎原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
4: 如今到东丰，不仅可以看鹿、喂鹿，还可以亲手制作鹿皮小包带回家。6月份，鹿皮制品体验工厂正式投入运营，27款鹿皮产品，从腰带、手套到手包，全是手工制作，游客可以边看边学。
2: 作为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工厂及文化展示、手作体验、研学教学、生产直播于一体，共设有沙盘展示区、散客体验区、研学教学区、产品加工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在这里，游客可近距离了解东丰梅花鹿养殖发展历程，探寻盛京围场跨越数百年的历史兴衰，亲手制作自己喜欢的鹿皮文创产品。鹿皮制品体验工厂经理张伟：
6: 鹿皮质地柔软，可以做手包、腰带，游客呢也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把吉林记忆带回家。那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研发鹿皮鞋、鹿皮帽等相关文旅产品，让鹿皮制品成为燎原新的伴手礼。
2: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李一林：
7: 我们正在推动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把养鹿、观鹿、吃鹿、买鹿、学鹿文化串成一条线。夏季是旅游旺季，游客在观山园跟鹿互动，去创投园看产品，最后带一个鹿皮手包回家，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2: 燎原立足东丰皇家鹿苑400年历史底蕴，坚持梅花鹿家历史传承、梅花鹿家休闲旅游、梅花鹿家文化创意、梅花鹿家医药康养，全力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随着辽源梅花鹿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有效带动了当地养殖户创业者增收致富。东丰县德胜村座树湾养鹿场厂长赵秀龙：
8: 前些年鹿茸不好卖，价格忽高忽低，现在我们长期为当地龙头企业供应幼崽，加上一鹿一马，让我们的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眼下正是收容产崽的关键期，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2: 吉林利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红娇：
7: 依托现在大健康与梅花鹿产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再加上各级政府的支持，比如说帮我们对接的科创专员，现在企业整体发展态势平稳向好。我们依托传统电商和直播带货，向外界推介家乡的特色产品。后续呢，我们会持续深耕产品研发，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体验优质的鹿类特色产品。
2: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为加快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医疗资源协同共享，打破地域就业壁垒，解决群众看专家难、跑医院远问题，我市建立常态化专家下沉机制，定期组织多学科专家走进乡镇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坐诊、义诊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诊疗服务，构建都市圈一体化便民就医新格局。在龙山区新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已提前排好队伍等候问诊。当天下沉社区坐诊的是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呼吸科、心血管科室专家，借助血压计、血糖仪、心电图机等诊疗设备，专家正耐心细致地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仔细询问病史，查看既往检查报告。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逐一为患者调整用药方案。对老年人多发的颈肩腰腿痛、头晕胸闷等常见病症，给出精准诊疗建议。龙山区新兴街道新兴社区居民廖静珍：
9: 现在很好，完那个咱们这个医院哈，不用外远地方跑，不用那个走那么很远的路，下楼就能看病，还不用排队。
3: 聚焦基层医疗服务短板，以精准帮扶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保障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今年以来，我市三所三级医疗机构通过专项对口支援，对县区级医疗机构进行帮扶。截至目前，三家医疗机构共巡诊七次，选派25名医疗骨干进行连续帮扶工作，派出巡诊工作人员46人次，惠及患者252人次，进一步推动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基层下沉。今后，我市将持续深化长春都市圈医疗卫生协同合作，不断完善专家定期下沉、检查结果互认、远程疑难病例会诊等服务机制，以医疗资源共享带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持续畅通群众就近就医通道，不断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本台记者报道，一枚党徽明初心，一身简蓝担使命。从检17年来，赵珍妮始终把党性修养融入司法履职全过程，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作风，以先锋模范攻坚克难，在维护司法公正、惩治违法犯罪、服务发展大局、增进民生福祉中履职尽责，用办案实际彰显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推开辽源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赵珍妮的办公室，办公桌两侧堆满装订整齐的案卷，电脑屏幕上摊着案件证据材料，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他胸前的简徽上，这是他每日伏案办案最寻常的画面。多年来，面对刑事检查各项重难点工作，赵珍妮主动扛重任、啃硬骨头，在审判监督、惩腐治贪、护航营商环境、深化社会治理等工作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用一个个案件成果践行初心使命。 在2024年承办的一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本着对组织负责、对法律负责的态度，赵珍妮逐项核查23笔犯罪事实，细致核验全部涉案证据，精准认定受贿金额，主动靠前推动赃款追缴。赵珍妮以严谨审慎的履职态度严惩腐败犯罪，不仅守护了国家公共利益，更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坚决维护清风正气的鲜明立场。是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赵珍妮。
10: 对党忠诚是底色，听党指挥是准则，司法为民是追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线办案检察官，惩治犯罪、维护稳定是我的本职。办案不只是定分指征，还要化解群众的心结。我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办好每一个案件。
2: 日常办案之外，赵珍妮还主动扛起党员先锋作用，在部门内部成立青年党员办案学习小组，手把手传帮带青年干警，分享证据梳理、群众沟通工作技巧，带动部门青年干警业务能力整体提升。是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商阔。
11: 不管多棘手的案子，他从来没有抱怨退缩，加班阅卷是常态。他凡事讲大局、听指挥，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办案耐心细心，再棘手的刑事案件他都敢啃硬骨头，用实际行动为我们年轻党员做榜样。
2: 多年来，赵珍妮主办协办各类案件700余件，先后荣获个人一等功、第7届吉林省人民满意公务员、吉林省依法治省工作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作为扎根基层的检察官，赵珍妮始终把群众期盼、法治信仰放在首位，以党员的忠诚担当、检察官的严谨专业，在司法一线默默耕耘，持续以法治力量护航社会治理，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共产党员检察干警的为民答卷。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东辽县全面完成新一轮古树名木普查认定及鉴探工作，在巩固原有古树管护成果的基础上，新增多株百年古树纳入保护体系，切实守护县域绿色活文物与乡土文脉。东辽县古树资源底蕴深厚，辽河源镇502年一级古龙鱼、梨花谷百年古梨树群等在册古树均已实现挂牌建档、专人管护，落实一树一档、一树一册养护机制，通过定期病虫害防治、枝干修复、安全防护加固，持续保障古树健康生长。今后东辽县将持续健全古树保护机制，深挖古树人文底蕴，结合生态资源打造乡村文旅特色，让百年古树永续生长焕发新机。下面请听融媒简讯。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家园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来往群众宣传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并就水、大气、噪声等群众身边污染防治工作进行讲解，积极倡导广大市民采取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共同建设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美丽家园。
2: 近日，市疾控中心深入东丰县、东辽县，针对汛期卫生应急处置开展专项督导，聚焦重点环节，压实县级责任，实地督导整改，全面夯实基层汛后防疫举措，筑牢环境卫生安全防线。近日，东辽县建安、云顶等乡镇大棚香瓜次第成熟，集中上市，当地依托规模化种植两种培优提质增效，持续拓宽农户增收门路，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3: 近日，仙区应急管理局、仙区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深入先锋街道、辖区居民小区，开展高层消防安全专项行动，精准排查整治夜间隐蔽性消防安全风险，全力防范化解居民小区各类火灾风险，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2: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同志执政四十余年的大致成就，具体说来呀，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先斗倒张居正，再斗争国本，妖书锤击言官大臣首辅，轮番上阵，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儿，几十年不上朝，国家呀是不怎么管了。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文书送上去理都不理。而更滑稽的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在万历年间，如果你考上进士也别高兴，因为考上了未必有官做。一般说来啊，朝代晚期总会出现大量的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摊派剥削。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讲，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官儿。老子曾说过呀，最好的国家是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从某个角度讲，万历同志做到了。按照以往制度，六部给事中的名额应该是50余人，而督察院的名额应该是100余人。可到了万历35年，

部给事中只有四个人，而且其中五个部都没有给事中，连个管事儿的都没有。督察院的十三道御史竟然只剩下了五个人，干几十个人的活儿，累得要死啊。更要命的是，督察院呢是监察机构，经常要到全国各地视察，五个人要巡全国十三个省，一年巡到头啊，连家都回不去。其中最惨的一位足足在外巡了六年才找到了替死鬼回了京城。基层御史只有五个，高层御史却是一个没有。左都御史、右都御史经常空缺，督察院考勤都没人管，来不来干不干全都靠自觉。最惨的还是中央六部啊，当时的六部呢，部长、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四个，礼部没有部长，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工部连副部长、部长都没有，只有几个郎中司令。其实呢，候补进士有很多，想当官的人也多，可是万历同志呢，就是不批，你能咋办呢？最搞笑的是啊，即使万历批了，发了委任状，你也当不了官儿。比如说万历37年，朝廷啊实在顶不住了，死磨硬泡才让万历先生批了几百名官员的上任凭证。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竟然无人上任，再一查才知道凭证压根儿就没发。因为根据规定，发放凭证的是吏部都给事中，可这个职位呀，压根儿没有人，鬼来发证啊。官员倒霉不说，还连累了犯人。到万历38年，刑部大牢里已经关了上千名犯人，一直没人管呢。有些小偷小摸的，审下来呢，也就是个治安处罚，却被关了好几年。原因也很简单，刑部长官退了，又没人接，这事儿呢，自然是没有人管理了。不过呢，犯人还是应该感到幸运的，毕竟啊，管牢房伙食的人还在。当官的很难呐，辞官也难。你今天上完班，说明天我不干了，谁都不拦你。但要等你的辞职报告批下来，估计也得等个几年。如果你等不及，就这么走也行，没人追究你。

总而言之啊，万历的这个政府基本上属于无政府，如此看来呢，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是如此的超前，着实不易呀。一般来说呀，史料写到这一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失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在我们看来呀，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呢，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啊，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哎，要村里开个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那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了啊，连户口，就是说那个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儿就没有官，也没有人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这帮人呢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啊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呢也有一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久而久之啊，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按照现在的说法呀，这些书

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是限制传播的，哎，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啊。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呢？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呢，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啊，是没人管了啊，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说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当然不是太监啊，公然的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的裸奔。刚奔的时候呢，还有人喊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至于思想，那更没法说了啊。由于说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封建礼教呢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派的说法呀，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呐，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的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个时候的产物。说到这个份上，那也是无话可说了。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啊。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终究被毁灭了。毁灭的原因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李成梁。李成梁是一个猛人，还不是一般的猛啊。他生于嘉靖五年，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算是高级军官，可是呢，到他这一辈儿混的是相当差劲儿了，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非常穷啊，穷的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本人呢也混得很差，直到40岁还是个穷秀才。后来找人借钱，好歹凑了个数啊，这继承官职啊是要行贿的，那这才捞到了官位，还真不是一般的惨啊。但是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辽东很乱，虽然说俺达部落改行做了生意不抢了，但其他部落看俺达发了财，自己又没份儿，更不消停，一窝蜂的来抢，什么察罕部、泰宁部、朵颜部、王镐部，乱的是一塌糊涂啊！乱到十年之内竟然有三位明朝大将战死。然后啊，李成梁来了，然后一切都解决了。打仗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排兵布阵，这叫洗牌掷骰子，就是开打，战况多变，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而想要赢牌，一靠技术，二靠运气，靠死运气，怎么打怎么赢，哎，这就是所谓的福将，靠死里打，怎么打怎么赢，这是所谓的悍将。李成梁应该是福将加悍将。隆庆四年，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却没有人办理交接手续，因为前任总兵王守道是被蒙古人干掉的。当时辽东的形势很乱呢，闹事的部落很多，要全列出来估计得上百字啊。大致说来，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蒙古方面，察罕部首领土蛮，泰宁部首领速八海，朵颜部首领董狐狸。女真方面呢，建州女真、王镐部、海西女真、叶赫部、哈达部首领清加奴、孟格部落，这些名字啊很难记，当然也全都不用记，因为他们是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的。这些人当中最不消停的就是土蛮，他的部落最大啊，人最多，有十几万人，比较团结。具体表现为啊，抢劫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每次抢的时候都是漫天烟尘铺天盖地，明军是看到就跑，压根儿无法抵挡。所以呢，李成梁来了之后，第一个要打的就是这只出头鸟。自从李大人出马后，土蛮就从没舒坦过。从万历元年起，李成梁大战五次，小战二十余次，基本上算是年年打，月月打。总打仗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呢，李成梁每次都打赢。其实啊，他的兵力很少，也就一两万人，之所以每战必胜，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技术问题。他属下的辽东铁骑每人配发三眼火铳，对方用刀，他用火枪，明明白白就是欺负你啊。其次是战术问题。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还喜欢玩阴招。对手来袭时，准备大堆财物摆在外面，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他就发动攻击。哎，此外呢，他还不守合同，经常偷袭对手。靠这两大优势，十年之内，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把土蛮折腾是奄奄一息呀。看到这段史料啊，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不禁感叹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啊。土蛮歇了，泰宁也很惨，被打得到处跑步，说万历十年连首领速八海都中了埋伏，被砍了脑袋。蒙古休息了，女真精神了。女真呢，世代居住于明朝辽东一带，到万历年间呢，主要分为四个部落：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黑龙江女真、东海女真。黑龙江和东海的这两拨人呢，一直是比较穷，吃饭都成问题，连抢劫的工具都没有，基本上可以忽略了。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建州女真。当时的建州女真头领叫做王镐，这人呢，用今天的话说是个给脸不要脸的人。他原本呢在这儿当地主，后来势力大了，明朝呢封他当建州卫指挥使，官位不低。这个人呢不满意，自封当了都督。王镐的这个地盘呢靠近抚顺，明朝允许他和抚顺做生意，收入很高。这人也不满意，又杀了抚顺的守将，非要去抢一把。因为他经常不满意啊，所以李成梁对他也不满意。万历元年找了个机会打了一仗，开始的时候呢明军人少，王镐是占了便宜，于是他又不满意了，
拼命的追，追到后来进了李成梁的口袋，又拼命跑，从建州跑到了海西。李将军呢是个执着的人，从建州追到海西，王杲束手无策，只能投降。投降之后呢，属下大部被杀，他本人被送到京城就剐了。但在乱军之中有一个人跑了，这个人叫阿台，是王杲的儿子，十年后祸患即由此而起。建州女真完了，下一个要解决的是海西女真啊。海西女真当中第一个被解决的是叶赫部。应该承认一点呢，李成梁除掉叶赫部的方法那是相当无耻的。万历十一年，叶赫部首领贝勒清加努率2000余人来到开原，准备进行马市贸易。在这儿呢，他们将用自己的牲畜换取自己所需的各种物资。高兴而来，满载而归，过去无数次他们都是这样做的。然而这次不同，当他们准备进入开原城的时候，明军守城的就拦住了他们，说：哎，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加努想了一下，回答：好，我只带300人进城。但当他入城之后，才惊奇地发现呢，这儿没有商人，没有小贩，没有拥挤的人流，只是一片空地。然后他听到了炮声。

0: 炮声响起的同时，城外的李成梁下达了攻击令，数千名明军是蜂拥而起。短短几分钟之内，清家弩和300随从全部被杀。城外的明军也很效率，叶赫部只跑掉了440人。然后呢，就是哈达部。相对而言，哈达部呢人数少，也不怎么惹事儿。李成梁啊，本来也没打算收拾他们，但不幸的是，哈达部有个孟格部落，孟格部落又有个想法和叶赫部联合，哎，这就有点问题了啊！因为李成梁先生的目标并不是蒙古，甚至也不是女真，他选择敌人的唯一目标就是强大，强大。强大到足以威胁帝国的程度，就必须消灭。本着这一指导原则，李成梁偷袭了哈达部，将部落主力歼灭，解决了这个问题。自隆庆四年至万历十九年，在22年的时间里，李成梁把辽东变成了净土，并不干净，却很安静。如果呀，各部落团结，他就挑事儿。挑出矛盾之后就开始分类，听话的就给胡萝卜吃，不听话的就用大棒。多年来他作战上百次，大捷十余次，歼敌十多万，年年立功受奖，年年升官发财，连戚继光都要靠边站，功绩彪炳，无懈可击呀。除了万历十一年的那场战役，万历十一年，李成梁得到了一个消息，阿台出现了。从战火中逃离的阿台，对着对明朝的刻骨仇恨，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经过十年不懈的杀人抢劫，他成功的由小土匪变成了大强盗，并建立了自己的营寨，继续与明朝对抗。对付这种人呢，李成梁的办法有，且只有一个。万历十一年二月，他自抚顺出兵攻击阿台的营寨，攻击没有想象中顺利，阿台十分的顽强，李成梁竭尽全力放火强攻，全用上，竟然未能攻克。无奈之下，他找来了两个帮手，这两个帮手啊，实际上是帮他带路的向导，一个叫尼堪外兰，另一个叫觉昌安。这两位呢都是当地部落的首领，所以呢李成梁啊希望他们出面去找阿台谈判，签个合同把事情结了。当然遵不遵守合同那就另说了啊，先把人弄出来。两个人就这么去了，但是李成梁疏漏了一个重要细节，动机。同为建州女真，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身份。尼堪外兰呢是附近的城主，之所以帮助李成梁，是因为除掉阿台他就能够获得利益，而觉昌安跑过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孙女，阿台是他的孙女婿。当两个人来到城寨下时，不同的动机终将导致不同的行为。觉昌安呢对尼堪外兰说，我进去劝降，你在外面等着，先不要动手。尼堪外兰也同意。觉昌安呢这就进入城内，见到了阿台开始游说。很可惜他的口才实在不怎么样，说的口干舌燥，阿台压根就没反应。时间不断逝去，等在城外的尼堪外兰开始不耐烦了。但他很明白啊，觉昌安还在里面，无论如何不能动手。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李成梁的使者来了，只传达了一句话，为何还未解决。对李成梁而言呢，这只是个普通的催促，但这句话呀在尼堪外兰的脑海中就变成了命令。他之所以跑来，不是为了觉昌安，更不是为了阿台，只是为了利益和地盘，为了李成梁的支持。于是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他走到了城寨边，用高亢的声音开始了自己的谈判。天朝大军已经到了，你们已经没有出路了。太师李成梁有令，若杀掉阿台者，就是此地之主。啊，当然这是一个谎言呢。所谓封官许愿是尼堪外兰的创造，因为李成梁啊虽然不守信用， 但一个小小的营寨打了就打了，还犯不着许愿开支票。但事实证明，人穷志短，空头支票也是很有号召力的。应该说呀，游牧民族是比较实诚的，喊完话后没有思想斗争，没有激烈讨论，就有人操家伙奔阿台去了。谁先砍的第一刀无人知晓，反正砍他的人是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最后被乱刀砍死，连绝昌案也未能幸免呢。虽然城外的李成梁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该干什么，趁乱带兵杀了进去。因为他不知道倪堪外兰的那个合同啊，当然估计知道了也没用，所以呢也就没有什么顾忌，办事也绝了点，城内共计2300人无一生还呢。和觉昌安一起进城的还有他的儿子塔克士，同样死在了城里。不过对于李成梁而言，这实在是无关紧要，多死个把人无所谓，在他的战斗生涯当中，这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战斗，打扫战场，捡完人头报功，回家睡觉。倪堪外兰倒是高兴啊，虽然觉昌安是惨了点儿，毕竟讨好了李成梁也算大功告成，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已经燃起了火种，燎原冲天的烈焰终将由此而起。他是觉昌安的孙子，他是塔克士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压力依旧是非常大啊，尤其现在祁宁路，我们看到现在白岭公寓岔路口处分支到这个信运环岛方向呢出现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康宁大街现在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还有极光路新小桥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啊，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我们看到现在银座岔路口处呢，目前南北走向直行排队较长。再有就是辽河大路咱们交站路口啊，目前过往的车多。向阳大路呢，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啊，尤其现在这个龙山新城这个环岛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序通行。其他路行驶能力呢，赵一山路的能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今天咱们辽源呢以全天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啊，白天呢气温比较高，最高气温呢在33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23度左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